0: 汉奸的罪名逮捕了堂堂国军的上校军官，你这是在破坏两党之间的团结，蓄意制造两军之间的摩擦。如果韩司令知道了，哼，你知道后果吗？
1: 哼，韩司令要是知道了你干的那些勾当，我看饶不过的人是你。你还有脸跟我在这说破坏两党两军之间的团结？真正在搞破坏团结的人就是你。
0: 哼，
2: 这这这
1: 怎么不说话了？在想什么呢？是不是在想我手里究竟掌握了你多少勾结鬼子的证据呀？
0: 哼，别吓唬我，有证据拿出来，当我没审过犯人呢？我手里没证据的时候也说自己铁证如山，我懂。
1: 范部长，我们这可是顾及韩司令的面子，才让你自己把这情报网的事给说出来，这样我就可以算你是自己主动交代，同时也为你争取到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啊。
0: 这个机会对我来说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1: 哼，我们宁愿相信你设这个情报网纯粹只是为了挣钱，但我们也不排除你已经被鬼子给收买了，替鬼子在收集情报，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
0: 如果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情报网的事情呢？
3: 你要尽快搞一张相对精确的地图，确保这次扫荡的绝对胜利。
4: 我已经派专人执行这个任务。另外，国共两军为共同抵抗皇军，在兵力部署方面互有通报，我已电令范世皇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查明徐东村及其周边的共军兵力。
3: 为了彻底消灭便衣队，这次扫荡你的苏伟联队出动两个大队，我再从第三联队中抽调一个主力大队归你指挥，这三个大队相当共军一个师的兵力。藤野君，这次扫荡过后，我不希望再听到便衣大队四个字，你能做到吗？
4: 啊，山本旅团长，消灭便衣队的总部和公安局这完全没问题，但这便衣队化整为零，分散驻扎在十里八乡，要完全消灭恐怕是……
3: 那就像篦子篦头发一样，把这十里八村篦上他一遍、两遍、三遍，直到他篦干净为止。嗯，
4: 嘿，
5: 德亮，哎，上次任务完成得非常不错，希望这次同样如此。我和军区首长就等着你的情报，制定作战方案。
6: 请局长并转告军区首长放心，没有高德良完成不了的任务。
7: 高副大队长工作经验丰富，可不要轻敌哈。
5: 好，祝你一切顺利，自己多多注意安全，再见。

0: 怎么样？你能不能管管你那老战友那张嘴？我真受不了他。
1: 关涛，关涛怎么了？他在龙局面前跟我说让我不要轻敌。
0: 嗨，都是老战友了，他提醒你一句也是为你好啊。
1: 他那是提醒啊，明明就是在龙局面前显能。我亲敌，龙局能再次派我去。 而且批准了我一个人单独行动的计划，
0: 单独行动，什么意思？

0: 喜子碍着你了？没有，他经验不足，我怕他出危险，万一有个闪失，我不好跟你还有龙局交代嘛。啊，你刚才怎么不一起参加会议啊？哼，
1: 我现在不正在停职检查吗？跟你说个正事儿。嗯。
0: 你记不记得武科长有个朋友，就是那个搞情报的，在李集镇开裁缝店的那个？你说的是黄老板？
1: 对，就是他。
0: 我记得。
1: 他在三浦镇还有个分号，你这次去的时候就住他那。这上面有地址。
0: 这个人我不太熟悉，可靠吗？ 他是武科长的朋友，我也认识他。 你说他可靠吗？这次去，主要的任务就是搜集藤野，什么时候会扫荡去东村，他要用多少的兵力。当然，我也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特意安排了黄老板到三浦镇来策应你。最主要的呢，还是要你从十三姨那里打开缺口。万一真的遇到什么问题，实在没有办法解决的话，我想。
2: 黄老板以他在三浦镇的人脉，应该可以帮助你脱险的。亲爱的，你最近是不是受伤了？要是真受伤了，你要跟我实话实说啊。不是我多心，是因为你的字写的怪怪的，让我觉得都不是你写的。要是真受伤了，你就赶紧治疗，不要落下什么后遗症。 好吗，庄严？上次我给你提的关涛，你说你不熟，没关系，以后有机会等你来了便衣队，我介绍给你们认识。还有，我这次要严重表扬你，你的回信出乎意料的快，以后要坚持啊。
1: 范部长，看来你反审讯的能力。 可不是一般的顽强啊！哼，我估计是斗不过你了。白天你可以睡觉，可我不行，我得打鬼子。哎，说到鬼子，藤野你认识吧？不认识也应该听说过。我认识他，还闹了个笑话。 我打了他三枪啊，这三枪都没能把他给打死。不过，话说回来了，我还得要感谢你啊。藤野坐火车去浦口，这个情报可是从你那儿放出来的。还是不想说是吧？哎，那我也没办法了。
0: 既然范部长不想说话，那我们也只能睡觉了。不过，这睡觉之前我还想问你个问题，你应该还记得，藤野曾经发给南京伪政府李司长，让他接战的那封电报吧？哎，你说，这封电报是应该由我还给藤野呢，还是用你的名义？ 还给藤野好啊，至于你那个什么情报网，我们也不要了，明天就送你出去，然后我就派人告诉藤野，说你出来了，并且也让藤野知道，我们当初是因为根据你的情报，所以才把他打成了残废。反正我们俩早就想废了他了，刚好利用这个机会。
3: 也让他看清楚，清楚什么叫做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嗯，陈大队长，陈中华，你这招太狠，太阴毒了。你们靠着我的情报，才有机会刺杀藤野，不感谢我。 反而拿这件事情来要挟我，还要把我送给藤野，卑鄙，太卑鄙了！
1: 我卑鄙。

0: 你不但卖情报给鬼子，你现在还卖国求荣。你受了藤野的指使，让王营长去杀害那些抗日英雄，结果事情败露，你又让十三姨去杀王营长灭口，你不卑鄙！哼，这里面全都是证据，你自己好好的看清楚。
1: 看清楚了，范部长，你真的别把我给惹急了。你要是惹急了我，我就把你送到藤野那儿，让他知道你是怎么出卖他的。我倒想看看藤野他会怎么收拾你。

0: 高，真是太高，我服了。你不就是想知道情报网的事儿？我说，我可是一五一十的全都说了，你们看着办吧。
1: 范世华，你见过这个宫崎骏吗？
0: 没有，是我情报网里的一个骨干认识这个叫宫崎骏的人。我是想通过这个骨干，让宫崎骏给我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1: 你没听你的骨干说这个宫崎骏还有别的名字吗？
0: 没有，一直就叫宫崎骏呢。
1: 那你的骨干呢？他在这个名单上吗？
0: 不在，半年前他身份暴露了，逃跑的时候被你们武工队给干掉了。
1: 哎，你能确认这个宫崎骏就在王吉区委潜伏吗？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古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

的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

0: 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你仔细回忆一下，万盛是郑三炮打死的，杨剑锋就算想救，怎么救啊？
1: 不是杨剑锋，那会是谁呀？
0: 你的意思，我大青山内部也有奸细？
1: 山爷，我们跟吴慎之打交道不止一次了，山爷您能在他身边安插奸细，难道他就不会想到在山爷您的身边安排奸细吗？
0: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
1: 我有一个计策，不知道是否可行。
0: 嗯，说说看。
1: 杨剑锋他是刚刚投靠过来的，而开枪的是郑三炮，从理论上讲他们俩都有可能的。
0: 郑三炮？
1: 对，
0: 不可能。郑三炮跟了我十几年，他要是共军的奸细，他早该有所动作了。
1: 山爷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在没有试探之前不要妄加定论呐。
0: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1: 我们把消息散布出去，就说万盛未死，
0: 然后呢，
1: 静观其变。
0: 静观其变。
2: 姚叔叔，姚叔叔，姚叔叔，
3: 怎么了，狗蛋？
2: 山里现在到处都在传说万盛没死呢。
3: 怎么可能？
2: 是真的，俺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来告诉你，俺怕对你有什么不利的。
3: 他明明被开枪打死了。
2: 是啊，太蹊跷了。姚叔叔，现在都在传说俺们大青山有共军的卧底，你是不是共军的卧底啊？
3: 狗蛋，话不能乱说，会死人的。
2: 杨叔叔，你是个好人，俺不希望你做卧底，俺不想看你有什么事，

0: 门口那儿，我不会有事的。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那就好，去吧。哎，谭委员呐，嗯，消息放出去一天了，三炮和老六有什么反应啊？
1: 郑炮头嘛，整天关在屋里没出去。杨老六呢，倒跟平常一样，还是四处结交兄弟，喝酒聊天儿。那你怎么看？我看杨老六啊，他是故作姿态，这件事情跟他是脱不了干系的。他是故意表现出一种轻松的样子。
0: 不，这种事情啊，装是装不出来的。
1: 要是真是杨剑锋耍的花招，他一定会露出破绽。山爷，那你的意思是？
2: 我倒是觉得，三炮的行为更可疑。
1: 为什么？
0: 如果他心里没有鬼的话，他为何闭门不出呢？
2: 山爷，我看把他们两个都抓起来，严加审问算了。山爷。
0: 六月修建，
3: 说曹操就到了，啊，叫他进来。是。
0: 山爷，剑锋啊，坐。来，剑锋啊，这深更半夜的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山爷，我听说万胜没有死，真有此事吗？
0: 对，万胜。
1: 确实没有死，郑三炮明明向他开枪，而且也分明打中了万胜。是啊，这也是我们的疑问呢，为什么万胜中了一枪，还连夜跑下山去了呢？杨剑锋，不是你在搞动作吧？
0: 特派员，你说这话可要讲证据。
1: 万胜没有死就是证据吧？
0: 你这样说，就太欺负人了。
4: 枪和子弹是你们提供的，郑三炮打死万胜之后也是你们的人把他给送到后山去喂狼的，现在万胜没死，你们又开始怀疑我，这说得过去吗？
0: 剑锋啊，我和特派员并没有怀疑你。
4: 看，这样来了，我们就一起分析一下，你觉得谁最有可能救了万胜呢？
0: 山爷，这话我可不敢说呀。
3: 单说吴方，今天早上，狗蛋就跑过来告诉了我万胜没死的消息。我也觉得很纳闷，万胜他明明中枪了，为什么还会死里逃生呢？嗯，
0: 接着说。我就去拜访了几个弟兄，我也希望能找出一些线索。
3: 果然，我听到一个消息。
0: 什么消息？
3: 那天楚九完万胜以后，郑三炮没有在房间里。
0: 这个消息确切吗？
3: 确切，是冯奎兄弟告诉我的。
4: 来人呐！
2: 在，
4: 让冯奎到我这儿来一下。
2: 是。

0: 冯奎啊，哎，我问你，郑三炮枪毙万胜的那天晚上，是你亲眼所见郑三炮不在房间吗？
1: 没错，山爷。
0: 冯奎啊，这件事儿可不是小事儿啊，人命关天，你可不能马虎啊。
1: 山爷，冯奎不敢撒谎，俺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俺睡不着。 俺就去找郑炮头去喝酒，可是他没有在房间。俺以为他去了茅厕，俺就等了半天。

0: 没有回来。
1: 那我问你，你敢不敢和郑三炮当面对质？
0: 山爷，俺敢当面对质。
1: 好，来人，
2: 在，
1: 把郑三炮给我押过来。
2: 是。
3: 山爷，这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让人把俺给绑起来了？
1: 三炮，我问你一句话，如果你能答得上来，我立马为你松绑；如果你答不上来，那就别怪山爷无情了。
3: 山爷，啥事儿？你问吧。
1: 万胜是你枪毙的，但是他却没死。奇怪的是，那天晚上你不在房间，你去干什么了？
3: 那天晚上俺哪儿都没去啊，俺就在房间里睡觉啊。
1: 郑三炮，你还不说实话，反鬼！
4: 哎呀，三炮兄弟，那天晚上俺就找你，你的确不在房间呢，你撒啥谎啊你？
1: 你说不说？你要是不说，别怪山爷翻脸不认人。
3: 山爷，俺以后再也不撒谎了。
1: 那你说，那天晚上你去干什么了？郑三炮，你是知道的，我是最恨出卖我的人，是不是去救万生了？
3: 啥？万生？山爷，你说啥话呢？万胜他是共军，俺怎么会去救他呢？俺有病啊！
5: 三炮兄弟，如果你救了那个万胜的话，你就实话实说吧。山爷一定会网开一面的。
3: 梁建峰，你不要血口喷人，你才是共军那边过来的呢，要救也是你去救啊，不是俺。
5: 三炮兄弟，我们就不要再一直胡搅蛮缠了，枪是你开的。
3: 哦，枪是俺开的，人也是俺放的，俺脑子有病啊！
5: 不是你是谁？
3: 关俺屁事啊！
5: 绕来绕去你还是不说实话，你那天去干什么了？你就说个清楚吧。
4: 是啊，三炮兄弟，你就说嘛，这有啥不好说的？就实话实说。
1: 三炮，我数三下，如果你再不说实话，我就送你上西天。一、二，
6: 说吧。
1: 三，
3: 山爷，别查，别查，晚上真的不是俺放的。
1: 我再问你，那天晚上你到底干什么去了？三炮，看来你在找死啊！啊，你知道的，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出卖我的人。
3: 那天晚上，俺确实没在房间，俺去找俺姘头去了。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3: 山爷，你也知道俺，俺就这么点出息。俺知道错了，你就不要再逼俺了。
1: 那你说，你的姘头是谁？
3: 山爷，俺说俺知道错了，你就别再逼俺了。俺真的不能说呀。
1: 你不说，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啊？
3: 山爷，俺出生入死跟你这么多年，你怎么会怀疑俺是共军奸细呢？俺手上沾满了共军的鲜血，啊！像俺这样的人，他们能要俺吗？
6: 山爷，三炮兄弟说的对呀。
1: 也罢，不过三炮，你勾引人家的女人，也犯了大青山的规矩。来人呐！
7: 在。
1: 拖出去，打30军棍。
7: 是。
3: 山爷，求您别打俺。

0: 山爷啊，我看还是把杨剑锋抓起来严加审问才行啊。
1: 特派员呐，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怎么审老六啊？
0: 那难道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吗？
1: 哎，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万盛中了这一枪，他不是致命的，然后他带着伤逃跑了？
0: 这很难说呀，这个可能性很小，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啊。毕竟万盛他中了一枪，这是铁的事实。
1: 这样吧，我再让我的线人好好的查一查，等有了线索再做打算吧。
0: 现在也只能是这样了。
2: 杨剑锋，你这狗日的，你来干个屁啊！
3: 哎呦，你的伤可不轻啊！
2: 你别毛哭耗子加刺猬，要不是你告状，俺也不会被打。
3: 哎，三宝兄弟，此言差矣啊！你可知道你的命是我救的？
2: 俺呸！你别胡说八道啊！
3: 我觉得你真是太大意了，你竟敢在山爷面前说你找了个姘头。
2: 大哥，不可以啊。
3: 可以是可以，其实你可以再英雄一点，顺便把姘头的名字给说出来。
2: 杨剑锋，你别故弄玄虚啊。
3: 三宝兄弟，你胆子也太大了，连山爷的女人你也敢碰？
2: 老刘，你怎么知道的？
3: 我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你说我是不是救了你一命啊？
2: 是是，老刘，兄弟拜托你了，你一定要给俺保守秘密啊，要不然，郑三宝100个头都被砍掉了，俺求你了。
3: 你没有必要求我，如果我要说，我早就说了。你是我兄弟吗？
2: 是的，老刘，谢谢你啊。
3: 你就别再客气了，以后如果我有用得着你的地方，请你不要推辞。
2: 一定一定。
3: 什么？
2: 一定不会推辞啊，老刘。
3: 好吧，你就好好休息，等你伤好了，我再来看你。
2: 谢谢你啊，兄弟。
4: 行啊，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5: 这位，我们地里搞土改，把地主老财的田地牲畜全分了，过瘾，真是过瘾呐！乡亲们都说你们要过好日子了，你们一定要跟共产党走，绝不能让山上的土匪再回来。政委，这是我们为大军准备的粮食、乌拉草、布了鞋，给大军准备过冬的。
4: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乡们！老乡们放心，我们一定要消灭土匪，让大家过上一个安定幸福的日子。
6: 好，
4: 好，
6: 好，好，好，好，好，
4: 在，立刻通知食堂，多准备些饭菜，准备了好酒，招待老乡们。
7: 是，老乡们，跟我来。
5: 谢谢政委啊！
4: 谢谢政委。
8: 报告政委，大队长找您，有急事。
4: 好，
9: 带下去。
10: 三老师长饶命啊！啊，没杀人啊！啊，没杀人。
4: 走，
5: 走，走，走。
4: 怎么样？
9: 你看这怂样，我没跟他怎么较量，他就给我来了个竹筒倒豆子。
4: 审出点什么没有？
9: 国民党已经封张东山为木屯江反共先遣军中将司令。为了整个木屯江地区十几股土匪的势力，张东山准备在大青山来一个土匪的会盟。
4: 这么说，木屯江的土匪有加快河谷的趋势？
9: 是啊，按理说土匪会盟正是我们党合围围歼的好机会，不过我们的部队配合正规部队作战去了。

0: 我们的敌人已经占据了敌人的县城，我们的敌人已经占据了敌人的县城。我们的敌人已经占据了敌人的县城。我们的敌人已经占据了敌人的县城。我们的敌人已经占据了敌人的县城。我们的敌人已经占据了敌人的县城。我们的敌人已经占据了敌人的县城。我们的敌人已经占据了敌人的县城。我们的敌人已经占据了敌人的县城。我们的敌人已经占据了敌人的县城。我们的敌人已经占据了敌人的县城。我们的敌人已经占据了敌人的县城。我们的敌人已经占据了敌人的县城。我们的敌人已经占据了敌人的县城。我们的敌人已经占据了敌人的县城。我们的敌人已经占据了敌人的县城。我们的敌人已经占据了敌人的县城。我们的敌人已经占据了敌人的县城。我们的敌人已经占据了敌人的县城。我们的敌人已经占据了敌人的县城。我们的敌人已经占据了敌人的县城。 同志取得联系。哎，还有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是关于白云的。
1: 是白云的。
0: 对，白云同志没有牺牲，因为建通同志上山，白云同志现在是安全的。
1: 真的，老李。
0: 对。
2: 师爷，
3: 哎，
2: 这儿离大青山会盟还有几天啊？
3: 还有三天啊。
2: 那这儿到大青山的路程还有多少？
3: 只有一天的路程。
2: 只有一天？
3: 对啊。
2: 那前头是哪儿啊？
3: 哎，雷爷，前面不就是景白镇吗？
2: 景白镇？
3: 对呀。
2: 兄弟们，咱们今儿晚上就住在景白镇休息休息，也让你们乐呵乐呵啊。
3: 哎，雷爷，你的意思是咱们今晚就住在景白镇了？
2: 对呀，去那么早干啥呀？总不能让陆柴误认为咱们捧着臭脚啊。
3: 好是好，不过不会出啥岔子吧？
2: 能出啥岔子？这是木屯江的地界，顶多几个县大队的半吊子兵，不用害怕。走，驾！
3: 这，这，
4: 雷爷，咱要不砸一下吧？里边是种猪啊！
2: 你。我说你脑袋有包啊！你脑袋砸个屁砸，天天就想砸。这景白这是张东山的地盘，你要砸了事儿，你明天还去不去大青山啊？赶紧去看看有没有好酒好吃的啥的，快点！哎哎哎，驾！
5: 哎哎，客官，客官，
4: 快点给爷弄几间上好的房间，弄些好酒，快！
5: 客官。对不住了，俺这房间没了。各位爷爷，要不换一家？
4: 放屁！爷爷不管，叫你们东家让他把人全赶出来，要不全部给你砸了。
5: 你咋打人呢你？
4: 打你咋了啊？哎呀，打你怎么了啊？哎，
6: 抽一个百姓，算啥本事啊？俺说你这个怂货，从哪来的瘪胡子，敢到咱锦白镇上撒野？
4: 你谁呀？
2: 哎呀，这不春妮姑娘吗？
6: 对。许大当家的，
2: 不是你他妈的自己人。驼娘来了吗？
6: 俺家阁楼上的，
2: 我快点上去啊！
6: 去，
2: 驼娘。
6: 姐，那许大当家的
2: 驼娘，真是没想到啊，在这儿能碰上你。你也见到大青山黑叶子了？
6: 是啊。俺昨天晚上到的，
2: 那你咋不上大青山呢？
6: 你呢？不也在这儿停下了吗？
2: 对对对对。哎，谢谢啊，春妮儿。
6: 这张东山便发英雄帖，邀约各路英雄会盟大青山。俺莲花山势单力薄，可不想第一个到。万一……
2: 对对对，驼娘小心点好。你说的太对了，张东山这老家伙自打披上什么中将这身虎皮，他就想怎么霸占木屯江呢？他要是想出啥坏点子，那咱不都得吃亏呀？小心点好。对，你看驼娘，你们莲花山也真是。就没有件好的衣服啊，成天缝缝缝。
6: 俺这是坐惯了，停不下来。
2: 过得还好吗？那个探子他有没有欺负你啊？你真想跟他过一辈子？
6: 啥一辈子？

0: 大雷，你忘了那首歌了吗？砍大树，放大牌，顺着江水，放下来，骑上骏马，走千里，跨起长刀，砍断弦，马贼莫图，一辈子。
1: 哪里死了，哪里埋。
2: 鸵鸟，你别哭行吗？要不然你跟着俺大雷吧，俺大雷都等你10年了，咱们两家合伙，你当大当家的，俺什么都给你。
1: 不行，
2: 不是你这为啥呀？你就忘不了那摊子啊？
0: 毁了你一辈子，俺就不明白你为啥呢？
1: 鸵鸟，
0: 大雷，能不能不要再逼俺？俺跟你说过，他是俺男人。
3: 他就是一坨屎，俺也得认下呀！
4: 跟你为啥就离不了的王八蛋呢？
5: 走啊，路过不要错过了，自己编织的鞋，离不可失，失不再来，来来来来，看一看，走一走，过一过，瞧一瞧。来，好好看这双鞋。
6: 死了！
7: 老板，貂皮要不？哎呀，
5: 小兄弟，你看这满大街都什么人啊？谁还敢要你的貂皮呀？还是赶快走吧。
8: 你别在这街上逛，不卖了，卖掉了，还砸眼睛。来来来，
9: 老子要赢了！哎，
10: 下呀下呀下呀下呀下呀！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我要行，
8: 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边去！
9: 来来来，继续继续。
8: 兄弟，你咋来了？好一张貂皮啊！这哥哥，哥组赢了就还给你，外加利息，好不好？
9: 俺不认识你。
8: 哎，俺是兄弟，这真是你啊，亲戚，那有假，这俺姑姑家弟弟，哟，俺是兄弟，是不是咱们木春江真有几个钱的，都是你家亲戚啊？是，干什么嘞？拿来，给我，
9: 小子还挺彪悍，
8: 给我，
9: 你。
11: 别动！这么多人欺负一个人，算啥本事啊？赶紧走一趟吧。
12: 谁当当家了？哼！哎，姐，这小子老厉害了，这就是比小狼崽子。你西陵人？
13: 是啊。
12: 怎么你一个人来卖山货？你爹呢？
13: 俺没爹。
12: 你娘呢？
13: 俺也没娘。
12: 叫什么名字？
13: 扎格达。
12: 松树。
13: 你也懂鄂伦春语啊？
12: 俺只会一点儿，扎格达，以后跟着俺，怎么样？
13: 哎，你这小子还愣着，快叫大当家的呀！俺叫不出来。哎，
12: 不用逼他，鄂伦春猎人的性格是最硬的。扎格达，会使枪吗？
13: 当然。
12: 喏。
14: 喜欢。想一想，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你虽然年纪轻，可是你是一个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同志。这次去，一定要想方设法打入大青山，和杨剑锋取得联系。
15: 明白。根据情报，景白镇是敌人经常出没的地方。你去了以后，伺机而动。嗯，小山东啊，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注意安全。
16: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山呐、啊，好山啊！
1: 是啊，这大青山地势如此险要，张东山可真是托了山的福分了。
2: 这光靠山恐怕不行吧？老头子纵横江湖十几年，共产党、日本人都拿他没有办法。说他是土匪吧，可他对大青山方圆两百里不抢不掠，还竟敢好事儿，老百姓可都称他为张圣人。
0: 哼，烧香拜佛，他还是个虎子马贼，甭信他那套假慈悲。
1: 喂，非也非也，哎，大当家的，你想想，这木村江大大小小的几十股柳子，光明党接收大员以来，为啥先找张东山呢？就是因为他不仅仅势力大，更重要的是，他得民心，手下人服他。
0: 哼，
2: 大雷啊。你们天镇柳子虽然兵强马壮，可有时候做事情也太绝，所到之处就像洪水淹过，一扫而光。
0: 你昨天不是跟俺说了吗？俺是马贼，俺是没有明天，俺没有明天也不许别人有明天。
3: 报大当家的，都探好了，兄弟们已经挨家挨户做上记号，回来咱就可以按记号铡。
0: 行了，下去吧。
3: 是。
2: 哎，啥事儿啊？
0: 张东山不是让咱们会盟吗？俺哪能白来啊？俺昨天晚上找了几个人上景白镇有钱的大户人家去探了一下水，等会盟回来俺就杀了他。
2: 你就不怕张东山兴师问罪？
0: 别人怕他张东山，俺大雷可不怕。

0: 各位啊，后天就是会盟大会了，木屯江十几股大小柳子都会来到我们大青山，这些人呢都是虎狼之辈，他们的能耐啊那是不能小看的，为了能让大会盟顺利进行，不出任何意外，我们大青山必须拟定出安全防备措施。接下来诸位畅所欲言吧。
1: 谁敢在咱大青山瞎折腾，那不是自寻死路吗？
2: 是对啊，
3: 自寻死路，
4: 自寻死路啊！
5: 以山野这为名，别说木屯江，就是整个东北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谁敢在俺们这里捣乱？
6: 哎，说得好，
7: 对，
8: 对
7: 对，
8: 就是
9: 找死吧。
10: 对啊，
11: 山野，谁敢来咱们大青山捣乱，俺他娘就干了他。
12: 对
13: 对，
14: 干了他，
15: 干他，
16: 干他。
17: 山野，弟兄们，我要说两句。山野说的对，我们必须要深谋远虑，这次来的人都是刀头舔血的胡子头，且不说这十几年来柳子之间结下来的恩怨，就算是没有怨仇，也保不准会有人看着咱大青山眼红。兵法说有备无患，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8: 那你说咱们咋防呢？
17: 第一，我们必须要划清界限，所有柳子的人都只能带十名随身马便进入我们的中寨，其他所有人都必须要留在我们的前寨，我们再派一些专门的人去招待他们。第二，我们要在左右寨预留200人，万一有事情发生的话，方便我们能随时出动弹压。
0: 老六啊，你所说的这两点那是至关重要啊，各位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我就这么定了啊。
19: 好，
20: 是，
21: 好，
0: 好，老六，
22: 好，
0: 你去负责安排。
17: 是。
18: 爹，俺也去。
0: 去吧。
23: 举大雷灶。

0: 山野，山野！哎呀，不对，应该叫司令。安大力没来迟吧？
1: 正好，正好。来，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曾特派员，
1: 曾天阳。
0: 打日本的时候你就吃香。现在日本人完蛋了，你更吃香了啊！
1: 误会误会，本人从来就坚决抗日，坚决抗日。之所以牺牲于敌营，乃是出于隐蔽斗争的需要。
0: 来，请
2: 啊，请请请请，
3: 多娘到。
0: 哟，大当家的
4: 山野，怎么没看到芍药妹妹？
0: 啊。他在中寨，
4: 那你去看他，很多年没见了。
0: 好，请。
1: 山野，这个女人不简单呐。
0: 怎么，特派员对驼娘也深有了解？
1: 时势造英雄，放在女人身上，何尝不是这样啊？
3: 黑上神道，
5: 曾特派员，黑子奉命前来报道。
0: 好，好，好！哎呀，你可把老哥给想死了啊！最近好不好啊？
5: 好，必须好的。
0: 看这行头，就知道你过得很好。你是我们木屯江大小柳子的独一份。
5: 老毛子前些日子撤出木屯江的时候啊，老子干掉他一个连，杀了几十号人。
0: 说发了财了？
5: 那必须的，老毛子的转盘枪还缴了他几十条。
0: 好，英雄英雄啊！来来来，请
5: 请。
6: 大师姐，六爷，
4: 走。

0: 这块叫虎跳涧，是咱们大青山一个天然的屏障。这个吊桥就是通往大青山的唯一通道了。
1: 真是壮观呐、啊！果然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这就是我们大青山的南大门吧？
0: 对，这个地方叫野人谷，听说以前有野人在这块儿。你看，那边是咱们修建的碉堡、暗堡，还有交通壕，机枪子弹可以交叉封锁峡谷。
1: 果然是险关呐、啊！
0: 要说险，这只是其中之一。咱们大青山以前叫做丁香山。
1: 什么？叫做丁香山？
0: 对。咱们这座山有五座山头，就像一朵花一样，由四个花瓣守着一个花心儿。每个山头都有一个大队驻守，最精锐的部队守着中间站，由豹子哥当统领。这十几年来，咱们一直在不断的完善工事。不过，这最重要的还是有暗道。
1: 还有暗道？
0: 当然了，这个暗道特别厉害。通过它可以直接通到其他五个山头，还可以通向大青山外。这山要是咱们守不住，咱们也不至于被别人包了饺子。当年修下这个暗道的人留下了一张图纸，如果没有这个图纸的话，谁也找不到那些暗道，即使找到了也只能迷路。
1: 这么厉害，那这些图纸在谁手里？
0: 那当然在俺爹手上了。走吧。

0: 咱们去休息一下吧。
1: 大当家的，来！
2: 好，好，好，
1: 诸位，小寨今天聚集了各路英雄，啊。我张东山是荣幸之至啊！
3: 少爷，经理，
1: 粗茶淡饭，将就着吃啊！
4: 赵司令，俺是一个粗人，不懂得客套，谢谢了啊！
1: 好，请坐。
5: 再见了，再见了！

0: 司令
1: 大当家的，
0: 您这话是哪儿说的？您这兵强马壮，家大业大的，俺们这小家小业可比不了。
1: 过奖了，过奖了。来来来
0: 来来来，
1: 随意随意啊！
0: 好好好。
2: 诸位诸位诸位，静一静，静一静。今天各路英雄欢聚一堂，在这儿共商勘乱之大局，这是木屯江的一件大事，甚至是整个东北的一件大事。兄弟，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东北战局我军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3: 哎呀，
2: 我们已经先后克服了哈尔滨、长春等许多重大城市，我们美国盟友、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已经到达了哈尔滨。时局的形势充分地表明，我们收复东北、剿灭共党乱军指日可待。在座的各位英雄，长期以来与共党共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央、东北剿总对此非常的感谢。现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张东山先生为木屯江反共先遣军中将司令。今后木屯江的各路武装派别尽归统辖。
1: 诸位多多包涵。

0: 各位，各位，
1: 曾某我身负接收木屯江之命，希望各位精诚团结，努力反共戡乱之大业。曾某我在这里向大家宣布，只要诸位努力国事，今后诸位肩上的军章，我曾某负责向上级申请。
2: 好，
1: 下面请张司令给大家讲几句话。
3: 好，
4: 诸位，我张东山非常的荣幸，邀请到各个大当家的来到我们大青山会盟。
3: 张司令，不就是会盟吗？让所有柳子的人拧成一股绳打共军，俺说对不？
4: 许大当家的说得对，我们只有拧成一股绳，才能和木屯江的共军进行对抗，彻底地消灭他们。
5: 对，消灭他们。
3: 大家伙也知道，这会盟啊，那就得有盟主，那这盟主就是张司令啊。
5: 就是
6: 闪爹了，难道他还不服气吗？
4: 诸位，我们都是为了党国的大义，老朽不才，岂敢奢望盟主之位？会盟的有一个日程，就是请大家来择贤能之人为盟主。
3: 好，既然张司令是个爽快人，那依俺看，无论柳子大小，都能争夺这个盟主。不如咱们这样，来个以武取势，大家伙说怎么样？
5: 行。

0: 少爷，还没睡呀，正准备睡，您就来了。来，少爷，请坐。好，我刚查完哨回来，路过这儿看到你灯亮着，我就进来看看。来，少爷。哎。
1: 不打扰你吧。
0: 哎呀，剑锋啊，明天就要比武了，你见多识广，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觉得这个盟主，我们一定要牢牢地掌握在手里。话是不错，但是有难度。我是没想到啊，今天在居易厅，我就随口这么一客气，那个曾天阳，却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呀。
1: 公平竞争，贫无取势。柳子里头啊，能人多了去了，谁敢保证我们明天一定赢呢？我是看不出曾天养究竟想要什么结果。山爷，我说句实话，您不会以为这是谗言吧？
0: 嗯，说吧。
1: 这国民党腐败透顶，您也是感同身受。
0: 至于特派员呢，我听到了一些风声。什么风声？这些天他和几个弟兄秘密见面，而且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接见。难道您不觉得可疑吗？
2: 你的意思是，他在瓦解我的队伍？嗯，
0: 剑锋啊，特派员是有很多毛病，但是还不至于。 这么阴险，也许你还不知道，他虽然是国民党派来的特派员，但他以前是我们大青山的人。他以前是大青山的人。
1: 对，
0: 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弃守东北，那个时候，他是个私塾的教师。我和他结拜了兄弟，起兵抗日，他是我们柳子的番渡。
2: 那他怎么又到国民党那边去了？
0: 啊，这个话说来就长了。剑锋啊，曾天养富有谋略，讲义气，是个可信之人。我们大青山文有曾天养，武呢又你杨剑锋，这是我张东山的福分呢。我们应该精诚合作才对。
1: 明天就要比武了，
0: 我希望老六能竭尽全力，一定要帮我拿到盟主之位。
1: 山爷，你也这么迷信会盟的事情？
0: 这不是迷信。为了反共大业，我必须把各个山头的柳子捏到一块儿，形成坚定的堡垒。只要我们能坚守到中央的到来。
1: 我们就有出头之日了。争夺盟主，就是争夺未来。你明白了吗？山爷，你是在为国军到来做准备啊？
0: 对。现在的这个盟主啊，连一支柳子都指挥不动。但是如果木屯江恢复正统，这个盟主的虚位就大有可为了。
1: 剑锋啊，老朽拜托你了。哎哎，
0: 少爷，好，您放心吧，我会尽力而为的。
1: 好，有你这句话，我的心呐就落到肚子里了。早点休息吧，养足精神。 明天和群雄。

我们要去找竹鹿。嗯，我走了，生意做好。 留步吧。

0: 特派员，一点小意思，孝敬您的，这可都是俺杂窑时积攒下来的，你看看成色。
1: 嗯，成色不错。
0: 那当然，这是真金呢。哎，
2: 你听谁说的？只要送钱，就能让你们当官吗？
0: 这不
2: 说。
0: 特派员，您别生气啊，这外面大家可都说了，国民党接纳新成员，可都送这个。
2: 哼，奸臣误国，奸臣误国呀！哼，这些人鼠目寸光，贪官污吏，这个国家就被他们糟蹋成这个样子了。可我曾天养不是这种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贪官污吏嘛。
0: 特派员，你这是？啊，
2: 我不是说你啊。来，你把这个收回去，啊！你听谁嚼舌头根子？我不是那种只认钱的主。嗯，
0: 特派员，俺错了。
2: 回来。啊，其实你也没什么错，啊！这个光宗耀祖、升官发财是情理之中的事吗？你今后只要忠心为党国，什么都会有的。
0: 特派员，俺一定为党国忠心呢。
2: 好。我的权限是位级官职归我任命，那么我就给你个上位，怎么样啊？
0: 好啊。
2: 等着。满上位，接受委任状。
3: 是。
0: 特派员，俺南龙从今天起也是军官了。
2: 当然了。南龙啊，明天呢，山寨要会盟，你们几个要齐心协力，保证让山爷当盟主。因为在这一带呀，只有山爷才是柳子的旗杆，明白吗？
4: 明白。山爷的各个山头那威望是这个。明天会上您放心，俺一定一个个的把那些杂碎全踢一下台去。
2: 好，说好啊。哎，啊。回去吧。
4: 哎，好，
0: 是。哎呀，妈，上位呀！哎呀，
4: 毛龙，
0: 哎，豹子，你下去。山爷，
5: 满龙啊！
0: 哎，
5: 手里拿的什么呀？
0: 山爷，委任状，
5: 俺看着也像是委任状。花多少钱买的？
0: 没花钱。
5: 没花钱
0: 啊？
5: 有这么便宜的事吗？
0: 特派员没要俺钱，
6: 这倒奇怪。
5: 这也不奇怪，我了解曾天阳，他不是个贪财的人。那他和你说了些什么呀？
0: 特派员说了，明天会。

0: 盟，这盟主千万不能让那一帮杂碎那杂碎抢走了，让俺们这帮兄弟保证山野您拿走。
1: 他真是这样讲的？
0: 那当然，俺对山野从不说假话。
2: 好，你现在去巡山吧。
0: 哎，好。
2: 站住。
0: 哎，
2: 刚才我问你的那些话通通烂到肚子里，明白吗？
0: 明白明白。
2: 去吧。
0: 哎，
3: 山野，看来曾天阳和俺们是一条心的。
2: 我也不想怀疑他呀。
3: 那山野您这是？
2: 豹子，您没发觉吗？曾天养现在在收买我的人呢。我们干柳子当土匪的，什么才是心尖上的肉啊？
3: 当然是队伍。
2: 对，要记住，不管什么人，哪怕是你的亲爹，这队伍一定不能让他染指。只有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上，那才是最重要的。
3: 是。
2: 豹子，你打仗勇猛，武艺高强，但是力量还不够。今后啊，和老六多多接触。
3: 嗯。不过。
2: 不过什么呀？
3: 俺也说不清。老六人不错，看心里总感觉不踏实。山爷，说错了吗？
2: 走吧。

三炮，三炮，你怎么来了？讨厌。

0: 出来，
1: 谁不服气上来啊，
2: 反倒是要讨教讨教啊。
3: 春妮儿，看你的了。
4: 你看
5: 哎，啊，女的，
6: 能打？
1: 这是公鸡不打鸣，这母鸡打鸣了。
7: 小刘，
1: 这不是绣花，这是打架，拳头打在身上，那可要伤筋动骨的。阿坎，你还是回去绣花去吧啊！
2: 小啰嗦，你娘没教过你怎么跟女人说话呀？
1: 那。

这。

0: 娘的！啊！
1: 哎，停！
0: 好男不跟女弄，不陪你玩了啊！哎呀！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姐，
0: 你娘的，这家不是给你了吗？滚！
1: 姐！
2: 好，是个角色，就让老子来陪你过几招。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

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呀！

0: 还有谁敢上来？
1: 跑春江啊！
2: 张黑子家里几代都是镖师，当然厉害了。
1: 他做什么东西？带俺去收拾那瘪犊子！
3: 哎，
1: 等一下，
3: 胡一凡，
1: 张黑子，你欺负一个姑娘，你算什么本事啊？俺徐大雷陪你过几招。

我让你。

0: 下来，马不服，咱上马再打。
1: 别说骑马了，骑骆驼你都不是个。
0: 走。
2: 站住！
3: 干啥的？这是大西山，不经过的。
0: 我是来参加宴会的。
3: 你哪个溜子了？
0: 没溜子。
3: 这是大西山，快滚！
0: 八嘎！
3: 日本人！
2: 站住！站住！站住！
4: 张黑子，俺先让你三招，来吧。
0: 赢！张黑子肯定会输的。
5: 都还没有交手，你咋知道？
4: 张黑子，驾！黑子，第二招了啊！
0: 驾！
4: 驾！
0: 驾！
4: 黑子，俺可不让你了，第三招了，驾！驾！张黑子，服了吗？俺来会会你。来吧，傻豹。
5: 哎，豹子哥。
4: 把刀扔了。
0: 呀！

0: 们的老朋友来了。
1: 老朋友，
0: 小泽一郎少佐，当年是我张东山最大的敌人，我抗战打了十几年，多半是跟他在较量。
1: 小泽一郎，他为什么没回日本去啊？
0: 我也搞不懂他为什么不回日本呢？
2: 你他娘的什么人啊？
3: 你们的马贼，刀术的不懂，上不了战场。还有谁来？还有谁来？
2: 行吧，老子陪你玩玩吧。

0: 来的都是客，不要伤人。小笼子
1: 在，
0: 把他给我抓起来。
2: 是，
3: 走。嗯嗯，
1: 带走，
2: 走
3: 走
2: 走。

0: 大当将的，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下面站的是小泽一郎少佐吧？
1: 对，我就是小泽一郎。
0: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你为什么不回日本继续留在东北啊？你是不是嫌我们东北军民的刀不快，斩不了你的狗头啊？你上我大青山来干什么？说
2: 说
3: 说
2: 说
3: 说
2: 说！
4: 这狗日子和俺们打了那么久，干脆一枪崩了他！
5: 对，
6: 快快快，
5: 崩了他！
6: 杀了小鬼子，
7: 杀了他！
8: 咋的，张司令？你们大青山下不了手，俺们天镇留着来。
0: 小日本，听见了吧？
1: 原以为张东山是个英雄，没想到也是一个小肚鸡肠的鼠辈。我小泽一生阅人无数，却看错了你。
0: 少废话，你到底来干什么？
1: 我来助你成功。
0: 助我成功？
1: 对，这事只能和你一个人说。
0: 我倒要看看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跟我来。
1: 滚吧你！
2: 滚
1: 吧！
2: 杀了他！
6: 杀了他！
1: 谈什么呀？
2: 小日本子！
6: 杀了他！
0: 你现在可以说了，
1: 我是来给你送一车日本的连队。
0: 什么？你送了一支连队？
1: 对，大当家的，当年我们是敌人不假，但是日本国已经无条件投降了，我们不再是敌人了，现在我们是共同反共的战友。战友，你得明白。
0: 那我问你，你现在这支连队在什么地方？
1: 在密土里。
0: 密土里？
1: 对，那里有一些没有来得及撤退的原关东军士兵，还有几千饥寒交迫的日本移民。大当家的，这些人只要武装起来，就是一支反共的斗士。你放心，我们已经向归国的蒋委员长投降。在反共的立场上，我们有着共同的关切。只要你答应收留我们，我们即可参战。
0: 那我问你，你愿意服从我的指挥吗？
1: 嗨，我愿意服从阁下的指挥。
9: 难道忘了当年安宁？当年安宁是怎么死在这个日本人手下的？你怎么能再和这帮日本人合作呢？
8: 少爷，小泽一郎跟俺们打了十几年仗，俺们多少兄弟死在他手里，今天俺要杀了他，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2: 报仇！
8: 报仇！
2: 报仇！
8: 少爷，俺不能跟小日本合伙，小日本跟俺有血海深仇，俺不能任敌为友啊！
2: 杀了他！
8: 杀了他！杀了他！

0: 你们说的都在理，但是今天我决定和小泽一郎化敌为友。
1: 好，少爷，少爷，少爷，
2: 小泽一郎，
0: 小泽一郎，以前是我们的敌人，我家有七口人，就死在日本人的枪下，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大家想过没有？ 战争还没有结束，共产党为了达到独霸东北的目的，一定会倾其兵力向东北全境的柳子发起进攻。我们呢，出身都是农民呢，对打仗一窍不通，对战术一点都不懂。万一共军对我们柳子发起了总攻，我们能扛得住吗？
3: 俺们宁可战死，也不和日本人合作。
0: 对，
4: 不能和日本人合作。
0: 小泽一郎说了，日本政府投降了，他不再是我们的敌人，他是代表他自己来助我们一臂之力。为了反共大业，我张东山，不管他是哪个山头哪个军队哪国人，都不计前嫌。所以希望大家。
4: 以后对小泽一郎像亲兄弟一样对待，
5: 不可能，不行啊，少爷，
6: 不可能，
7: 不可能，不可能！
8: 我为当年的事向大家道歉。不过，当年剿匪算是各为其主，现在共同反苏、消灭赤祸，才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关切。我小泽。
9: 拼尽全力，
10: 丹娘，
9: 丹娘，把枪收起来，
10: 别着急，把枪放下。
9: 丹娘，
10: 进来。 做，还真不错。妹妹，老头子虽然年纪大了一点，但是对你还真不错。妹妹，你还真算有福了。咋了？老头子他当时取俺，也只是为了延续他张家的香火，现在眼看没指望了，就一心放在柳子上了。 心里哪里还有俺这个姨太太？不瞒姐姐说，俺现在也就是每天独守空房了。不说俺了，童娘姐，你现在好吗？俺还不就是老样子，那你就不能……傻姑娘，说啥傻话呀？ 这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你是个女土匪，你可以完全不听那一套的。那个王毅，他害了你一辈子。当家了，姐，张东山决定跟日本人合作，一起对付共产党。你说什么？他要收留那个小泽一郎？嗯。这张东山真是个老糊涂。 居然想靠日本人打共产党，真是疯了！咱们走，这个盟咱不会了。哎，驼娘，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打个招呼吗？
1: 俺们跟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你们大青山有以德报怨的度量，俺没有，这个盟俺不结了。
2: 都说大青山的大当家仁义，俺看是是非不分。
0: 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坐下来协商嘛。你们不辞而别，就是不给我张东山面子。
1: 这给面子咋样？不给面子又咋样？
0: 你搅了会盟，就是破坏反共大业。婆娘啊，你也是接受党国的收编。

0: 你不会不懂军阀从事吧？
1: 俺是接受国军收编，反共俺不反对，可跟着日本人干，老娘恕不奉陪。咱们走，
2: 走
3: 走
1: 走
3: 走！
4: 哎，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
0: 也罢，我张东山不强人所难，不愿会盟的，你们都可以走。等你们被共军揍得满地找牙的时候，会想到我张东山的。
1: 咱们走，
3: 走
2: 走
3: 走
2: 走
3: 走。走
1: 扎克达，快点儿！
5: 你们先走吧，俺去打救掩护。
1: 你别迷路了，小崽子。
5: 知道了。
1: 他们西陵人是不愿受别人管的，让他走吧。哼。
6: 好，太好了。这些情报对我们太重要了。
7: 这么说，咱们的戏成功了？
6: 成功了，成功了。
7: 这可好。
6: 只是杨剑锋下手太重，两个看守监狱的战士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头呢。
7: 哦，怎么样了？
6: 没事。啊，你看，这是杨剑锋画的大青山的简易公示图。有了这张图，咱们进攻大青山就有了保障。
7: 太好了。
6: 你看，这是第二份情报啊，里边写了联络地点，以后他会把情报放在老虎坳的五棵并排树的中间的那一棵。
7: 老虎坳？
6: 对。
7: 小山东，你能找到老虎坳吗？
5: 能。
7: 现在当然能了，今后下大雪冰天雪地的，能找到吗？
5: 肯定能。
7: 能找到？
5: 能。
7: 行。
6: 来，老李，情报里还说大青山柳子正在召集木屯江十余股土匪会盟，情报里还说一个日本关东军少佐小泽一郎也上了山了。
7: 嗯，
6: 小泽一郎要送给张东山一个大礼，有一个连队的反攻战士要举行暴动，时间不清楚，地点是在莲花镇。
7: 莲花镇？
6: 对。
7: 嗯，明白了。莲花镇还滞留着大批日本移民，大约有几千人，他们这些人都是民国1922年接受日本天皇的号召到东北来移民的。然后日本战败以后，国内的政局相当混乱。
5: 谢谢大长。
7: 他们生活相当艰苦，饥饿、疾病，又是瘟疫，真可谓是饥寒交迫呀。哦，还有个情报，说是有一大批日本的官兵也掺杂着这里头。
6: 坚决反共的日本关东军残留分子，准备胁迫日本移民暴动，
7: 这完全有可能。现在我们先大队配合主力部队出去作战了。感觉我们现在的力量还没能涉及到莲花镇一带。不过老吴啊，我有个想法，咱们得帮助他们。咱们调集一批生活必需品、粮食、药品，帮助这帮移民，这也是粉碎小泽一郎、挑唆他们暴动的一个有力的工作呀。
6: 对，再多调集一支部队，加强莲花镇的防务，严防暴动。
7: 好，我亲自去。
6: 嗯。

跪拜关帝，跪！一拜青铜手足，拜！起！二拜一同生死。

0: 起，三拜，同舟共济，拜，起。今日各位盟誓，关帝为证，如有违背，丢人卖客。三刀六眼，红炮穿心。
1: 三刀六眼，红炮穿心。
0: 李毕，各位当家的，请起。
2: 弟兄们，今天我们歃血为盟，从今往后我们就是弟兄们，只要我们精诚团结，拧成一股绳，共产党要想独霸东北，消灭我们的瘤子，那是白日做梦。

0: 下面请小泽先生为我们谈谈他的计划，请。
1: 嗨，这是莲花镇离木屯江300公里，这里聚集着数千等待回国的日本移民，还有几百个日本军人。这些日本军人都是我的老部下，他们留下来就是为了反攻反苏，消灭赤祸。目前这些日本移民正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嗷嗷待哺，这就像一个威力巨大的火药桶，一旦有人将它点燃，它就会爆发出巨大的威力来。
0: 为了保证总暴动的成功，我们反攻先遣军要消除旧怨，总暴动的时间定为5天以后，具体的行动计划由小泽先生代为拟定。

0: 山爷，天色不早了，早点歇着吧。嗯，你先去睡吧。
1: 是。
2: 山爷，睡了吗？
0: 六爷来了。
2: 嗯，叫他进来。六爷，哎，锦峰啊，山爷，来坐。 天不早了，哎呀，岁数大了，睡不着啊。简峰啊，今天的会盟，你怎么看？名义上，柳子是统一起来了，但山爷您不是不明白，只是名义上的统一，那徐大雷还有张黑子，都靠不住啊。嗯，这一点你我的看法是一致的。哎，简峰啊。 这么晚了来找我，你有事要说吗？我知道，你是为小泽一郎的事情来的，对吗？是，没错。沈岩，您坚守这大青山十几年，不就是为了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吗？这日本人是投降了，可这小泽却不死心呢，留下来继续捣乱。难道你真的认为这小泽一郎是为了党国大业吗？
1: 继续说，其实不必我多说，与日本人联合，有悖于您当年抗日的初衷啊。要是弄得不好的话，会落下千古骂名的。还请山爷三思啊。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做？把他抓起来。
1: 你的意思，我完全明白。勾结日本人，会成为我张东山一生当中的污点。但是自古以来，做大事的人不拘小节，只要大事能够成功，我个人的名义受点损失，我也不怕。我想暴动之后呢，再把小泽一郎杀了，也不迟。
0: 山野。

0: 你不用多说了，你白天跟小泽一郎一战，我就知道你的想法。当时你刀势凶猛，刀刀见血，想在比武当中把小泽一郎给杀了。要不是我当时出面阻止的话，小泽一郎的脑袋恐怕早就被你砍掉了。
1: 是啊。
0: 我是不愿意看到你们背负千古骂名啊，剑锋啊！名节固然重要，但过于注重名节，则太迂腐。我们是土匪，本来就没什么名节。当年张作霖当土匪的时候，有谁说他好？但是，一旦他当了督军，人人说他好。 成王败寇，中国几千年来都逃不出这个圈子。好了，这个事我自有主张，你回去睡。
1: 是。

0: 山野。
1: 嗯，
0: 俺觉着六爷和丹娘姐他们说的对啊。
2: 你说什么？
0: 日本人毕竟是咱的仇人呢，兄弟干仗怎么能叫仇人来帮忙呢？他们不是真心要帮咱们，是有他们自己的打算。
2: 嗯，你说什么打算？
0: 这反正就是有打算，就是想再祸害俺们中国。
3: 哎呀，没想到啊，我们的小愣子会想事儿了啊。
0: 山野，
3: 嗯，
0: 你不打算和他们联合了？
3: 我没说呀。哎呀，这个小泽一郎啊，我还以为见不到他了，没想到他上山来找我。我想在暴动成功之后，把那些参加暴动的日本关东军残余全部消灭掉。
0: 真的啊？
3: 嗯，
0: 太好了，俺这就去告诉丹娘姐。
2: 哎，回来。
3: 我说你这张嘴呀，
0: 嗯，
3: 小愣子，从现在开始你小愣子就是个哑巴，知道什么叫哑巴吗？
0: 就是不和别人说话。
3: 哎，对了，在山爷身边没有白待啊。啊，

0: 这就像一个威力巨大的火药桶，等待有人把它点燃。
1: 等暴动的时间定为5天以后。
2: 5天，来不及了，情报必须立即送出去。小神童走了，该怎么把情报送出去呢？

0: 人呢？
1: 我不动啊。
0: 人别跑了！
1: 你们快找！
0: 走走走！
2: 志峰，
0: 快往那边跑吧！
3: 站住！
2: 你要干嘛？你这叛徒！
0: 快，快往那边跑了！
4: 追！
5: 追！快点！
0: 人彪，人呢？
6: 人彪
0: 往那边跑了！快追啊！
7: 快追！
8: 追！
0: 追！
8: 追！
0: 追！
8: 追！抓住！
0: 追！
8: 追！
0: 追！追！
8: 追！追！追！追！
2: 追！追！咋的？
0: 大小姐，那个叫白云的人跑了。
2: 剑锋咋的了？
0: 我的脚。
9: 哎呀！
2: 哪呢？这儿。
0: 脚脖子那里。
10: 对，快追！
11: 啊，是。
0: 哎，你怎么那么恶心呢？你
12: 走走走走走。
0: 哥，啊！
2: 跟你说，啊，这些可都是跟你学的。

0: 没事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没想到你还会救俺，你走吧。臭娘们，还敢跑？跑啊！老子还以为你能骗上天呢啊！嘿嘿嘿，冯魔头，你别傻子，
1: 干啥？为啥不能杀他啊？这个臭娘们，他软硬不吃，留着干啥？还他娘的浪费粮食！
0: 他救的，
1: 他救了你，他咋会救你啊？起来，
2: 住手！

0: 少爷，少爷，你别杀他！少爷，少爷，别杀他！他救了俺的命，他要是不救俺，俺就死定了。他也不会被抓回来。少爷，你别杀他！你不是跟俺说要知恩图报吗？他救了俺，他是好人的。对。
1: 知恩图报，把他押回杨德屋去吧。
2: 带走，
3: 走走走走，快点！
2: 是的，
1: 江大侠，你真是情真意切呀！那个女共匪真有福气。
2: 毕竟我们相爱过一场，特别，你不会是个翻脸不认旧情的人吧？
1: 当然，当然。
2: 老六对女人痴心不改，连小愣子。
3: 都为他求情，大娘，传令下去，让下面的弟兄们以后不要再为难他了。
4: 是。
3: 放我出去！你们这帮土匪，听见了没有？杨建峰，你个王八蛋！你们这些土匪会有报应的！
0: 吃吧，俺知道你是个好人，你放心，俺指定不带让他们杀你的。白云姐，你吃点吧。叫啥？俺叫你姐，你要是不稀罕，俺就不叫了。你答应了？俺有姐姐了，姐，你放心，俺指定不带让他们杀你的。你是俺的恩人。
3: 你救了俺的命，你叫什么名字？
0: 俺叫小愣子。小愣子，为啥当土匪啊？家里穷，没吃的。俺除了要饭，山野收留了俺，待俺就跟亲生儿子一样。张东山收留你的？嗯。白云姐，你打回草药去。哎，你这草药真灵，俺这脚现在都不咋疼了。
4: 我是医生。
0: 医生，那可太好了，俺有办法救你出去了。
4: 救我出去？
0: 嗯，兰姐，你放心，俺指定想法子救你出去。你先吃。

0: 哎，干娘，
1: 干啥呢？看把你给着急的。
0: 来来来，坐坐坐，喝杯茶吧。
1: 俺看你心神不定的，有啥心事啊？
0: 哪能有啥心事
1: 啊？你少瞒俺了，俺知道你又在惦记你那个老相好白云吧。不过杨剑锋，这一点俺也佩服你，你呢也算一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
0: 不管怎么说，我曾经喜欢过他，当然不会想看到他受罪。
1: 你说真的？
0: 当然。
1: 他差点一枪崩了你，你不恨他？
0: 不恨。
1: 好，既然你这么说，俺就顺了你的意，放了白云，让他跟着俺，等下了山他就可以走了。
0: 真的？那太好了。

0: 俺够讲义气吧？干娘，真的谢谢你了。杨剑锋，为了一个女人，你和俺鞠躬？哎呦，这白云可真够好福气的。杨剑锋，人俺给你放出来，他的死活你不用担心了。但是有句话，俺得说在前面。他出来以后。 你不准再对他动心思了。什么心思啊？你自己知道。每天向他公狗一样跟着他，你要是再跟着他，俺就杀了他。怎么了？什么公狗母狗的？你到底会不会说话呀？俺是个土匪，俺就是这么说话的。反正你跟他不准再有事儿。俺先走了。杨剑锋。
1: 你这个叛徒，杨前锋！
2: 娘的，你老实待着，叫啥叫？再叫，老子宰了你！
3: 来呀、啊，
0: 现在就来杀了我呀！你以为我怕你呀、啊？
1: 你真他娘的，你这个女八路还真是个难剃的头。要不是山爷留着你，也不知道要你有什么用。
3: 干什么呀？
1: 哎，德白猿，打开。哎。

0: 怎么不骂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吴慎之的女儿，对吧？
1: 你怎么知道？
0: 看来我没猜错，你长得很像你爹。
1: 你认识我爹？
0: 当然，当年我和山野还有你父亲曾经在一起战斗过，打鬼子。
1: 可是你们现在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0: 不愧是吴慎之的女儿啊，挺会说话的。按理说你应该叫我一声伯伯。当然了，你不会叫的，因为我们现在是敌人，对不对呀？
1: 对，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彻底的消灭你们。
0: 可惜呀，还没能让你消灭我们，你却要被消灭了。对不起，白云小姐，念在你父亲的份上，我会让你死得痛快一点，不会让你受太多的苦。小红，
2: 小姐有命，把白云放了。
0: 他是共军，必须枪毙。
2: 姑奶奶才不管呢，有本事找丹娘姐说去，把白云给他放了。
3: 元君，快走。
0: 丹娘小小年纪，羽翼已经丰满，大青山已不完全是山野的了。
4: 哎呀，有啊！
1: 干嘛？幸亏刚才俺救了你，
4: 放手你
1: 就被那个叫啥给杀了。
4: 哎呀，你
1: 哎呀你不感谢俺
4: 吗？信什么呀？
2: 嘿嘿，你还真倔啊你！啊，你还不怕死了是吧？
1: 我说我怕你们就能放了我吗？哎，那你带我来这干嘛？
2: 俺姐让俺把你给放了，俺现在带你来见她。不过俺可把话说前头，俺姐可不是一般的女人，你跟她说话要小心点。嘿，好啊，就当俺没说过，你就倔吧。俺看你啊，把小命玩完了，你还倔吧？别怪俺没提醒过你。走，走，
1: 哎，放开我，放开我，自己会
2: 走。走，
1: 姐，放开。我自己能走，
2: 你
1: 走，这土匪你！
2: 你，姐，俺把白云带来了。
1: 哎，姐，
5: 哟，咋还不怕死呢？杀了我，杀了我，我就再也不用受这种苦了。打死你这个小娘们还不容易吗？姐姐手指这么一勾，你小命就玩完了。到了晚上再把你的尸体往沟里边一丢，老虎连你的骨头都给你啃没的。本小姐不杀你，那是因为杨剑锋他还放不下你。
1: 别跟我提他，
5: 杨剑锋是俺的救命恩人，你是他的女人，所以俺不会杀你。俺听小愣子说你还会点啥医术，能治个军伤。

0: 伤筋动骨啥的。正好咱们柳子里边没有医生，你就留下来干这个吧。
1: 快呀，快谢谢安姐啊，快。哎，你
0: 这个小娘们还有一股子泼劲儿。小红啊，去咱屋子旁边找一个空屋给她住。
1: 是。
2: 胡闹，那个白云呢，性子太倔，要不是看在杨建峰的面子上，我早就把他给枪毙了。
0: 爹，您可是下过命令让兄弟们不许难为他的，可今天在杨子屋那个曾天阳差点一枪崩了他，要不是小红去得早，他早死了。
2: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个曾天阳太自以为是了吧。我跟你讲，爹虽然不为难白云，但是你也不能把他留在你身边呢，还让他当什么军医，万一他在锅里下一包毒，那我们大青山几百号弟兄都会死在他手上。他毕竟是吴慎之的女儿，是个地地道道的共产党。
0: 共产党咋的了？你还把日本人留在身边了呢。小泽一郎，您别忘了，他是咱们的仇人。
2: 那不一样。
0: 咋就不一样了呢？
2: 日本人投降了，小泽一郎现在是丧家之犬。丧家之犬是可以利用的。闺女啊，这怪爹没让你念书啊，说了你也不懂。
0: 俺咋就不懂了？那个白云她是个女人，再说了，咱们大青山一个军医都没有，这打起仗来，小伤成了大伤，大伤就是一个死。
2: 说你没文化吧，还一套一套的。行了，留在身边可以，但是你要把它看紧了。
0: 俺知道。
3: 大小姐，山野。大小姐又惹您生气了。
2: 这丫头啊，说什么要把那个女八路留在身边，我是怕万一。
3: 是啊，小姐太年轻，有些耍小脾气，不知道江湖的险恶呀。山爷，那个女八路不能留下，留下她会影响上峰对山爷的信任，必须杀。
2: 你刚才说什么？会影响上峰对我的信任。
3: 是啊。哼，
2: 这么说上峰根本就没信任过我。
3: 不是兄弟，我是说我们不能留下共产党的人，哪怕是一个女人。
2: 谭派员，该怎么做我心里有数。
3: 那山爷既然同意我的意见，那我就去把他干掉。
2: 哎，谭派员，你太心急了，善战不在杀人多嘛。来来来，坐坐坐坐呀。我们还是研究一下木屯江总暴动的事情吧。小笼子，
4: 在
2: 拿地图来。
4: 好嘞。
1: 俺告诉你啊，俺丹娘姐可好了，要不是她及时出现，你早就死了。哎，俺告诉你啊，那秧子屋里啊死的人老多了。嘿，瞅瞅你也会害怕呀。那秧子屋里啊关的都是人票的，都是那些呀到了期限没有上交赎金的人票的。俺们啊把他们给砍了，还有一些是病死的。哎，俺告诉你啊，那里白天呀还闹鬼呢。咋，你没看见过？
5: 我们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鬼神。
1: 不信鬼神？那你们信啥呀？
5: 我们信共产主义。
1: 是菩萨不？咋了？俺说错了？
5: 我都跟你说了，我们信的是共产主义，不是鬼神。
1: 这咋能行呢？这人呐总要有一个信头的，对吧？不过啊，俺终于看见你笑了，你笑起来还真挺好看。咋的啦？

啊，又板了一张铁脸，我笑不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说这已经不用死了，你说你还板着一张牛肉脸干啥呀？应该高兴才对，你们就那么怕死吗？怕呀。

0: 到时候啊，俺来教你烧炕啊，俺先走了。哎，
1: 那个
0: 咋了？
1: 谢谢你，也谢谢丹娘。

0: 杨叔叔，你练得真好。怎么了？你喜欢吗？喜欢。喜欢，我就教你吧。真的？嗯。好啊，杨叔叔，你人真好。怎么了？你开始学会拍马屁了？俺说真的，反正俺的命是你给的，俺跟着你。那个叫。 什么汤什么火，反正俺跟你干了。哼，
1: 那个叫赴汤蹈火。哦，什么？
0: 赴汤蹈火。嗯。哎，俺昨天跟小愣子哥哥成朋友了。真的？小愣子哥哥跟俺说教俺下套子、打猎。他跟俺说，说山野老逼他读书，他可不喜欢读书了。他还说那个女共党已经放出去了，是丹娘姐放的，还叫他留在大青山当医生呢。俺觉得。
1: 丹娘姐也是个好人。哎，白云在吗？
2: 大小姐说了，不让任何人进去。
3: 滚开！
2: 哎哎，六爷，六爷。

0: 你滚出去！
1: 白云，你醒了。
0: 滚！
1: 你误会了白云。
0: 我不听，你滚！
1: 好，我走，我走。可是你要照顾好自己，想办法逃出去啊！

0: 不能等了，无论如何也要把暴动的情报送出去，再晚就来不及了。丹娘，
1: 俺一直跟着你呢。
0: 为什么？
1: 俺怕你出事儿。
0: 我会出什么事情呢？
1: 你刚刚去见了你那老相好白云，吃了闭门羹，你不难过吗？
0: 这关你什么事儿？你跟上来就是要跟我谈这个吗？
1: 不然俺还能跟你说啥呢？
0: 你喜欢我对不对？这也难怪，这大青山难得出现我这样一个好男人，所以你对我……我说中了吧？
1: 俺不是来跟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的，俺找你有正事儿。俺问你，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俺？
0: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
1: 拿来。
0: 什么呀？
1: 你知道。
0: 我知道什么呀？
1: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你这什么意思啊？
1: 你想把小泽一郎的事儿送信告诉共军？
0: 对，我觉得山爷不应该跟日本人混在一起，这会留下千古骂名的。你可劝劝山爷，内战就是内战，日本人是侵略者，怎么可以为了内战而勾结外贼呢？我劝过山爷，可是他不听我的。你是他女儿，

0: 我再劝劝，让山野放弃木村江总炮洞，要包洞可以，可是不能让日本人参加，这是民族立场啊！
1: 民族立场，
0: 对，
1: 这是共产党的话吧？
0: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们不能把日本人给引进来。咱们应该把小泽一郎给消灭掉，这才是我们抗日留存该干的事情啊！
1: 你说的俺也同意，俺也讨厌日本人。 咱们打共军，这是咱们自己的事儿，跟日本人有什么关系啊？
0: 你这是同意我说的话了吗？
1: 俺爹糊涂，俺不糊涂。

0: 你说的俺也同意，俺也讨厌日本人，咱们打共军，这事咱们自己的事儿，跟日本人有什么关系啊？
1: 你这是同意我说的话了吗？
0: 俺爹糊涂，俺不糊涂。你的心，俺可以帮你送出去，但是有句话，俺得问个明白。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卧底？
1: 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
0: 那你为啥要把日本人的事情告诉共产党？
1: 因为我是中国人呐。 日本鬼子也是全中国的敌人。现在，唯一能消灭企图暴动的小泽一郎，就只有共产党了。这么说吧，我借共军之手消灭小泽一郎，并不代表我就是他们的卧底啊。
0: 好，我信你的话，把信拿来吧，俺帮你送。
1: 你为什么要帮我？

0: 警卫，怎么了？有刺客往那边跑了！
1: 追！
2: 小吴，咋了？
3: 有刺客，让着点啊！
2: 这位，你这个死胡子，警卫员怎么当的你啊？站好！这孩子。

0: 杨剑锋的情报。哦，他怎么用这种方式送情报？ 同志们，等待遣返的日本移民被日本政府抛弃，处境凄惨，生存困难，这也是事实啊。他们被别有用心的人胁迫利用，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这个情报，不管是谁送的，我认为它是真实的、可信。所以，我们要立即采取措施，彻底粉碎敌人的木屯江总包洞。
1: 我同意政委的观点。下面。 我们来讨论一下具体的行动方案。根据情报，这次敌人的行动，他的代号是猎人，口令佳木斯，哈尔滨。这次总暴动的核心，就是他们来策应日本移民的暴动。我们应对的方案是：集中主力部队，部署在莲花镇一带。 一方面，我们调集大量的物资，来帮助这些移民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另外一方面。

0: 对那些深藏的特务，还有不甘心于失败的日本关东军的残余，进行全面的盘查、深挖。可是，
1: 我们的粮食不多了，那就把军粮挪2万斤运往莲花镇。
0: 老吴，这动用军粮得省军区批准呐，这2万斤可不是小数目啊！
1: 我们一边给省军区打报告，一边运粮。
0: 有什么问题，我向省军区领导解释。
2: 好，
0: 同志们，咱们工作一定要仔细，所有日本开拓团的器名都要照顾到，不能留死面死角，不能饿死一个人。
3: 哎，
0: 老吴，那咱们自己过冬的粮食怎么办？
1: 再调剂吧。粮食部长
2: 到，
1: 立即执行。
0: 是。
1: 这情报上面还提醒，
0: 对于那些策应暴动的土匪武装，我们还不能进行打击。
4: 这可是个棘手的问题呀！这个不要有顾虑，凡是敢于向我们进攻的一切武装，都必须消灭它。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
0: 文君啊，严峰，你们都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
1: 爹，这次出去俺有个想法要跟你说一下。
0: 说。
1: 俺这次下山，想把那个叫白云的也带上，顺便买些药回来嘛。再说了，咱每次打仗没有军医，死的伤员可不少呢。
0: 好，那你把他看住，不能让他跑了啊。
1: 俺知道。
0: 金波，照顾好他娘。是谁？去吧。走了，山野啊。嫂子，
2: 走了，山野。
0: 白云。

0: 姐，白云姐，白云姐，
1: 怎么了？
0: 咋样？俺说能办到就一定能办到吧？
1: 你哪弄来的？
0: 你猜？
1: 猜不到。
0: 是俺们大当家的。
1: 张东山？
0: 嗯，当然。白云姐，俺们大当家的那可不是一般的土匪。他早前是个秀才，喜欢读书看报。俺们柳子砸窑，别人都是抢东西，山爷就让俺到处收集书报。哎，白云姐，
1: 嗯，
0: 俺们山爷画那老虎画的可好了，你看现在在市面上还值不少钱呢。
1: 偷来的？
0: 没，山爷送给俺的，俺送给你。
1: 我怎么能要你的东西呢？
0: 俺那还有好多呢，山爷的画都是俺收拾的，你就拿着吧。
1: 我真的不能要。
0: 拿着呀。
2: 哎，白云姐，白云姐，白云姐，白云姐，
1: 怎么了？
2: 快收拾一下东西，赶紧走。
1: 去哪儿啊？
2: 打仗啊。
1: 打仗
2: 啊，你快点走吧。走。
1: 打谁呀？
2: 走。
3: 老娘，俺们是不是应该加快点速度啊？照这个行进速度明儿赶不上。
4: 不急，豹子哥。
3: 不急。
4: 嗯，
3: 对，听咱娘的。好吧，我到前面照应一下。走走，快走，跟着跟着。
4: 哼，这个傻大个。
5: 你别这样说他，傻豹对你挺好的。
4: 当然对俺好了，他是俺哥哥嘛。
5: 这是哥哥？
4: 对啊，从小到大豹子哥都对俺很好，俺呢也是打心眼里把他当做俺的哥哥。如果他愿意做俺的哥哥的话，他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可是他现在非要自寻烦恼。
5: 照这么说你不喜欢他呗？
4: 俺喜欢他，他让俺觉得安全，但是这种喜欢只是对哥哥的那种喜欢。
5: 我明白了。
4: 俺看你不明白。
5: 好了，我们不要说这个了。
4: 啊，
5: 哎，别说了，我真的不想听。
2: 姐，你要带我去哪里打仗啊？你管那么多干嘛？哎哎，姐，这，姐。

0: 兄弟们，到了莲花镇给俺狠狠地打，听见了没？
1: 听见
2: 了。
3: 雷爷，策应日本人暴动，咱们可不能打前阵呢。
0: 为啥呀？
3: 张东山那老家伙跟咱们尿不到一块儿去，咱们不能听他指挥啊。
0: 俺就知道上山打猎有规矩，跑得快的吃肉，跑得慢的啃骨头。只有把自己的实力做大，那咱才是真正的老大。走了，兄弟们，跟俺去莲花镇。驾！驾！驾！
4: 李将军，孩子都饿得受不了了，你想想办法。难道我们就这样活活饿死了？你要去哪儿？
5: 大家听着，只要我们把这些开拓团的亲民们武装起来，就这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6: 对，同胞们正在挨饿，这个时候只要发给粮食，他们一定会跟咱们干的。
7: 不一定，
8: 现在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大家都盼着回去。
9: 是战争结束了，现在的战争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不再是我们的战争。
5: 马嘎，
6: 嘿，如果他们不跟咱们走怎么办？
5: 必须把开拓团的亲民们发动起来，不服从的格杀勿论。
10: 李将军，
5: 李将军，
10: 孩子们快要冻死饿死了，我决定跟你们干。
5: 好，有易将军的加入，我们必定会胜利。
4: 妈妈，我们会饿死吗？
11: 别说傻话了。
4: 妈妈，我觉得我快要死了，我的身子好轻好轻，好像要飞起来。
11: 不，再坚持一会儿，宝贝儿，爸爸会想到办法的。再坚持一会儿，爸爸一定会找到吃的。
12: 来，孩子，来吃啊，都饿坏了吧？
11: 谢谢您啊，
12: 人心都是肉长的。
11: 谢谢。
12: 吃，都饿坏了，可怜的孩子。这天儿这么冷，跟俺回家吧。要是不嫌家里窄，走，去俺家住。
11: 谢谢奶奶，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
12: 快起来，快起来，来跟奶奶回家啊！
0: 来，来，同志们，大家快点，抓紧，立即搭棚子，或者向老乡们借地方煮饭，必须在两个小时之内，让所有移民都吃上热饭，快！
13: 凭什么给他们啊？
14: 凭啥给他们啊？
15: 啥？
14: 凭什么？
15: 凭什么？
14: 凭什么？
15: 凭什么？
14: 凭什么？
15: 凭什么？
14: 凭什么？
15: 凭什么？
14: 凭什么？
15: 凭什么？
16: 凭什么？凭什么？
15: 凭什么？
14: 凭什么？
15: 凭什么？
14: 凭什么？
15: 凭什么？
14: 凭什
15: 么？
14: 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
15: 凭什么？凭什么？
14: 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
0: 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这些日本移民的家庭处境很困难，我们要帮助他们。现在天气很冷，我提议每一个家庭帮助一个日本移民的家庭，把他们领回家去，救济他们。
17: 他们是日本人，是侵略者。
18: 是啊，
19: 是啊，
0: 是啊，是啊，他们是侵略者。乡亲们，我们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我们扪心想一想，我们就看他们饿死、冻死、病死吗？咱们中国人历来都有扶危济困、以德报怨的胸怀啊！
13: 看，大局同志啊，咱们不是不想帮他们，咱们自己的粮食也不多呀。
17: 是啊，
13: 要是给

0: 他们俺们家也要过粮了呀！这位老乡说的对，这些情况咱们人民政府都知道。大家看到了吗？这些粮食就是政府临时拨过来的。现在我宣布，凡是收留日本移民的家庭，都能得到相应的粮食救助。
1: 好。

0: 孩子们，来喝粥啊！谢谢，奶奶、爷爷，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你们都是好人。
1: 因为情况有变，共军的部队已经到了莲花镇，开展开拓团移民的救济工作。如果我们不提前动手，人心将倾向于共产党，这对我们是大大的不利。
0: 经过我们和大清山的联系，我们决定提前2天暴动，也就是说，明天就是我们总暴动的日子。
2: 那具体方案呢？
0: 共军的指挥所临时设在莲花镇的兴隆庙，那里将是我们的主攻目标。明天早上8点整，暴动开始，以莲花镇东边明珠塔上的一堆大火为号，我们大家兵分几路。
2: 本宫共军的指挥所，得手后，迅速包围莲花镇，把开拓团中15岁以上的男人统统枪决，编入我们的队伍。
3: 可咱们的人不多，暴动能成功吗？
2: 一定能。大青山的部队将由西向东靠近莲花镇，还有许大雷的天镇军也将配合我们。
0: 我要告诉大家的还有。
2: 明天，不仅仅是莲花镇，整个木屯江地区都将有暴动发生。
4: 好，
5: 好，好，好了。

伊藤君，为什么你们打算干什么？为了活着回到日本。不，我不允许你。伊藤君，你不再是帝国的士兵，战争已经结束，日本战败了。为了我。 为了我们的孩子，我求求你，你不要参与他们，我们对中国人犯下的罪还少吗？雷太子，我不会有事的。一切都结束了，饥饿、寒冷、瘟疫、死亡，我们被抛弃了，但。 天照大神不会抛弃我们，我们还有武器。明天你要看好孩子们，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看。孩子，拜托你了。

0: 快吃，都饿坏了吧？跟俺回家吧。
1: 嘿嘿，来，叫爷爷。
2: 爷爷。哎。

0: 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告密？
1: 我不想你继续错下去。
0: 你这是背叛，你知道吗？你这样做会让多少战友死于非命。
1: 战友？你考虑的只有你的战友，你有没有想过万千英民的命运？如果一旦发生暴乱，他们将再也回不到日本，他们只是一些病人、女人、孩子。
2: 妈妈，
0: 站住！
2: 哦，妈，妈妈，妈妈，
0: 没台词，
2: 怎么了？妈妈，
0: 没台词。
1: 同胞们，跪下，危险中，
2: 妈妈，妈妈，
0: 没带死，
2: 妈妈，
0: 没带死。
3: 报告，
4: 进来。
3: 政委，外头有个日本人。
4: 啊，日本人
3: 啊，
4: 把他带进来。
3: 好，进来吧。

0: 这个是他自己上缴的，啊，坐下吧。以伊藤提供的情报，敌人提前动手，现在我命令部队立即进入阵地。
1: 政委，这三更半夜的，现在出去太危险了。
0: 什么危险不危险？你也去，检查准备情况。是。
2: 情况怎么样？大伙求战心切，战士们早就嗷嗷叫了。这次县大队配合正规军作战，无法回援。你们将是以寡敌众。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啊？
3: 有。
2: 这里是敌人的主攻方向，你们得压力会很大。同志们，一定要把攻势做好，明白吗？
4: 明白。
2: 好，继续吧。
3: 来，大家加把劲儿，
2: 快！
0: 细观察，哎，不许抽烟！这么大清早，你的烟味儿，几公里外都能闻到，明白吗？
1: 明白。
0: 政委，你咋来了？啥咋来了？这会儿昨天一宿没睡觉，在各个阵地检查呢。
2: 怎么样情况？
1: 没有。政委，你说这帮狗杂碎会不会不来了？
0: 我倒希望他们不来，咱们人手不够，但是他们一定会来。
1: 政委，你看，搁那儿。
0: 小山东，叫醒同志们，准备战斗。
1: 同志们，打起精神来，准备战斗。
5: 兄弟，你看着，我去报信。
6: 好。
7: 我们誓死
8: 效忠天皇，
7: 效忠天皇，此战必胜，
9: 必胜，必胜！
10: 阁下，民族团的信号已经升起来了。哦，
7: 阁下，伊藤君还没有来，会不会出了什么问题？
10: 不等他了，他的队长职责由你来担任。
1: 嘿，
10: 出发。

0: 不要紧张，等敌人靠近了再打，打他个突然袭击。谁打枪了？
1: 枪走火了，
0: 乱弹琴。
2: 上锁客栈，敌人发现我了，
3: 炮火准备，
0: 炮轰。

0: 咱们啥时候打呀？打，打什么？哎，咱不是来策应日本人报弄的吗？现在两边打成这样，咱们从后边捅老公一刀，老公他就完了。
1: 你真的就那么喜欢打仗吗？
0: 不打仗算啥溜子呀？不打仗，不打窑，咱们吃啥喝啥穿啥，俺就不明白了。这几百里地到这里，光看别人打仗，自己不打。老六，咱们干吧，要不？
2: 咱们什么都得不到。哎，你干啥去？前面有榴弹，万一要是被他打到了，你就死定了。这里的战场还有1000多米呢，有榴弹击中的可能性连1/1都不到。我打过不少仗，比这个还大。哎，我问你，你们来这儿是打共产党还是打日本？
3: 这俺哪知道啊？是。
2: 可能是打共产党吧，不行！你们难道想当卖国贼吗？
3: 你瞎嚷嚷啥呢？姐，俺们当不当汉奸关你屁事儿啊！
2: 丹娘，闭嘴！丹娘是你教的。
3: 白云，你在山上不是一直想逃跑吗？现在有机会了，你逃啊！
2: 你要放我走？
3: 是。
2: 姐，真
3: 闭嘴！谁让你插嘴了？
2: 白云，俺跟你说实话，俺这次下山为什么要带你？俺就是为了找个机会让你走。
3: 你为什么要放我走？
2: 俺欠严剑锋一个人情，俺答应要放了你。
3: 姐，可真你真的要放了白云啊？不然留着他干啥？
2: 俺不是这个意思，俺是说万一山岳刽子下来咋办呀？
3: 有俺在。
2: 哎。
3: 姐，你看他，他又回来了。白云，咱又跑回来了。
2: 丹娘小姐，我想问你，你们一会儿是要打共产党还是打日本人？
3: 俺打共产党还是日本人，跟你有啥关系啊？
2: 当然有关系了。如果你们打共产党的话，你们就是汉奸，就是卖国贼，我是绝对不会允许的。<笑>
3: 你不会允许的。
2: 你不允许，俺就不打了，气了怪了。
3: 丹娘小姐，你们真的不能当卖国贼，这是立场问题，是民族大义。
2: 啊、
3: 你别跟俺拽弯，俺听不懂你这些大道理。
2: 行，那我说你听得懂的，我听小公说过，你娘就是死在日本人手里，对吗？
3: 谁让你说的？
2: 姐，
3: 丹娘，你别骂他。我虽然是共产党，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瞧不起你们。
2: 你个娘们瞧不瞧得起俺，关屁事儿啊！俺一点都不在乎。
3: 丹娘，你们真的不能当汉奸，这样会留下千古骂名的。
2: 白云，你们这共产党都这么磨磨唧唧的吗？俺就问你一句话，走还是不走？
3: 我不走。如果你们要打中国人的话，我绝对不走。我是不会允许的。
2: 行，不走就不走。俺不放了。
3: 小红，
2: 在，把他给俺看紧了。
3: 是。
4: 哎，丹娘，
5: 你听我说，
6: 丹娘，
5: 白云姐，你就别瞎嚷嚷了，省省心吧。俺姐想干啥呀？她自己心里有数。
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
10: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2: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田庄台的地面上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活蹦乱跳的鱼虾蟹，鲜嫩水灵的蔬菜瓜果，热气腾腾的油条切糕，汇聚成了田庄台独具特色的乡村大集。每天天不亮，各类新鲜食材和日常货物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喜欢到大集上转一转，吃喝玩乐，采买所需。这种热闹的生活场景在小镇已经延续了600多年。
1: 因为地处辽河入海口，所以呢，田庄台镇不仅在陆上交通极具优势，同时呢，它又拥有非常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地方逐渐

0: 便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有的甚至就在这儿安家落户，所以呢，也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一个因商而兴的古镇。
1: 作为中国七大江河之一的辽河，在过去一直承担着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重要职责。历史上的辽河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先后出现过188个大小码头，田庄台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明朝时，这里曾是边防重镇，建有两座烽火台。由于最早来到此地定居的两户人家，一家姓田，一户姓庄，而得名田庄台。清顺治年间，朝廷颁发辽东昭明开垦则例，大量关内人口涌入东北，史称闯关东。田庄台凭借天时地利，迅速发展成为辽东第一码头。
0: 商贸最繁华的时候，这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2: 你站在码头上看河里头，那船上的桅杆就像高粱碴子似的。
1: 辽河水长又长，千船万船运货粮。这首流传在古镇上的民谣，唱出了田庄台曾经的繁华景象。作为清中期东三省内河航运最大的通商口岸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南方出产的绸缎、布匹、茶叶和瓷器，都要通过田庄台销往东北各地。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大豆、木材、皮毛，则在这里经水路转运销往江南。商贸的兴盛带动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大批移民先后来到这里，他们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田庄台安家落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
2: 主要是服务行业，给来的船服务，船卸到岸上之后，他就要给这个车队服务，所以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就他是为了就是自己有个良好的信誉，他就必须得做只要大家都认可的事儿。
0: 哦，这样他也要拉回头客。
2: 他必须的。其实他的核心思想是摸着良心做人，到这种来，你想过去说唬啊骗啊蒙啊，做人你活不了。谁也不傻，你今天把他糊弄了，明天倒霉的肯定是你。
1: 一群天南地北的陌生人混居一处，置业经商，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大家认可的行为规范，由此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道德铁律，摸着良心做事。那时的田庄台，商家之间生意往来可以不用现金交易，而使用一种叫折子的小册子，伙计们拿着自家的折子，可在镇上任意商号提货交易，交易结束后只需在折子上记录钱数就行。到了年底，各商号的掌柜会拿着折子集中对账，清算一年的账目。
2: 田庄台有一句话，什么呢？叫豆腐账。什么意思？卖豆腐的哈，早晨推着车或者挑着挑去了，到这家也不管家有人没人，就给弄两颗豆腐。走了之后，完了是明天或者后天，完了再收钱。我不父亲就他一直在跟我说，几乎说了一辈子哈，说你记住，人谁的心里都不插着屁，谁心里都透亮的。
1: 古老的经营之道讲究的是货真价实、公道人心。传承百年的商业模式至今仍在延续。如今的田庄台依然有着订货不用交押金的习惯，因为在古镇人看来，名声比金钱更重要，信任比利润更珍贵。
0: 这里是一处商业码头，在田庄台镇商贸最繁华的时期，这里的船只可以绵延数十里，来来往往的商船商人，他们创造了财富，同时也交换了信任，他们为田庄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1: 繁盛时期的田庄台，每当有船队

0: 靠岸，小吃商贩就会跨栏叫卖。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不下船能走20里地。古镇里各种饭铺酒家也应运而生，最多时达到500多家。对于那些舟车劳顿的商贾船夫来说，这些小吃足以慰藉他们疲惫的身心。久而久之，田庄台的各种美食成为了古镇的金字招牌。可是这块金字招牌也曾染上过污点，让古镇人世代以此为戒。相传清朝年间，小镇上曾有一家包子铺，老板为了多赚钱，经常买一些质量不好的肉做成馅料。有一次，一个邻居买了他家的劣质包子后，碰巧遇到了包子铺老板的小儿子，就顺手给了孩子几个。
1: 孩子吃完之后，到了深夜就是开始闹肚子，这十分疼痛难忍。不久呢，这孩子就因为吃这个包子就病死了。
0: 包子铺老板觉得孩子的夭折十分蹊跷，一路追查下去才知道，孩子是因为吃了自己做的劣质包子才命丧黄泉的。包子铺老板悔恨不已，可为时已晚。
1: 这个老板非常后悔，但是呢也来不及了，这个生命没了。就是据这些老人讲，他在这个镇上就无法再生存下去了，他只能就是离开这个镇子，到其他地方谋生。
0: 善恶终有报，良心天自知。包子铺老板的故事在古镇上流传开来，为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也成为田庄台人教育后辈做人做事的重要一课。
1: 就以此为戒，教育呢子孙后代，人在做天在看，这样就祖祖辈辈地传承下去。
0: 一代代田庄台人在岁月的流逝中坚守着良知的底线，维持着古镇的兴隆。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火烧到了田庄台，从此烧去了这座古镇商贸的繁华。许多老店生意惨淡，关门倒闭，唯有一家老字号正兴和靠着老掌柜的苦苦支撑，生意勉强维系。
2: 就有一天嘛，突然有一个老主顾就到他店里来，就跟他说：“老哥，说我呀家里头出了点事儿，说我得急需回去，拿过一个大箱子，说得你帮我保管，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再还给我。”
3: 箱子里是什么？
2: 箱子里就是一些古玩、玉器、瓷瓶。
0: 客人走后，老掌柜在动荡的岁月中精心守护着这一箱财物，即使在生活最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动过箱子里的一分一毫。几年时间过去了，老掌柜不见有人回来拿走箱子，就托人四下打听，才知道那位客人早在回家的路上染病身亡了。
2: 当时的话把他姥爷急够呛，他我就是一个很实诚的人，说这个东西他不属于我，这个老主顾在当地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说这个东西我给谁呀？
0: 那位客人在田庄台无亲无故，只是隐约听说他有个干女儿住在外地，于是正兴和的老掌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位顾客的干女儿，把当年的一箱财物亲手交还到了他的手上。
2: 大伙就说的，说的你看你得干几辈子你能挣回来这些钱呢？你自己留着，你这辈子你都吃不完花不完，你为啥还要给他送回去？老人家说的，这个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留，要不还给他呢，我这心里总是一块心病，心里有病能好吗？
0: 在田庄台人看来，人的身体有了病可以医治，但人的心却不能有病，病了就会无药可治。正是凭借着这份为人处事的原则，正兴和老店传承了上百年。刘一梅是这家老字号第四代传人，从小在田庄台长大的她

0: 听着祖辈的故事，也自然遵循着祖上的经营之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顾客拿着当时市面上还很少见的百元大钞到正兴河买糕点，等刘玉梅进屋找完零钱出来时，那位客人已经走了。看着手里握着的90多块钱，刘玉梅着急了，和丈夫一说，两人便决定关掉店铺，分头找人。1个多小时后，刘玉梅终于在一家超市里找到了这位粗心的顾客。
1: 不是说我图一说我多好，但是这钱不属于我，我不能要。不管我到啥时候，到哪个年岁，我也知道做任何事情得摸着我的良心，就觉得我这心里头能不能过得去，因为他一直在看着你。
0: 白山黑土，天寒地冻，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人与人见面分外热情。一句句大叔大婶儿、兄弟老妹儿，透着一股亲切劲儿。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良心也就成为了古镇人衡量好坏的基本标准。
2: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句句朴素的话语，所凝聚出的却是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田庄台人，他们深深地懂得做人做事儿不昧良心这个道理，而这样的处世之道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当中坚守良知，安于本心。
0: 如今的田庄台古镇依旧保留有九庙一寺的历史遗存，街头巷尾的百年老店以及远近驰名的传统小吃，都记录着古镇过往的辉煌。虽历经6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纵使褪尽了繁华，但人们心中坚守的那份良知依然如铁花般灿烂。30多年前，吴连军兄弟三人从父亲手中接下了这家铁匠铺，打制的铁器也从过去的钉马掌发展到如今的镰刀、锄头等农用刀具。
1: 您这老炉子用了多少年？
3: 啊，这老炉子可年头多了，我8岁记事接触这东西，祖辈全用这个炉子做东西，打铁的人都是实打实刀的，实实在在，你不实实在在根本打不了铁，老工艺。老工艺这么打铁，
0: 吴连军常说，打铁是个实在活，更是良心活，来不得半点虚假。早在15年前，他就给自己的刀具起了个名字，叫良心刀。
4: 看到了，良心刀，良心刀。
3: 对呀、
4: 这有三个字。
3: 这是老父亲教我们，必须良心做事、然后我就打个良心刀，
4: 把自己的良心刻在刀上。
3: 对呀。磨都磨不掉。
0: 2012年的时候，吴连军接到了一个订单，经销商要求在1个月内生产出50,000把农用刀具，这对吴连军来说可是笔大生意。他马上联系钢厂订购材料，加工生产。那一段日子里，吴连军和工人们加班加点，眼看着已经全部生产完成，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3: 检测时候就发现个别的硬度不好，达不到就是质量要求，整个的质量都不行，然后就重新各道工序去检测，然后就发现是指材料的质量问题，当时的精神压力非常大。
0: 吴连军赶忙给钢厂打电话，这才得知钢厂因为新换了原料供应商，原材料出了问题，导致钢材硬度不合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这50,000把刀具，吴连军心情十分沉重。堆积成一座小山的成品刀具，竟像一座大山压在了他的心头。吴连军一夜之间急白了头，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批刀具全部报废，重新进料，重新加工。
2: 当时有别的方案吗？比如说折价或者是其他的办法，一定要报废吗？
3: 凭着良心做不了这种事啊，给谁用也是骗人的，还是打报废吧。

0: 经过加班加点，刀具终于如约交货，吴连军才长舒了一口气。虽说这笔生意让他损失了十多万块钱，但他却从不后悔自己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1: 你良心得正啊，有了好良心，生产出了好产品，有了好产品，有了好市场，有了好市场，你才有好的效益啊。有时候我逗他们笑话，我说一年得生产50万把刀，要如果质量都不合格的情况下，都举着刀找你了，你说这五十万人拿着刀是不是吓死你了？
2: 是是是。
0: 田庄台人的性格中继承了许多闯关东汉子们对生活的幽默领悟和对生命的激情张扬，这种阳刚而乐观的性格让他们可以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3: 毕竟杀一次。
1: 我这人呢有啥特点呢？爱喝酒，还不少喝，但第二天也有后悔，反思自己是喝多了说啥了，后来一想，嗨，我这人也没啥，都是实话，我怕什么？做人坦坦荡荡，因为我们打铁的实打实找。
0: 对于吴连军来说，良心的安宁比金钱更重要。每一次实凿实锤，换来的是每顿饭都吃得踏实，每一晚都睡得香甜，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奔腾不息的辽河水世代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田庄台物产丰饶，也养成了古镇人天生爱吃也懂吃会吃，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嘴刁，所以这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买卖在这个小镇上一直格外兴旺。于占波在古镇上经营着一家手工饺子铺，每天早晨他都会到市场挑选新鲜的猪肉剁馅儿。来买饺子的第一波客人就是市场上卖给他肉和菜的老街坊。开店几十年来，老于家几乎每天都门庭若市，但忽然有一次店里一连几天都没有客人出现，这让于占波有些摸不着头绪。
4: 哎呦，我这一打听说有人说你买血脉肉了，哎呦，我脑袋嗡一下，我说是我买过，这你承认呢？我是买过我喂我们家那小狗的。
0: 知道顾客不上门的原因后，老于惊了一身冷汗，没想到自己给小狗买的一块肉竟会引起这一场天大的误会。在古镇上做生意，怕的就是大家认为他以次充好，用血脖肉做饺子馅儿，觉得他家的东西不干净了。好在那天老于买肉回去的时候，正好有邻居在他家聊天，亲眼看到了他把血脖肉喂给了小狗。
5: 我说那次是我看见了，你属实是喂狗了。那他要真正拿这个肉做饺子了，我也会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总得讲个你良心。
0: 失去良心就会一无所有，在田庄台古镇，犯错的成本极其高昂。自古以来，哪家人一旦做了坏事，招牌也就倒了，这家人从此也无法在古镇上立足。
4: 你卖啥他卖啥，这大伙儿都监督，人都看着。这尤其这个地区这古镇吧，人口少，互相基本上都是熟人，都认识。你卖不好的，一穿俩穿仨，几天就穿开了。古镇人挺重视这一点，是你要是谁家东西不干净了，你大伙儿没人再理睬你了。
0: 良心在古镇里不是一句空话，它既是安身立命之本，更是不可违背的底线。事情过后，老于考虑再三，把他心爱的小狗送给了亲戚，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引起类似的误会了。
6: 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心，心是一生之主，你一生的道路是走得顺利还是不顺利，你的言谈举止啊是对还是不对，都是被你的心所影响的。

0: 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要把这个维护好，要始终是良的，就是是好的，是良心。
1: 随着陆陆

0: 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20世纪90年代，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盛，小镇再度热闹了起来。几十家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1: 听说您家葱花饼是最有名的，是吧？就是这种葱花饼，上午卖了多少张了？
2: 上午卖有30-40张吧。
1: 30-40张了都。
0: 每天中午，在田庄台的集市里，都能闻到一股葱油饼的香味儿。魏子君的祖辈清末从河北来到田庄台，也把制作大饼的手艺带到了这里。从他小时候记事起，爷爷就每天提着篮子卖饼，换取一家人的生活所需。魏子君至今记得爷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做的是入口的生意，赚的是良心钱，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到他的店里推销面粉，每袋面粉的售价比市场价低了近一半。魏子君打开面袋一看，立刻明白了其中的蹊跷。
2: 咱们普通的面都是白的，他那种有点感觉是黑绿那种感觉，然后上手一摸它粗糙。我说你这是劣质面，你就是白给我，我也不要。
0: 买面粉的告诉魏子君，面做成饼看不出好坏，而且劣质面和优质面价格相差极大，能赚不少钱。
2: 你一天你用5袋面，你一个月下来能省多钱？你一年下来能省多钱？我说我一年下来的话，可能我这店就要关门了。我说你赶紧走吧，再不走我可就把你轰出去了。
0: 不为省钱出卖自己的良心，魏子君近乎执拗的坚持换来的是乡邻间的认可。有一些老街坊即使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也坚持回来买魏家大饼。这些年，有些外地来的游客在买大饼之前总会问上一句，你家东西质量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询问，魏子君总是二话不说，把自己的老婆儿子叫到身边。
2: 我家的东西，我做的任何东西，我一家人都可以吃。你要不相信，我就可以说，来，我老婆我儿子来，咱们一起一人吃一个，让他们看看。我说，如果说这个肉要不是好肉的话，也许我能吃，我绝对不能让我儿子吃。我说我们家一家三口，你在这炒肉我们吃，这回你可以相信了吧。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向来都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自家能吃的东西才能卖给别人吃，这看似淳朴的要求，不仅是魏子君的生意经，其实也是田庄台古镇里传统美食能够长盛不衰的秘诀。
3: 因为他们无愧于心，那我不害你，就说我做给你的东西跟做给我儿子吃的东西是没有区别的。做官的要爱民如子，他一个做生意的他也是，我以对待我儿子的这样一份心，我去对待所有的人，很了不起啊。
0: 从600多年前热闹繁华的辽河码头，到如今再次熙熙攘攘的辽南小镇，因辽河航运而兴起的田庄台古镇，也因一代代人对良知的坚守而兴旺至今。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份坚守早已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行为准则，深植于内心，无需刻意，即能恪守。

0: 在新疆西部的天山脚下，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会远。古镇北依天山，南临伊犁河，东与伊宁市接壤，西进哈萨克斯坦，距离中哈边境线仅有6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通往中亚、连接南北的军事要塞，也曾经是威震西域的新疆第一大城。
1: 坐落在伊犁河谷的会远，已经静静走过了数百年的时光。当年这座边陲小镇曾经因驻军和移民的到来而人声鼎沸，商铺林立，但它也曾遭到侵略，历经战火，在风雨中飘摇不定。而这一切都铸就了会远人的精神和风骨，世代相传。
0: 沧海桑田，时移世易，如今的

0: 会员古镇只是一座边陲小镇，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里却盛极一时。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早在西汉，这里就有人居住。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在此设北庭都护府，辖制西域各方事务。清朝中期，盘踞在西域的准噶尔部拥兵自重，企图独立称王。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前后历经整整68年，以无数将士生命为代价，才最终平息叛乱，一举收复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乾隆皇帝下诏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于1763年在伊犁河北岸修建起一座巨大的城池。乾隆皇帝亲赐其名慧远，寓意皇恩浩荡，惠及远方。
1: 慧远城是第一大城，以慧远城为中心呢，又建了8个卫星城，防止外敌入侵以及守护城内的安全。
0: 慧远城建立后，清政府陆续从各地调遣大量兵民屯垦戍边。当时城内设有大小衙署200多个，盖有8旗官兵驻防10000多间，中亚各国商人云集于此。一时间，慧远商铺林立，百货云屯，享有小北京的美誉。
2: 在古镇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伊犁将军府，在历史上先后有42名将军在此坐镇，他们以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国家尽忠职守，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卫国之歌。
0: 伊犁将军是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新疆南北地区。由于责任重大，伊犁将军大都由朝廷重臣担任，并由皇帝直接任命。作为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到任之初就把操阅五营、巡边驻防作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广辟良田，让百姓休养生息，在城内兴办教育，建起10所官学、私学和义学，使得当地文风逐渐兴盛。不到10年时间，慧远就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城市，来自汉、满、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人们纷纷来此定居。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慧远人格外珍视这方水土。他们平时下马耕地，战时上马出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承担起守土护边的重任。
3: 从最初的平定准噶尔之乱和大小和者之乱，整个新疆呢是战乱也是不断的，所以这个伊犁将军每次都是首当其冲，就从这个维护国家安定、维护国家统一这个方面，他们做出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
0: 清同治3年，新疆各处发生叛乱，明煦临危受命，接任伊犁将军一职。由于叛军人数众多，不到3个月时间，慧远周边城镇相继失陷，而朝廷大军又被牵制在陕甘一带无暇西顾，孤悬塞外的慧远成为军队退守的最后堡垒。破釜沉舟之势，明煦集中所有兵力死守在城墙之上。在苦战了18个月之后，叛军挖通地道，炸毁城墙，攻陷了慧远。眼看城池失守，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伊犁将军明煦带着家人来到军火库中点燃炸药，以身殉国。
3: 他必须要和这个慧远城要共存亡，整个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
0: 在慧远，只有战死的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伊犁将军，这是所有慧远人心中最大的自豪与骄傲。从首任伊犁将军明瑞 为边疆建设殚精竭虑，到一生忠于职

0: 手，最后卒于任上的伊勒图，还有为再度收复新疆立下赫赫战功的金顺，每一位在慧远驻守的伊犁将军，无不把守土护边作为人生使命。
1: 伊犁将军的精神呢，就好像我们将军府里头的这大树一样，是深深的扎根于这个慧远，扎根于伊犁这个大地上。
0: 如今伊犁将军府依然被完好地保存在慧远古镇中，他坐北朝南，气势不凡，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丰碑，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2: 因为地处偏远，历史上许多被贬官员会被流放到慧远，其中也不乏一些爱国忠义之士，他们面对人生的低谷，仍然抱有一颗为国为民、恪尽职守的赤子之心。
0: 1841年虎门硝烟之后，林则徐被清政府革职查办，在年近花甲之时被发配到新疆慧远。告别家人之际，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以此勉励自己，不要因此而沉沦。
3: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于度外，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不放弃他的信仰和那个宗旨，就是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思想。
0: 流放充军慧远期间，林则徐从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沦为掌管粮饷的差役，虽然遭遇人生巨变，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一名朝廷官员的职责所在。为了改善民生，林则徐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修筑水渠、灌溉农田的计划，计划很快得到采纳。然而刚开工就遇到了棘手问题，由于喀什河龙口处地势复杂，开凿难度超乎想象，要靠原本预算已经无法完成，工程陷入停滞状态。听闻消息后，林则徐主动请缨，承担下开渠重任。
3: 他可以不做，但是他主动承担了，这因为林则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这个水利专家，他认捐了，就说是我要负责自己讨钱修这个龙口。
0: 为了开凿水渠以利边塞，林则徐不仅捐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还亲力亲为，和10万多名兵丁劳工日夜奋战，最终修建起了一条长达200多公里的水渠，引水灌溉耕地约15万公顷，成为清代伊犁开垦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如今这条人工渠依然灌溉着农田，滋养着这方水土。后人为了感念林则徐的功德，把它命名为林工渠。
1: 那么林则徐在为官中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儒家的忠有关，忠君啊，只是一个小忠，那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国家和民族啊，是大忠。有了这种大忠，才会啊，放弃个人的小我，才会在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0: 一代名臣林则徐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职责”二字，以一股铮铮铁骨的浩然正气留名青史。至今他的故事依然在慧远广为流传，古镇人为纪念他，特意建了一所则徐中心学校。上百年来，林则徐忧国忧民的情怀就这样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扎根下来。守土护边、尽职尽责的传统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每一个慧远人。
2: 在距离慧远6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哈边境，在这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护边员， 数十年来，他们和寂寞相伴，默默值守在神圣庄严的国境线上。
0: 每天清晨，中哈边境的简易哨所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都会准时升起。
4: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煮成我们新的汤。
0: 对于护边员朱国立和他的妻子来说，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为神圣的时刻，20多年来从未间断。1993年，在一次放牧途中，朱国立无意间来到了这片位于中哈边境上的草场。这是一处气候恶劣、常年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朱国立本打算待几天就回去，但就在那时，他遇到了一支巡逻的边防部队。
5: 他们过来又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啊，你放牧就是巡逻，种地的就是站岗。啊，我们就记住这话了，就是你住在这个边境线上，你就有这一份责任，你碰到事了以后，你就要问，你就要管。
0: 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这句话让朱国立第一次觉得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牧民，但是身上却肩负着守护国土的重任，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更是一种无上的信任。于是朱国立决定就在这条边境线上扎下根来，不走了。然而想要在这片荒芜的地方生存下来，困难重重。一年中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到了夏季气温高达40多度，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冬天气温陡降到-30多度，在风雪中迷失方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风霜，朱国立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巡逻3个来回。几十年时间下来，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比熟悉，哪怕一点点泥土的损失，朱国立都会十分在意。
5: 我看这个旋了以后没人管它的话，它不是快快的就把它涮掉了。这一节子河我已经搞了好几个地方了，你看这以前不搞的话早都刷掉了，特别是就是这个界碑跟前，我们的界碑扎的这就是永远都不能动，就永远要在这个位置。
0: 护边员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情况及时通报给边防派出所。自从接下这个任务，8000多个日日夜夜，朱国立没有一天离开过自己的岗位。1995年，朱国立的妻子怀孕了，由于每天都要外出巡逻，他只好委托亲戚来照顾妻子。
5: 我要自己愿意离开的话，也可以离开，没人管我。可是边境无小事，不要出下什么事情，所以能不走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走。
0: 2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3个来回独自巡边。妻子怀孕期间，朱国立没有回去照顾过一天，只是在得知孩子出生的消息时，才让自己的朋友暂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急忙赶去医院看了一眼。作为丈夫，朱国立很想去照顾一下产后还虚弱的妻子；作为父亲，他也不舍得离开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这个敦厚朴实的汉子却没有久留，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边境线的安全，是心中那份守土有责的使命。
6: 我理解，我愿意。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这样了，那时候也没想着我委屈得很啊。
7: 能看出来这么多年都是爱人陪着您。
5: 对，他要不陪着我，我一个人在这也待不住啊。
0: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朱国立更有坚守下去的勇气，也正是因为家人的默默陪伴，让这片荒凉的边塞戈壁变得更加温暖。 如今生活条件好转，朱国立一家也在边境线附近盖起了三层小楼，通上了水电，用上了燃气，日子

0: 越过越好。在汇源还有300多名和朱国立一样的护边员。2017年，当地边防派出所成立了护边员大队，所有护边员每人每月都有2000元工资。在护边员和边防派出所官兵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带边境线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件。
1: 你每天巡逻在这条线上，您是什么感受？
2: 我每天巡逻在这个线上，感觉到比较神圣，因为我们每天到界碑上，像这些字都是不清楚的，都我给他描一描，描上红旗过来，把那个中国再写的明显一点，就是远远的就能看到，醒目一点，那种感情，那个感觉咋说呢？越来越有一份那个责任感。
0: 边境稳，家国安，正是有了一代代汇远人的守护，这座古老的城池才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镶嵌在戈壁荒漠中，承载着历史的荣光，历久而弥新。时代不断发展，古老的汇远也在更新，崭新的房屋，多彩的民居，还有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情街，所有这一切都展示着今天汇远的活力与生机，而那些古老的历史遗存也依旧被人们所珍视。一座气势恢宏的钟鼓楼伫立在古镇中心，四条纵横笔直的大街直通四座古老的城门，用夯土垒砌的古城墙虽饱经战火的洗礼，依旧巍然屹立。每到周末，87岁的严新秋老人就会来到汇远镇的烈士陵园，看看他从前的战友，陪他们聊上一会儿。
3: 我们经常来看一看，他在地下也有陵的话，他们也安心了。
0: 在汇远古镇生活着许许多多像严新秋这样的兵团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抛家舍业，随着20万大军奔赴新疆，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永远扎根下来，成为新一代的汇远人。
4: 那屯垦你就不能走了，你要乡村在这个地方，要献出你自己的青春，把你的世世代代献贡献到这个新疆这片土地上。
0: 1949年，严新秋和战友们跟随部队进驻汇远，成为兵团一名军垦战士。初抵新疆，正值严冬，为了不给当地人添麻烦，战士们就在伊犁河两岸安营扎寨，白天修水渠、搬冻土块，晚上在荒原上燃烧起一堆堆篝火，融化冻土。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冬，大家想着到了夏天生活就会轻松些，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发生了。由于天气潮湿闷热，蚊蝇成灾，许多年轻的战士们染上了疟疾。
5: 那时候这个从乌鲁木齐到这里汽车都开15天，所以那时候这个部队的那个医生他也治不了的，那没得药。当时呢是82个，这个叫刘文，当时他才18岁，是文工队的这个督场演员，他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里边82个里边能有照片的只有这一个，是吧？所以很遗憾。
0: 为了新疆的建设，无数战士把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许多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那段峥嵘岁月里。2017年10月，刘光汉将军的孩子刘立文回到了汇远，这一次他特意带来了父亲生前用过的物品，捐赠给了新建的革命烈士纪念馆。

0: 虽然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慧远，但这座边陲小镇却是他的精神故乡。
1: 儿，又来看你了。
0: 小时候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每次一提到年轻的战士在他身边英年早逝，刘光汉将军都会沉默下来，泪流满面。
2: 他离开这个营地以后很多年，他一直在念叨着他的这些老战友，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来，就写了一首诗：戍垦40年，边关梦魂牵，汉交隔壁绿，血洒雪山雁，战友相逢日，西垂锦绣天，莫道双鬓白，尽树一寸丹。他想回来看一看以里，看看他的老战友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0: 为了完成父亲生前嘱托，刘立文陪着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带到了慧远，葬在了那些曾经与他并肩奋斗的战友身边，让将军和士兵永远地长眠在一起。时间弹指即逝，那些报效祖国尽职尽责的英雄故事仍然回响在这片轻生死重燃土地上，此的触动着人们的心灵。一次次的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3: 加油，准！突破！上！高米尼亚市！进！
0: 纪念碑下，人们缅怀英烈。他们曾用生命和热血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家园，他们的英魂也将永伴这方热土，成为慧远古镇长存不灭最坚实的精神底座。一代代慧远人的付出，使得这里虽地处边疆却始终繁荣。在古镇里，不仅能感受到汉文化的建筑魅力，也能欣赏到各少数民族的热情舞蹈。在延续了数百年的巴扎里，人们经营各式买卖，交易特色货品，场面十分热闹。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马玉兵回到了家乡，希望能够组建合作社，帮助乡邻们一起致富。为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13户人家一起种了50多亩的胡萝卜。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虽然胡萝卜丰收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4: 那个时候，这个钱就是全部投进去了，贷款等于是这一倒闭，连房子都得卖掉，要不然没钱。
0: 生意惨败，很多朋友劝他放弃算了，以后顾好自己的生意就行。然而生在慧远长在慧远的马玉兵却不愿半途而废。古镇传承数百年的文化告诉他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负责。
4: 那时候是我挑头把他们拉进来的嘛，出这样的大事了，只有我自己来扛呀。
0: 为了不让乡亲们承担损失，马玉兵四处借钱补上经营窟窿。为了打开销路，他往返无数次去乌鲁木齐的交易市场寻找买家。如今在他的带动下，慧远蔬菜远销10几个省市自治区，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几百个家庭因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热情洋溢的歌声飘荡在田间地头。

和所有慧远的故事一样，这座古镇相信世间一切都不会劳而无功。慧远人世代坚守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终将回报于他们。始于足下，从心出发，方能汇集远方。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努宝云老十七十年十呀，白个高罗孙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也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载荡侗族的大歌为

0: 这个人
1: 我们俩的人
2: 又跑又跑跑起来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乡安一块辣椒，你啥情况了？还没了？啊，干杯！
2: 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大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旺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

天地人和啊，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了后，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啊，奏出国门。

一年来就呀个门南门想见你跟南门想啊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

0: 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吧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气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2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仪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

0: 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老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系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系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着你带一大团的一起白人去白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就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

0: 全村的基本没渠道，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那就比较困难一点。
1: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当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它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

0: 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爆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爆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1: 然后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颠，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见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使用这个，
3: 我们做下一个流程。
1: 好，这边可以了，来，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也可以啊，
1: 站起来抽这个可以。
2: 我们的先进的。

0: 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1: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2: 啊，谢谢。
3: 我们村的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从里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1: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4: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1: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5: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3: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干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空，好了，我不努力了。

0: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1: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0: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2: 叔叔，我们 say hello。
1: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0: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1: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3: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1: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3: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1: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

0: 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1: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受。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教师张涛。秋分之夜，钱塘江畔，杭州亚运会上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感觉。之所以开幕式能这么

0: 那么顶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老师想先问问大家，这次都有谁参与了数字火炬手啊？来，这位男同学，你来说说。
1: 我们全家都成为了数字火炬手上的一粒光电了，我觉得这非常的炫酷，还把数字火炬手的照片裱上了相框。
0: 说得真好，请坐。人人通过手机都能当火炬手，这太酷了。让我们通过短片来重温数字火炬手踏浪而来的精彩片段。
2: 数字火炬手大步跨越来到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上空，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一辉煌的时刻。
0: 这样的科技绝活啊，在本次亚运会上还有很多。我们的数字火炬手由来自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了东方古国的开放、包容和自信，也是数字中国技术进步的科技秀。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制作人吴燕老师，为我们解开背后的科技密码。大家掌声欢迎吴燕老师。吴燕老师，场还交给您。
3: 你好，谢谢。同学们好，大家好。虽然亚运会结束了，可是我的心情呢，一直久久的还是在激动的状态。那我想先问问同学们，你们记得的点火仪式、点火方式有什么呢？
4: 老师，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奥运冠军李宁飞天点燃了主火炬；2022年的冬奥会点燃了最美的雪花。
3: 那这两个呢，是我在我们中国举办的这个运动会的开幕式特别有代表的两个点火仪式。其实呢，在大型的体育赛事上呢，点火仪式一直都是一个重中之重，有水里点的，有骑马点的，有各种各样的点火方式。所以在这一次的杭州亚运会上面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点火方式回归到体育的本身，体育的本源，也就是大家一起万众参与的一个点火方式。那么这个万众参与的点火方式呢，首先呢，它得有数字的火炬手，它是通过了线上线下大家一起结合才可以做出来的这个数字火炬手。那其实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背后呢，它经历了很多科学的演算、科学的计算。那我们呢，也是联合了我们杭州的高新企业一起呢，去把这个演算方式给做了一个合成，那么也就是有了大家在现场看到的这个数字火炬手。当这个主火炬点燃的这一瞬间呢，不管是在现场的观众还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啊，包括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一下就觉得哇，太酷了，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火的方式。
0: 咱们的数字火炬手啊，一出现就刷爆了屏幕，相信咱们隔着屏幕啊，也感受到了难以言表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那还有同学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1: 数字火炬手难道也要排练吗？
3: 当然了，它一定也是需要排练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做这个数字火炬手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要在每天排练，都是要等正规的排练结束之后。
5: 我们四号位已经准备完毕，
6: 机械准备完毕，
7: 四号位准备完毕，
8: 五号位准备完毕，
9: 三号位准备完毕。
10: 核心装置的环节全体都有啊，
11: 下半部都不用打，全部打上半部。你把网幕通通关掉。
12: 站住，
13: 对。
14: 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5: 孩子真帅呀！
16: 这是一次
15: 人们的
16: 薪火相聚，这是一次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
17: 哇，这样对，
18: 一下子气势起来了。
19: 对啊。
20: 这样的练习已经持续了2个多月，
6: 而对于主创团队来说却是

0: 那其实这个排练呢非常不容易，它要数字火炬手、真实火炬手还有火炬的燃放这三位一体，大家要共同点燃，所以这个是精确到秒的。也就是说刚才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最后那个321那一下子，其实是我们经过了很多次很多次的演算才得到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最终的结果。这样我一说你们大概就明白了。
1: 来，这位同学。
2: 老师，为什么叫弄潮儿这个名字呢？
0: 是因为呢，当9月23号这个点火方式呢，一下子就震惊了世界。那在经过了几天之后呢，我们就在想，哎，他其实应该在闭幕式呢再回来一下。那其实呢，他应该有一个名字。当这个火炬手有了名字之后呢，那他就会变得说跟咱们一样了，就一下子就拉近咱们的距离了。所以呢，我们就在网上呢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大家都可以给这个数字火炬手起名字。所以我记得有各种各样的名字，有叫火火，有叫岁月。有叫小伙子，有各种各样的名称，但是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这个弄潮儿呢，是经过了专家和这个所有的评审一起大家投票来决定。在闭幕式他仍然是跨过了钱塘江，跨过了大莲花之后，他来到现场的时候呢，他这样比了一个心，那我们就觉得他很温暖。然后他在缓缓地往外走的时候呢，所有的现场的观众他们都是在摇着手，弄潮儿弄潮儿弄潮儿，其实就是表达的这个不愿意让他离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当这个科技不再冰冷的时候呢，你给他赋予了一个名字，你给他赋予了一个想象力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会有更多更多的共鸣产生吧。每个人都是自己会去想，我希望我心目中的弄潮儿是什么样子的。
1: 体育啊，本来就是人人参与的事儿，我们这次通过数字火炬手实现了人人都能参与亚运会，这可真是一次科技的浪漫狂欢。那你们知道吗，潮可是我们这次亚运会开幕式的关键词呢。那涌动的潮水还有双人舞的互动，是一场充满美感和想象力的画面。那么现在我们一块儿来看大屏幕欣赏一下吧。
3: 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来。这个节目弄潮滔头立，两位舞蹈演员与潮共舞，钱塘大潮中的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等等，也将一一的呈现出来。

0: 学们，看完了这个片段，你脑海中闪现了什么？谁能来说说？来，那位男生。
1: 老师，他们在水上飞来飞去的感觉，有点像武侠片里的轻功，有点像凌波微步。
2: 这位同学，你的想象力特别棒。其实呢，这个凌波微步在武侠片里呢很容易就做到了，因为它是借助了电影的这个拍摄的力量。但如果说在真正大家在眼皮子底下在现场的时候，那它要借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呢？那我们就要借助威亚这个设备。威亚这个设备呢，它就分了1D、2D和3D。跟同学们简单的说呢，就是上下垂直的，这个就叫1D。那2D 呢，就是它从这个上下垂直呢加了横向的移动，加了横向的这个轴，所以它就变成了2D。那么3D 呢，就是它所有的空间打通了360度呢，可以环绕，这个就是3D。那么这个3D 威亚呢，在空中演员呢可以借助这个技术去把你们看到这个画面实现。其实说到舞蹈演员呢，你看到在屏幕上他们特别放松啊，特别轻盈的在那儿舞动，但实际上呢，最早呢大家可能都上过舞蹈课，最开始的舞蹈呢一定是在地面上做的。那么我们在杭州G20的时候呢，我们把舞蹈

0: 呢变成了在水中跳芭蕾。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特别想带给大家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把舞蹈挪到空中，我们让空中去展现这个舞蹈演员最优美的状态。那么每一个演员呢，要绑4根钢丝绳，那么呢，两个演员他就是8根钢丝绳。那么我们在空中呢，要让他们自由的旋转，同时呢，钢丝绳之间呢又不打架。这个呢，在背后呢都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演算。这个呢，也是在大型的体育场上呢是首秀。到底这个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舞美设计师任兴华老师给大家揭秘。
1: 同学们好，我来从技术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实现这个 3D。 我刚拿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希望把它完美的展现出来。那么从技术上来说有两大难点，第一点呢就是怎么实现 3D， 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实现双人 3D。 刚刚看到整个的一个表演呢，两位演员若即若离，时而离得很远，又时而交织在一起。我们在线下找了一个小的场馆，那么通过吊挂沙袋不断的推演，计算出精密的数据，然后到达现场搭建的时候呢，根据演员自己具体的要求进行调整。我们经历了很大的挑战，需要算出精密的数据，包括演员的这个重量以及他们的运行的速度。可以看一下整个一个我们排练过程的一个短片。
2: 3D 双威亚技术是一套极为特殊的系统，专门为这场演出而设计。两位舞蹈演员在空中自由飞舞，对这套系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中涉及了复杂的运算过程，包括索道结构、控制系统和机械设备等。从创意提出到实际应用，耗时近一年。
3: 这是我们真正的我们自主研发的系统，这个设备在国内甚至于国际上、世界上，这是应该是第一次，我可以坚信的这么说。
2: 这要归功于大胆的尝试和创新，以及无数幕后工作人员默默的付出。为了搭建这一装置，工人们在体育馆的顶部穿针引线，铺设了超过250条威亚索道。每一条索道的搭建都超过2个小时。为了确保安全，工作人员事先进行了大量的测试。为了实现所需的潮水效果，视觉设计团队随时待命调整后期合成。这对于舞蹈演员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每天都置身于10米高空，承受着风吹日晒，甚至成为医务室的常客。
4: 现在看到这个威亚绳我就害怕。
2: 然而这些努力终于得到了认可，钱塘潮涌成功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1: 同学们也可以看到，演员呢吊挂着威亚之后，他整个的动作其实和咱在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他的走路和翻越，整个的形象非常优美，但是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辛的。演员们需要他们有很高超的舞蹈功底和很强的肌肉控制力。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我们终于完美的呈现出钱塘浪潮的健儿的形象，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的一个最好的诠释。
5: 同学们，这工作是不是很酷？
6: 酷！
0: 每一个酷炫的背后呢，都有一群人在默默的努力，默默的奋斗的。他们不一定呢被所有人都看到，但是这份努力呢，同样也熠熠闪光。那么相信呢，能给我们带来底气。那么相信呢，我们的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5: 特别感谢任老师和吴老师的分享。
0: 谢谢。
5: 科技与文化的结合果然能创造出令人震撼的表演。那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 3D 双人威亚表演之外，还有绽放在上空的
6: 烟花。
5: 看来大家对烟花是情有独钟，但这次咱们的烟花可不一样，不是在空中绽放的，而是在我们的屏幕上呈现的。让我们通过短片欣赏一下吧。

0: 烟花代表浪漫、胜利，勾起我对家人的美好回忆。我还想起了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1: 嗯，特别好。其实我个人也特别喜欢这个歌。那么提到烟花呢，大家肯定就会想啊，怎么在上空燃放？大家过年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这一次我们杭州亚运会呢，因为我们秉承了一个绿色节俭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就想说，2000年以前，我们中国呢就发明了烟花，但是在2000年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我们去打破一下自我？可以问一下你们，数字烟花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呢？
2: 老师，我知道是数字 AR 技术。
1: 数字 AR 技术特别好，我们呢可以说我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就是有刚才这位同学说的数字 AR 技术，包括我们在线上线下有所有的这些合成的技术，包括演算的技术。所以说呢，它不仅是要在体育场的上空燃放，它更应该是在我们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这个电视上面，或者是网络的屏幕上，甚至是手机的端口都可以看到。所以为此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您看到这个烟花它是绽放在西湖上，特别美，钱塘江上特别美。但是这个呢，就需要我们事先要把钱塘江，包括西湖，包括所有的建筑，我们都要用这个 AR 的技术，虚拟的技术，先把它的平面图都收集好，然后再经过科学的演算，其实就是很多这种大片的效果就是这样算出来的。其实包括大家刚才看到的潮的这个状态，是实时合成的一种潮水的状态，它都是利用了一个科学的算法。那么在这么瞩目的这个时刻呢，我们就觉着一定是吸引所有人的眼球的，那一定是它照亮了我们每一个人想象的这个烟花的。因为每个人的想象的烟花都不一样，你想的可能是黄的，你想的可能是红的，那我想呢一定是观众和这个电视机前的所有的人，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有一个结合的。
3: 那么现场的观众是怎么感受到烟花的震撼的呢？
1: 其实我们有三个法宝。第一个呢，就是现场呢它有一个巨大的一块网幕，这个网幕呢大概长呢是185米，那大概呢会有10层楼这么高，所以你要想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宽幅的一个画面。大家是不是都有去过那个 IMAX 的电影院？所以我们这一片网幕呢，它大概就是9个 IMAX 那么大。当这个烟花的画面咵冲上去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特别震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地屏，大家刚才有看到有好多画面都是在地屏上做到的。您可以想象你们学校如果有标准的足球场的话，那你就想110×70的那么一大片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地屏呢是有6000平米，加上这个185米，9个 IMAX 的这个影院，所以它构成我们极致的视觉的冲击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小的时候听这个放焰火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听梆梆梆梆梆那个炮竹的那个焰火的那个声音。所以我们就到了烟花的制作工厂，我们干嘛呢？我们实际去录制这个声音，我们让这个声音一点一点的跟我们的画面去做匹配，那么这样呢形成非常逼真非常震撼的这个效果。
3: 咱们同学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来，这位同学。
4: 老师，我看到地屏特别大，那如果地屏突然不亮了，坏了怎么办？
1: 好，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杭州呢在7月份、8月份和9月份呢特别热，大概的温度呢要到38度、39度的样子，然后要天天下雨。这个地屏呢，它如果是加过水啦，然后气候炎热呢，它肯定会有一些故障。那么为了减少这个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100多个人的一个团队，每天干嘛呢？每天在反复的去检查，每天在演出之前呢，他们都是手拉着手一排一排的去用脚去跺这个地屏，就会看到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

线一旦有问题呢就马上修复，它是为了保证呢在最后的这个演出呢要顺利进行。其实我们在9月23号开幕式当天呢还是一个下雨天，所以我们都特别特别的紧张，那么下雨呢肯定会对这个有影响，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拿好多毛巾包括棉被大家一起呢去赶这个水。

0: 修，有一些呢是可以从上面维修的，所以前前后后呢耗费了很多人的精力，大家呢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完。我们有一句口号，就是大莲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那么在9月23号呢，我们创造了这个奇迹。
1: 同学们，烟花虽然已经消散了，但是杭州亚运会的璀璨却永不消散。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无论是看赛事还是看开幕式，无论是通过电视还是手机，都非常的便捷。可是在33年前，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一家人围坐在黑白电视机观看北京亚运会。我们通过短片来一块了解一下吧。
2: 1990年亚运会期间，这首《亚洲雄风》响彻各地大街小巷，同时吹响了中国体育领跑亚洲的号角。2023年，数字人弄潮儿和火炬手共同点燃烛火巨塔钱江潮涌，点亮了杭州亚运会的夜空，也点燃了中国与亚运会的第三次欢聚。在这里，科技的想象力被无限延伸，数字火炬手、3D 双威亚、数字烟花、开幕式 AR 等，让千千万万观众参与进来，成为现场演出的一部分，这也是杭州智能亚运的生动写照。令人震撼的科技绝活，历来为大型体育赛事插上腾飞的翅膀。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首次使用了鹰眼技术，而杭州亚运会首次将智能作为办赛理念，树立了技术新标杆。比赛时，5000多小时的转播同时在云上发生，赛场外还有一批数字技术借机走进百姓生活。对主办国来说，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既是科技进步的秀场，也是文化厚度的展台。这33年，山川湖海挡不住薪火相传。如果说北京亚运会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砥砺前行的助推者，广州亚运会则是中国重新站到世界舞台中央的见证者，而杭州亚运会就是科技亚运和绿色亚运的引领者。科技塑造亚运，亚运展现未来，杭州亚运，未来已来。
0: 一下子就带回到33年以前北京的样子，然后广州的样子，再到今天的杭州。其实我想呢，这一步一步，从1990年的举国办赛到现在呢举重若轻，那3届亚运会呢，其实我们是见证了我们国家的体育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崛起，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很自豪。
1: 嗯，没错，体育赛事呢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体育赛事能把我们连接在一块儿。同学们，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打造一场开幕式，你们会让哪些科技绝活亮相呢？谁来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3: 我想设计一场无人机表演，这样非常的酷。
4: 我会请来一个超智能机器人主持开幕式，能和观众互动回答问题，就像是科技的魔法秀。
0: 嗯，特别棒。好，下一个。
5: 我会设计一场时光穿越秀，用 AR 技术展示过去、现在、未来，让观众感受时间的流转。
0: 其实呢，我看了大家都想说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觉得都特别的令人期待。当我们的习以为常呢变成别人的诗和远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在想，从数字5G 到人工智能，其实呢就是数字的力量带给了我们很多的转变。我们呢早已经就走在了这个时代的前沿。其实这次杭州的亚运会呢，在比赛期间呢，他们很多智能化的设施呢，也让各参赛国的运动员还有一些外国友人呢，都让他们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给了很多便捷的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的闭幕式上呢，我们还有一块特别棒的全世界第一块数控草坪，那大家呢会在那个草坪上面呢可以去欢聚，可以去惜别。那么在我们的杭州亚残运会上呢，我们也有一个小姐姐，她是穿戴了智能的手臂，她进行了点火，希望通过这堂课呢，给大家的心中呢撒下小小的这个科学的火种。那科技呢，它不是冷。

0: 冰冰的机器和代码，它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和创造力，最杭州的故事，同时呢，它也是最中国的烙印。那这次开幕式呢，像是一场充满了人文色彩的科幻大片儿，大家都在感叹科技的力量真的是改变了生活，我们创造的价值呢，也就越来越重要了。
1: 嗯。谢谢吴老师的分享。今天啊，咱们吴燕老师给咱们介绍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诸多第一，比如数字火炬手，还有数字烟花等等等等。那我特别想问问吴老师，有没有您的第一要跟我们分享的？
0: 那么对于我来讲呢，可能我的第一就变成说我的飞行次数变成了第一。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一直都在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就是早上起来飞到杭州，然后在杭州工作，到晚上呢就再飞回来。其实我在筹备的这三年呢，我一直都是这样工作的。那么到了现场合成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飞了，同时呢它就又有一些其他的状况就出现了。因为我女儿呢今年是高一，所以在这个亚运会筹备的过程中呢，刚好她经历了中考，那个时候肯定都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报志愿一起复习，可是呢就很遗憾，我女儿呢她就完全没有我的参与，然后她都是自己跟爸爸一起把这些事情完成的，包括报志愿这些。我就在说呢，这些第一背后一定会有很多辛苦和付出。那对于我个人呢，他也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因为呢老师没有能陪伴在自己的女儿身边去完成她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考试。所幸呢，因为她觉得她的妈妈会比较努力比较认真吧，可能她也学会了这些精神的一些传承，所以呢她的考试也非常好，也很顺利。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预祝呢在座的同学们，你们呢人生中呢一定要收获很多你们的第一。那我也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通过你们的拼搏，然后能把这个第一特别完美，大家特别健康和快乐呢，我觉得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家长一起期待的这个人生的第一。
1: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那现在我想邀请咱们全班同学一块儿到台上合唱第19届亚运会的主题曲《同爱同在》。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

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说我写的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3: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4: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1: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5: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3: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患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

0: 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1: 伙计，
2: 哎，您说
1: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2: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啊，就是东来顺。
3: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1: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2: 哎，里边请。
0: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程子秋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程子秋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4: 您贵不贵？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5: 合着怎么用啊？
4: 你瞧着，你看，哎，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宗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5: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的，所以一下把程子秋看呆了啊。那王孟宗就笑了，呵呵，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程子秋，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6: 我是刚刚跟老虎大众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7: 今日我觉得这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8: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7: 怎么会怪呢？那不觉得冷吗？
8: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国，
7: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这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子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生钱彦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7: 这酒可是花雕，
8: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7: 德谦、范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9: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10: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它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

0: 过去是概念化的，啊，普兰特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那个长辫子，戴这个老头帽，摇头晃脑的，几乎遮掩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1: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2: 君去也，挨斗薄，
3: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5: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7: 快，大学要宣誓！
8: 快，军爷，
7: 快军爷，你快要宣誓了，大学宣誓了，是要反的。
8: 军爷，
7: 快，大学要宣誓，快，
9: 这是自白定的呀。
4: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0: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1: 来，让我们宣誓。
0: 那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

0: 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二三，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二三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2: 您这是祭奠朋友？
3: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二十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一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3: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买。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4: 教授，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4: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5: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4: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5: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4: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5: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4: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5: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6: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7: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啊，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但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
1: 谢谢你。
0: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5: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

0: 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她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呀，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3: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4: 不是花木兰。
3: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5: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闹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5: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啊。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0: 坐。
1: 火。
0: 我什么我喝了。
2: 我就不喝了吧。
0: 这次不喝。
2: 以后就没什么机会跟我喝了。

0: 调我去南方局，什么意思啊？
1: 南方局那军部点名要的你。
2: 南方局哪认识王文渊呢？
3: 我说了，他不就知道了吗？
0: 合着你要赶我走呗？
1: 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怎么办？
0: 明白了，算你狠。
3: 怎么说话呢？
4: 你交代我怎么说话？
3: 你还牛了是吧？你给我顶什么顶？你再顶一个试试。我这么多年，我让你受委屈了，我欺负你还是怎么着？你临走了你要跟我发个火是吧？
4: 你怎么欺负我了？我怎么受委屈了？我能跟你发火吗？我敢吗？
3: 你这还不叫发火？你这还不叫发火？干了！
0: 干就干，谁怕谁啊？
4: 你等着，等干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我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
3: 喝呀，
1: 你现在喝死我。
3: 喝死我，我还治不了你了是吧？干了。

0: 立即将破译的内容发送给江苏省委，并建议上级立即派人协助我们粉碎日军企图。
1: 是，

0: 哎呀，真是没想到，这一次联合行动的军统负责人会是你。
1: 你可别忘了，我是南京的维持会会长，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吗？
0: 嗯，那倒是。
1: 我想，如果中共方面派方天意来的话，他就不会想不到。
0: 那当然，我哥还有他想不到的。哎，周会长，我听你这话好像话中有话呀，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如我哥呗？你直接说了不得了。
1: 哎呀，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这个方天意了。如果这次方天意能带着黑虎突击队来参与捣毁

0: 总机关的任务，我敢保证一定是万无一失。
1: 我已向上级提请，要求黑虎突击队一起完成这次任务。
0: 哦，那你们上级什么态度啊？
1: 目前我还不确定，但我相信上级一定会慎重考虑的。
2: 报告。
3: 进来。
2: 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奉命前来报道。
0: 美珍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这次联合行动中共方面的代表顾婷小姐。
1: 你好。
2: 你好，徐美珍。
0: 哎，都坐下。
3: 顾小姐，把情况给美珍介绍一下吧。
1: 目前我们已经破译了日军华中派遣军发给他们参谋本部的电报，电文中华中派遣军明确提醒，要求他们参谋本部必须给他们派遣日本最优秀的金融和模板制造专家来沪配合松机关完成法币伪币的制造。
0: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如果这批伪币流入了市场，这对我们的社会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鉴于此，总统局命令在沪的所有军统人员全部参加与中共这次合作的捣毁松机关的行动。
2: 我们包括中共对松机关的线索掌握了多少？比如他的人员组成、位置、警备部队的配置？
0: 可以说几乎没有。如果没有中共这次破译了他们发给参谋本部的电文，我们几乎都不知道还有个松机关的存在。哦，顾小姐，把你们共产国际的特工专门拍摄的那个专家的照片给美珍看看。哎，
1: 此人名叫大和须镇，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帝国大学一名金融学教授，但实质上他却是日本军界最顶尖的模板制造专家和特工。根据我们的人判断和分析，日本参谋本部一定会派遣这个人前来协助松机关完成制造法币伪币的制造。
4: 先生，咱们去哪儿啊？
5: 给你指路。
4: 好。先生，坐下吧。
6: 留下来吃。
4: 好嘞。

0: 先生，您几位？
1: 两位。
0: 您是现在点菜，还是等朋友来了之后再点？
1: 先给我来一瓶 Johnny Walker。
0: 好的。

0: 对不起，小姐，我在等人。
1: 是在等方天意吧？他让我告诉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
0: 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
1: 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
0: 他没告诉过你，我不会喝酒。
1: 没有。
2: 先生，这是您要的酒。两位都用吗？
1: 打开吧。
0: 谢谢。菜一会儿再点。
3: 好，慢用。
0: 真能喝吗？
1: 乐意奉陪。

0: 顾教官好，行了，别这么客套，赶紧坐。上级能批准我们的请求，真是太好了。说吧，他在哪儿？我哥也来了吧？你哥？嗯。你说风团长？废话。他也来参加这次行动吗？
1: 你把我给弄糊涂了，上级不是派你们黑狐突击队来参加这次行动吗？黑狐突击队？啊！
2: 你一定是搞错了吧？我都已经离开黑狐突击队半年了。
1: 什么情况啊？
0: 半年前，我已经调往南方局工作了。
1: 南方局？来，先喝点茶。
0: 我明白了，你们向上级申请由黑狐突击队来协助完成这次行动，而黑狐突击队在这个时候一定有其他的作战任务，一定是方团长跟上级提议让我来的。有道理。接受任务的时候，上级告知我这次是和军统局联合行动。我可是一个人来的，你们这儿有多少作战人员？
1: 就我一个。
0: 够了。
1: 怎么就你一个呢？还有我呀！
3: 作战没你的事儿。
1: 为什么作战没我的事儿？对了，你可不要小看咱们这位赵静同志，他负责报务和联络工作。这次截获的日军情报就是他给破译的。
0: 看不出来啊，赵静同志，你挺厉害。
1: 这算什么？反正这次执行任务，你们别想把我给落下。
3: 你确定在行动中不用我照顾你吗？你也太小看人了吧！用你照顾啊？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争执了，我批准行了吧？
1: 谢谢领导。
3: 行了行了。
0: 军统方面这次会有一个行动小队参与这次的作战行动。
3: 什么时候和他们见面？今晚6点半，法国俱乐部。
4: 对了，这次军统方面会有一个老熟人，谁？周默浩。文彦老弟啊，你还记得你培训班一毕业可是到我这儿来报道的？当时正赶上这南京沦陷，这个家伙还怀疑过我，叛党投敌了呢。
0: 文彦惭愧，来老周。
4: 哎，欢迎欢迎。
0: 后来我看你选择了方天一兄弟，真为你高兴。现在看来你们真是后生可畏啊。您过誉了。哎，
4: 天一兄弟怎么样？好吗？
0: 他很好。
4: 真希望他这次能来，挺像他的。
0: 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5: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哎，美珍，敬酒。来，为了咱们这次合作成功，干杯！宪兵司令部大院内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但日本专家会藏身在什么地方，我们一无所知。你确定派去跟踪的人不会被敌方发现吗？
0: 他是我一手调教的，行动能力绝对没有问题。那就好，我们来分配一下：我寻机进入鬼子司令部，消灭鬼子专家，捣毁模板。你们埋伏在这里，一旦我被鬼子发现，火力掩护我撤离。
1: 你一个人进去？
0: 人多了我还能进去吗？
1: 文渊。

0: 开个玩笑。
1: 徐队长，这个玩笑就开不得，会出人命的。
2: 情况怎么样？
1: 你不要一直没有出现。
2: 徐队长，这里交给我吧，你们到指定地点会合。
0: 你要当心。

0: 俺と一緒にあの金融家を見に行くぞ。大河教授、彼は将軍の友人、しっかりと付き添えよ。いいか。
1: はい。

0: 说，什么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军统？
1: 年轻人，我可要提醒你，我除了金融专家之外，还在特工训练营培训过。
2: 高兴得太早了吧？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得留份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
3: 是吗？
1: 也许会吧，可惜你看不到了。
4: 我倒要让你看看我的研究成果。
1: 比真正的法币还要真。用不了多久，中国的货币就会出自大日本皇军之手，到时候我们会让物价飞涨，蒋介石国库的钱连一卡车炮弹都买不起，自然是不战自败。
0: 说实话，年轻人，我很佩服你的胆量。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我还会考虑让你活下去。
2: 个头挺高，就是太天真。你真以为我会死在你前面吗？
5: 报告。
0: 我知道如何让你屈服。明天，我就会送你到南京的1644部队，那里有无数的令人兴奋而又恐惧的细菌，那里的专家会让你成为地狱中的魔鬼。

0: 明天我就会送你到南京的1644部队，那里有无数的令人兴奋而又恐惧的细菌，那里的专家会让你成为地狱中的魔鬼。
1: 对了，徐队长，我还需要你给我准备点东西。
2: 什么东西？

0: 我能看一下时间吗？
1: 没问题。

0: 박과근!
1: 하이네!
0: 将軍!
1: どうなんだ? 捕まえたのか?
0: 敵は先に爆弾を仕掛け、さらに外にも仲間が。結果、全員逃走。すでに隊を組み、全員捜索中。死傷者の状況はどうだ?
1: こちらの死傷者3、40人。
0: 詳しくは不明。
1: 爆弾!
0: はい! これは 兵風突撃隊の仕業かと。
1: 奴らは 新四軍の兵風突撃隊か?
0: はい。 奴らの行動から見るに 兵風突撃隊しかできないかと。
1: タイガー、 どうやら君に感謝だな。兵風突撃隊の行動原理から判断するに、目的は果たせてない。必ず戻るはずだ。完璧な死に場所を用意してから、奴らを一網打尽だ。
2: 这次行动失利，完全是我们行动队的责任。
3: 是我们派去跟踪的人，太轻敌。
4: 是啊，幸亏没发生什么大事，否则真不知道怎么向方天一交代呢。
5: 任务没有完成，真是给团长丢脸了。
4: 不过这一次，主要是我和美珍的责任。
3: 老周，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4: 行了，我们先不说这些了，现在。
3: 我想下日边一定在全城展开大搜捕，我马上派人送你们去一个隐蔽的地方。至于那个专家嘛，回头我再找机会除掉他，你们就不用操心了。不行，我们必须在他到达送机关之前干掉他。我亲眼见过小鬼的专家制造的法币假钞，仿真度特别高，足以扰乱市场。一旦他把技术和模板带到送机关，就不再单单是消灭他一个人的问题了。
2: 后果不敢设想。
4: 哎呀，这怎么办？我得到的情报是，今天下午，吉野就会派重兵把那个专家送到松机关。我们现在联系人也来不及啊。王队长，在想什么？我在想。
3: 他们应该不会料到，我这个时候会杀个回马枪吧？不行，这样太危险。即使侥幸进入司令部，也未必能找到目标。徐队长，我不会做无谓的牺牲。老周，据你了解，吉野会派什么人护送大河巡侦？
4: 小岛，渡边正贤，特别是这个渡边正贤，这可是吉野最得力的干将。这么重要的任务，非他莫属。这个小鬼子，我领教过。你对他中队的情况了解吗？渡边正贤的中队一共有三个小队，这三个小队都身经百战。不过这个第二小队长小组，是渡边正贤的亲戚。 也是最信任的人，但这个人有一个缺点，
3: 好色。小左。

0: 会说中国话吗？
1: 会。
0: 小左队长，很荣幸见到你。我刚才在你腰间放了一颗遥控炸弹，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引爆它。虽说威力不大，但把你炸成碎片还是绰绰有余的。
1: 你们是什么人？莫非你们是黑虎突击队？
0: 眼力不错呀。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没什么，想跟小左队长去司令部转转。
1: 哼，司令部这么多的宪兵，他们会把你们撕成碎片的。
0: 是吗？有小左队长罩着，我怕什么呀？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着いたらいつでも連絡してくれ。
1: うん。
0: タイガ、私の車で送ろう。早期の帝国への

0: 宝石を。
1: 君もな。手柄を待つよ。酒をおごるのを忘れるなよ。
0: 問題ない。さあ。
2: 全員いるな。出発。

0: 既然你来到钟楼了，就得给我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
1: 老东西，咱们又见面了。
2: 是你爹。

0: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宪兵队的，有危险分子逃入租界，我们奉命来抓捕。
1: 对不起，租界不允许贵国的武装人员进来。
0: 你听好了，里面有危险分子。
1: 如果真的有危险分子，我们自然会抓捕，就不需要贵军代劳了。
0: 八哥，他们是皇军的敌人，我们必须抓住他们。
1: 朱总在家，贵国在国际公约中有承诺，保证租界不受双方战争的侵扰。您这样做是在撕毁合约，会引起国际纠纷。我提醒您一句，贵国的麻烦现在已经不少了。
0: 好，我会让你知道大日本帝国皇军的态度的。
2: 喂。

0: ジョセフ警察庁につなげろ。
1: 祖祖，小鬼子前程戒严，听说许队长他们已经进入租界了。
2: 北车，去租界。
3: 是。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

马克顶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竟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我们这次出城，你我虽然共同在上海维持治安，但由于公务繁忙，一直未能够拜访，还请你多多见谅。
1: 谢将军，不必客气。你是帝国军人，干的是大事业。而我只不过维持巴掌大一块地方的平安而已，我不敢高攀。
2: 约瑟杜船长，您太谦虚了。其实，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宪兵，并不像您。对不起，我对贵国的建制并不感兴趣。我知道将军很忙，约我并不是为了闲谈吧？
1: 是，那好，那咱们就说公事。

0: 新四军的黑胡突击队的骨干分子潜入上海，刺杀了帝国优秀的专家大贺虚镇。你们不是实施大规模追捕吗？我相信昨夜大半个上海被江星炒得没有睡觉。是的，我们是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捕，并且击毙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
1: 但是还是有几个人逃入了租界，不可能吧？规军在租界的各个门口都设有哨卡，他们无论如何是通不过去的。
2: 约瑟督察长，你是在嘲笑帝国军人的战斗力吗？
1: 不，我不敢，这是经验而已。
2: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已经逃入租界并且躲了起来，所以今天我特意过来请求约瑟督察长同意我们的宪兵队前来实施抓捕。杰野将军，准格有一个很形象的词语，约兹代袍，你不知道吗？什么意思？很简单。
1: 戈夫妻子，即使如将军所说，有危险分子进入租界，也理应由我们来抓捕，不劳贵军加身。
2: 如果皇军必须要介入呢？那我只能说，贵军是在实施武装冲突，我有必要报告。 英美各国使馆采取进一步的阻拦措施。

我相信约瑟督察长，你会尽职尽责的维护好我们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时间紧迫，我只能等到明天早上8点钟。8点过后，如果你还没有抓住他们，那么皇军必须介入，对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我们都将在所不惜。

0: 这里暂时安全，但时间长了不好说。
1: 还是得尽快离开上海。可是现在上海全部都戒严了，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啊。
0: 是周会长。祖座。
2: 老周，
3: 坐坐坐坐。在这样的条件下，你们都能完成任务，
4: 我向你们表示祝贺。
3: 但同时，你们的行为更激怒了鬼子。
4: 鬼子现在正在全城在租界外疯狂的搜查戒严，这对你们出城就增加了难度。我觉得我们得从外围想想办法。
1: 哎，静，我之前好像听你说过，你跟租界的约瑟督察长好像很熟，对不对？
4: 介绍一下情况。
5: 我父亲当年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与约瑟是同学，他们关系一直非常好。后来他来到了中国，经常到我家做客，我父亲就利用他在商界和学界的影响，帮他维护治安，处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只是后来家中惨遭变故，家父不幸身亡，我参加了革命，与他的联络基本中断了。通过那段时间和他的接触，我觉得约瑟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支持中国抗战，痛恨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我想找他说明情况，他应该会提供帮助，毕竟现在日本没有与英美各国撕破脸。
6: 赵静同志，如果你向约瑟说明真实情况，他不把我们移交给日方的可能性有多大？
1: 我相信他。
6: 你有没有想过，就算约瑟真的愿意帮助我们，他有能力把我们送出去吗？我估计他能把日军阻挡在租界之外就已经很吃力了，所以办法还得我们自己来想。约瑟至多只能作为一个辅助。
4: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小王啊，你还记得跟了我多少年吗？
7: 3年半了。
4: 难为你记得这么清楚，我非常的信任你，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样。
7: 多谢祖座的信任。
4: 你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不求杀敌多少，但求把水搅浑。但这样一来就增加了任务的危险度，记住，自身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7: 请祖座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4: 我要你活着回来。
7: 是。
8: 将軍、ジョセフは本当に海風突撃隊の残党を捕まえて我らに送ると。
9: ジョセフの見立ては見るより明らか。私はそこまで甘くはない。さらに奴らの実力で海風突撃隊を捕まえようとは冗談も休み休み言え。
8: では我らで先に疎開で捕まえましょう。もしも避けるために。
9: そうだな。ジョセフには答えたが、奴にも助け舟を出し厄介を広げないようにすぐに準備しろ。明日の朝8時に3つの中隊を疎開に入れる。ど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も絶対に奴らを捕らえるぞ。

0: 告。
1: 进来。有位女士找您，她说是您的老朋友。
2: 老朋友，请她来。
1: 是。请。
3: Jane，原来是你。好久不见。天哪，天哪！上帝保佑，能再看见你，我十分高兴。请，请坐。你好久没有来，我以为你是……我在想些什么？
4: 对不起啊，约瑟先生。
3: 你不需要道歉。我和你的父亲是好友，在我的眼里，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希望你好好活着。上帝保佑。
4: 谢谢约瑟先生。你也知道，我父亲是一个好人，他热爱自己的家人和国家。
3: 好，我明白，我明白。不要伤心，跟我说说，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4: 我经历了太多的。

0: 的事情，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约瑟叔叔，我这次来是想求您帮个忙。
1: 帮忙？
0: 嗯。
1: 叔叔，我一定帮助你。
0: 可是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我不希望您为难。
1: 到底是什么事情？
0: 昨天白天发生的事情，您知道了吧？那些事情是我们做的。
1: 是你们？
0: 嗯。
1: 哦，天哪！这太疯狂了。虽然上海是中国土地，但是现在是日本人的。您
0: 是，我都知道，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帮助。我们已经制定了一套方案，就需要您的配合。
1: 我很讨厌日本人，他们伤害我最亲爱的朋友。好的，孩子，你说，我会帮助你。
2: 全体集合！报告集合完了。
3: 疎開の各入り口に到着したら戦闘態勢となれ。命令を待つんだ。
4: はい。
2: 回れ右、前へ進め。
1: 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
0: 我们既然选择用武力对抗敌人，就不怕冒险，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协助。
1: 孩子，我佩服你和你的战友们的勇气。好的，我希望上帝能保佑你和你的战友们。
0: 谢谢。

0: 入った。抵抗者は射殺するんだ。
1: 来たぞ。さあ、キャンプ開始。
2: 站住！站住！站住！

0: 约瑟先生，吉野将军跟你有约在先，现在时间到了，该兑现承诺了吧？
1: 听得我自然会遵循。不过，你们不用进去，人我已经帮助你们抓捕住了。把我们抓到了。
0: 这好像不对吧？没有什么不对，这就是你们要的犯人，我会亲自和吉野先生去说的。
1: 那好吧，约瑟督察长，就把人交给我吧。

人嘞！

0: 将軍報告です。ジョセフ警察庁が兵風隊の数名を連れてきます。
1: ちゃんと調べたのか。
0: 検査済みです。危険物は何も持っていません。
1: 中に入れろ。
0: はい。
2: 吉野先生，上帝果然与你同在。这是我们竹姐警探帮助你们抓住的危险分子。
1: 是他们？
2: 对，他们身上都带有枪支，行踪诡秘，他们一定是你们要找的人。我想吉野先生应该不会那么吝啬拿出你最好的酒来庆祝吧。
1: 把他们头罩给摘下来。
2: 吉野先生，这下你可以把你们的士兵从租界路口撤走了，他们把路人给吓坏了。
1: 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3: 我们是南京维持会周会长的部下，奉命进入租界调查反日危险分子，没想到带了一群人过来，不由分说的就把我们给抓了起来。什么意思？我们维持社会安定还有错了？
2: 哦，不可能，你们身上还带有枪支，而且行踪诡秘。
3: 不带枪支，不带枪支碰到危险分子，你给老娘解围啊！什么狗屁行踪诡秘？
2: 犯人通常都是这样狡辩的，我希望先生认真审视。我知道贵军审讯犯人是很有一套的。
1: 行了，
2: 好的，那吉野先生我告辞了。

0: 何事だ。
1: 疎開の入り口でワンウェイエンを発見し追いかけて交戦しましたが、ワンウェイエンのやつ爆弾を使って自殺しました。
0: 本当にあのワンウェイエンか。
1: はい、この目で見ました。
0: 本当に死んだのか。
1: 調べましたが死体が焼き焦げていました。陰層から見て奴であろうと。
2: 来、请坐。坐。哎呀，你们可算回来了，我这个心思落到肚子里了。真不愧是方天翼的兵啊，好样的。
3: 老周，小王怎么样了？
2: 我就知道你要问。
4: 小王，
5: 哎，
4: 来。
5: 王先生，
3: 小王，你没事就太好了，
5: 多谢王先生记挂，我没事了。
2: 好，你去吧。
5: 好。
3: 周会长高明啊。
2: 哎呀，我是凑巧，正好知道了这个有地道的房间，又凑巧手上有一具现成的尸体。好了。现在还不是咱们高兴的时候，外边的形势还非常紧张。
3: 外面情况怎么样？
2: 小日本现在封锁了上海所有出城的道路，现在出城比登天还难。你们现在这住着，这儿暂时还是安全的。
6: 周会长，徐队长怎么样？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吗？
2: 我会有分寸的。你们先住下，不要轻易的外出，一旦有什么消息我会随时来通知你们的。
3: 好，
2: 那就这样，我走了。坐坐坐坐。
3: 谢了老周。嗯，
7: 下次战斗一定要叫上我。
3: 虽然你很勇敢，但是子弹可不长眼睛。
7: 我不怕死，要是连这点觉悟都没有的话，怎么替我父亲报仇？
8: 静儿，咱文渊可是把好手，有机会你还真得向他好好学习学习。你要是跟他学好了，我保证小日本见到你腿都打颤。
7: 真的？
8: 嗯。
7: 那你可得教我。
3: 好啊，有机会一定教你。
7: 一言为定。
9: 报告。
0: 入れ。
9: 将軍、南京維持会の張会長が会いたいと。
0: 通せ。
9: はい。
10: 谢谢将军。
0: 周会长，难得，来，快坐。
2: 好。
0: 周会长，你可是个大忙人啊，今天怎么有空来到上海了？
2: 将军阁下，上海租界有个叫约瑟的洋人，他误了我的大事
0: 啊。哦，什么情况？
2: 我在南京追捕三个军统分子，一路跟踪到了上海，我们已经打探清楚，他们就藏在了租界内。我派了三个骨干的队员潜伏进去准备抓人，可是刚刚进了租界就被这个约瑟当反日分子给抓起来了，你说可笑不可笑
0: 啊？周会长，你的部下怎么就轻易的被束手就擒了呢？
2: 哎呀，将军有所不知啊，凭他们的身手，租界内那几个警探哪是他们的对手啊？但是他们因为身份特殊，怕暴露，所以就放弃了反抗。
0: 哦，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2: 我和约瑟呢已经交涉过了，他也承认了是个误会。不过据他说，我的人现在在将军的手上。不知道将军允不允许我把人带走啊？
0: 哦，是这样。周会长，人你可以带走，但是你知道，我现在正在抓捕黑猴突击队的残余分子，所以，请你通知。

0: 是你的属下，不要再搅和进来。另外，如果有任何黑红突击队的消息，务请通知我。
1: 将军阁下，这点请你放心，我们维世会本来就是为皇军工作的，只要有了消息，我们会尽快的告诉你们的。
0: 好，
1: 那我就不多打搅了。
0: 好，再见，将军。再见。

0: 我替你工作，没关系的，婷姐。监听敌台本来就是我的职责，而且我不想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而漏掉了重大军事情报。
1: 不管怎么说，王文渊他们终于安全了。吉也认为他已经消灭了王文渊，很快就会放松警戒。到时候，我再带人送他们出去。吉也是个老狐狸，真没想的那么简单。传我的命令，让同志们做好准备，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着下一个行动。
0: 是。
1: 去吧。
2: 将軍、こんな簡単に城門派を連れて行ってよかったのですか。

0: 憲兵隊は大河松戸氏を守れませんでした。司令部に謝罪します。制作した雛形ですが副本がまだあり、それを小機関が偽金に使うのに送ります。
1: 刚监听到地台电报，应该是宪兵队向日军司令部汇报情况。宪兵队为没能保护好大河墟镇，向司令部谢罪，同时提到大河墟镇制作的模板还有一个副本，他们会连夜送到松机关，用于假钞印制。
2: 这么说，我们还是没有彻底完成任务。
1: 敌人实在是太狡猾了。
3: 赵静，这个情报的真实情况，能判断吗？
1: 我们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并且破译的，而且大贺虚镇要到来的消息也是通过这个频率监听到的。我认为敌人目前不知道我们已经破译了密码，所以这个准确性是没有问题的。你干什么去？
3: 去鬼子宪兵队看看。
1: 可是现在鬼子在满大街找你，太危险了。
2: 文渊，我跟你一起去。
1: 那我也去。

0: 和电报上说的一样，应该是去送模板了。方向也是取送机关的，看来情报是准确的。
1: 左左，有情况向你汇报一下。
2: 讲。我们的人来电，说在宪兵司令部周围发现了王文渊等人。王文渊？发现什么了？
1: 我们发现了几辆车从宪兵司令部出发，行迹很可疑，目标好像是松机关。
2: 松机关？
1: 王文渊他们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2: 不然不会冒这个险，去宪兵队。你怎么想？我想，可能和模板有关。你的意思，小日本可能留了后手。
1: 有这个可能。我们要不要帮帮王文渊他们？哎呀，
2: 我们军统现在是寸功未建。 又在王文渊他们面前失败过，这个面子无论如何要夺回来，你明白吗？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但要帮他们，而且要帮他们把事情干好。我要让共产党和王文渊看看，我们军统的能耐，明白吗？明白。
0: 是。
3: 情况已经确实了，怎么办？
0: 少将，你对松机关的了解有多少？
3: 不多，由于松机关是日军严格保密部门，我们很难获得更多的情报。不过我这里有一张松机关的简图，不过只是勾勒了一个大概的情况，我去拿给你看一下。不必了，据我所知，松机关的确机关重重。 要想潜入进去非常困难，就算进去了，要找到一块从未见过的模板，也是大海捞针。依我看，等明天见到老周再商量怎么办吧。

0: 就怕夜长梦多呀，明天松机关若是把模板严格保护起来，或是大规模的复制，那咱们就麻烦大了。那有什么办法呢？咱们现在没法联系上老周，早点睡吧。天大的事情，也得等明天再说。
1: 王队长说的对，咱们还是早点休息吧。

0: 这是松机关内部的简图，我们的目标是日本人运送到松机关的东西，直接摧毁，明白吗？
1: 明白。

0: 中佐、敵は来ましたか。
1: 来る来ないに構わず厳守するんだ。行け。
0: はい。

0: 这位是周会长身边的红人，许小姐吧？说吧，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军统？是不是周末浩派你们来的？你不用试探我。周末浩是个什么东西？他有什么资格指挥我？他和你们是一丘之貉。不对，应该是狼狈为奸才对，对吧，小岛君？
1: 狼狈为奸，你可真是伶牙俐齿啊！不过，我劝你还是识时务，因为落到我手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有什么本事，尽管来。 把枪放下。

0: 许小姐，我不会这么快杀了你的。
1: ずるだけ。

0: 你怎么知道后边有人啊？
1: 就你那点小把戏。
0: 怎么，想把我跟萍姐扔下单独行动？没那么容易。
1: 萍姐呢？
0: 不知道啊，她比我早出来，怎么没有看到人呢？
1: 她也出来了。
0: 你以为就你聪明啊？我跟萍姐早就看出你的打算了。
1: 不管了，先找人吧。
2: 在呢。

0: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先撤一撤，跑得挺快的。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1: 不清楚，鬼子突然增多，里面的情况没法了解。
0: 你是怎么想的？
1: 再等等吧，实在不行就先撤，等鬼子兵力减少，我们再动手。

0: 给我接宪兵队。
1: もしもし。わかった。奴を連れてこい。
2: はい。

0: 什么人？
1: 王先生，我是周会长的人。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您来的正好，快救救我们队长！
2: 到底怎么回事？
3: 他带人进入宋机关内部，想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
1: 我只负责在外面接应，好像出事了。
0: 他为什么要去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
2: 都什么时候，你快说呀！
3: 我们发现你们在跟踪日本人的车辆，周长官认为日本人肯定有后手，所以我们想在你们之前把这件事完成。
4: 你跟踪我们？
3: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只是偶然碰到的。
2: 先别纠结这个，还是救人要紧。

0: 别着急，我相信日本人现在不会轻易杀了徐美珍的。
1: 你准备怎么办？
0: 救人重要，但是摧毁法币模板更重要。
2: 你们不能这样，人命只有一条。
0: 我不知道人命只有一条吗？
3: 兄弟，模块落在日本人手里一天，咱们国家的命运就会危险一天。国事无小，还是以大局为重。我相信许小姐也会同意我们的决议。
4: 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们会再次进入松机关，这也是我们捣毁模板的最佳时机。
0: 相信我，等我们摧毁了法币模板，我们一定会救出许队长的。分配下任务。
5: 是周会长吧？没有打扰到你休息吧？我们抓获了一个危险分子，好像跟你有关系啊，请你务必来宪兵队一趟。好，那我等你。
6: 看来美珍一定是被捕了。传下去，告诉大家暂时潜伏，如果我也没回来，你就替我向上头汇报。
7: 苏总，这太冒险了，你不能去。
6: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应该

0: 放弃努力。联络处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建起来非常不容易，好不容易打入了日本人的内部，不能功亏一篑啊。而且宪兵队我无论如何要进去一次，美珍到现在的情况我们都是一无所知。
1: 如果一定要去，我陪你去。
0: 不用，我想吉野对我的身份也不过就是个猜测而已，暂时我不会有事的。再说联络处除了美珍也就你最熟悉，将来重建起来也方便。
1: 可是
0: 行了，不要这么婆婆妈妈的，就这么定了，去吧。

0: 南京维持会会长周默浩前来报道。
1: 进来。是。将军电话说有什么危险分子跟我有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哦，是的，我们是抓捕了一个对皇军充满巨大敌意的武装分子。 据我所知，他跟周会长颇有渊源。我们不是一味的厮杀，但是对于这样的敌人，我们必须诛杀。不过，我不喜欢株连。周会长，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0: 周不浩行的端，坐的正。只要跟皇军为敌的人，那都是我周不浩的敌人。哼，
1: 周会长，看来你是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是不想明白。
0: 那将军的意思是？
1: 那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抓住的这个人。
0: 他就是周会长，你的得力助手，他叫徐美珍。美珍？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1: 周会长，你真的是一无所知？

0: 周末浩，你不用装模作样。你愿意给日本人当走狗，我徐美真不愿意。我早就恨透了他们，我要他们死。你这么年轻，你这是何苦呢？
1: 周会长，你就不要再演戏了。徐美真是你的属下，我就不信你不知道这一切。
0: 小道君，说话要摸着良心。我周慕浩对皇军是忠心耿耿，你这话太让我伤心了。怎么，戳中你的心事了？这是在将军的办公室。
2: 否则我非得跟你讨个说法不可。自己抓不到敌人，反倒来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只能表达的你们那么无能。
3: 萧道君，我相信周会长是皇军忠实的朋友，他是清白的。
4: 对不起，将军阁下，是萧道梦了。不过，对周会长，我还是有所怀疑。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 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 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 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 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四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 壶腹上绘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

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器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田庄台的地面上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活蹦乱跳的鱼虾蟹，鲜嫩水灵的蔬菜瓜果，热气腾腾的油条切糕，汇聚成了田庄台独具特色的乡村大集。每天天不亮，各类新鲜食材和日常货物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喜欢到大集上转一转，吃喝玩乐，财满所需。这种热闹的生活场景在小镇已经延续了600多年。
1: 因为地处辽河入海口，所以呢，田庄台镇不仅在陆上交通极具优势，同时呢，它又拥有非常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有的甚至就在这儿安家落户，所以呢，也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一个因商而兴的古镇。
0: 作为中国七大江河之一的辽河，在过去一直承担着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重要职责。历史上的辽河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先后出现过188个大小码头，田庄台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明朝时，这里曾是边防重镇，建有2座烽火台。由于最早来到此地定居的两户人家，一家姓田，一户姓庄，而得名田庄台。清顺治年间，朝廷颁发辽东昭明开垦则例，大量关内人口涌入东北，史称闯关东。田庄台凭借天时地利迅速发展成为辽东第一码头。
1: 商贸最繁华的时候，这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2: 你站在码头上看河里头，那船上的桅杆就像高粱碴子似的。
0: 辽河水长又长，千船万船运货粮，这首流传在古镇上的民谣唱出了田庄台曾经的繁华景象。作为清中期东三省内河航运最大的通商口岸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南方出产的绸缎、布匹、茶叶和瓷器都要通过田庄台销往东北各地。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大豆、木材、皮毛则在这里经水路转运销往江南。商贸的兴盛带动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大批移民先后来到这里，他们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田庄台安家落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
2: 主要是服务行业，给来的船服务，船卸到岸上之后，他就要给这个车队服务，所以在服务过程当中，就他是为了就是自己有个良好的信誉，他就必须得做只要大家都认可的事儿。
1: 哦，这样他也要拉回头客
2: 他必须的。其实他的核心思想是摸着良心做人，到这种来，你想过去说唬啊骗啊蒙啊，做人你活不了，谁也不傻，你今天把他糊弄了，明天倒霉的肯定是你。
0: 一群天南地北的陌生人混居一处，置业经商，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大家认可的行为规范，由此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道德铁律，摸着良心做事。那时的田庄台，商家之间生意往来可以不用现金交易，而使用一种叫折子的小册子。伙计们拿着自家的折子，可在镇上任意商号提货交易，交易结束后只需在折子上记录钱数就行。到了年底，各商号的掌柜会拿着折子集中对账，清算一年的账目。
2: 田庄台有一句话什么呢，叫豆腐账。什么意思？卖豆腐的哈，早晨推着车或者挑着挑去了，到这家也不管家有人没人，就给弄两块豆腐。走了之后，完了是明天或者后天完了再收钱。我不服，就他一直在跟我说，几乎说了一辈子哈，说你记住， 人谁的心里都不插着屁，谁心里都透亮的。

0: 古老的经营之道讲究的是货真价实、公道人心。传承百年的商业模式至今仍在延续。如今的田庄台依然有着订货不用交押金的习惯，因为在古镇人看来，名声比金钱更重要，信任比利润更珍贵。
1: 这里是一处商业码头，在田庄台镇商贸最繁华的时期，这里的船只可以绵延数十里，来来往往的商船商人，他们创造了财富，同时也交换了信任。他们为田庄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0: 繁盛时期的田庄台，每当有船队靠岸，小吃商贩就会跨栏叫卖，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不下船能走20里地。古镇里各种饭铺酒家也应运而生，最多时达到500多家。对于那些舟车劳顿的商贾船夫来说，这些小吃足以慰藉他们疲惫的身心。久而久之，田庄台的各种美食成为了古镇的金字招牌。可是这块金字招牌也曾染上过污点，让古镇人世代以此为戒。相传清朝年间，小镇上曾有一家包子铺，老板为了多赚钱，经常买一些质量不好的肉做成馅料。有一次，一个邻居买了他家的劣质包子后，碰巧遇到了包子铺老板的小儿子，就顺手给了孩子几个。
2: 孩子吃完之后，到了深夜啊，就是开始闹肚子，这十分疼痛难忍。不久呢，这孩子就因为吃这个包子就病死了。
0: 包子铺老板觉得孩子的夭折十分蹊跷，一路追查下去才知道，孩子是因为吃了自己做的劣质包子才命丧黄泉的。包子铺老板悔恨不已，可为时已晚。
2: 这个老板非常后悔，但是呢也来不及了，这个生命没了。就是据这些老人讲，他在这个镇上就无法再生存下去了，他只能就是离开这个镇子，到其他地方谋生。
0: 善恶终有报，良心天自知。包子铺老板的故事在古镇上流传开来，为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也成为田庄台人教育后辈做人做事的重要一课。
2: 就以此为戒，教育呢子孙后代，人在做天在看，这样就祖祖辈辈地传承下去。
0: 一代代田庄台人在岁月的流逝中坚守着良知的底线，维持着古镇的兴隆。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火烧到了田庄台，从此烧去了这座古镇商贸的繁华。许多老店生意惨淡，关门倒闭，唯有一家老字号正兴和靠着老掌柜的苦苦支撑，生意勉强维系。
3: 就有一天嘛，突然有一个老主顾就到他店里来，就跟他说：“老哥，说我呀家里头出了点事儿，说我得急需回去，拿过一个大箱子，说的你帮我保管，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再还给我。”
1: 箱子里是什么？
3: 箱子里就是一些古玩、玉器、瓷瓶。
0: 客人走后，老掌柜在动荡的岁月中精心守护着这一箱财物。即使在生活最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动过箱子里的一分一毫。几年时间过去了，老掌柜不见有人回来拿走箱子，就托人四下打听，才知道那位客人早在回家的路上染病身亡了。
3: 当时的话把他姥爷急够呛，他我就是一个很实诚的人，说这个东西他不属于我，这个老主顾在当地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说这个东西我给谁呀？
0: 那位客人在田庄台无亲无故，只是隐约听说他有个干女儿住在外地，于是郑兴和的老掌柜。

0: 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位顾客的干女儿，把当年的一箱财物亲手交还到了他的手上。
1: 大伙儿就说他，说的你看你得干几辈子你能挣。

0: 在田庄台人看来，人的身体有了病可以医治，但人的心却不能有病，病了就会无药可治。正是凭借着这份为人处事的原则，正兴和老店传承了上百年。刘一梅是这家老字号第四代传人，从小在田庄台长大的她，听着祖辈的故事，也自然遵循着祖上的经营之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顾客拿着当时市面上还很少见的百元大钞到正兴和买糕点，等刘一梅进屋找完零钱出来时，那位客人已经走了。看着手里握着的90多块钱，刘一梅着急了，和丈夫一说，两人便决定关掉店铺，分头找人。一个多小时后，刘玉梅终于在一家超市里找到了这位粗心的顾客。
1: 不是说我图一说我多好，但是这钱不属于我，我不能要。不管我到啥时候，到哪个年岁，我也知道做任何事情得摸着我的良心，就觉得我这心里头能不能过得去，因为他一直在看着你。
0: 白山黑土，天寒地冻，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人与人见面分外热情，一句句大叔大婶儿、兄弟老妹儿，透着一股亲切劲儿。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良心也就成为了古镇人衡量好坏的基本标准。
2: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句句朴素的话语，所凝聚出的却是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田庄台人，他们深深地懂得做人做事儿不昧良心这个道理，而这样的处世之道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当中坚守良知，安于本心。
0: 如今的田庄台古镇依旧保留有九庙一寺的历史遗存，街头巷尾的百年老店以及远近驰名的传统小吃，都记录着古镇过往的辉煌。虽历经6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纵使褪尽了繁华，但人们心中坚守的那份良知依然如铁花般灿烂。30多年前，吴连军兄弟三人从父亲手中接下了这家铁匠铺，打制的铁器也从过去的钉马掌发展到如今的镰刀、锄头等农用刀具。
3: 这些老炉子用了多少年？
4: 这老炉子可年头多了。我8岁记事接触这东西，就是祖辈全用这个炉子做东西。打铁的人都是实打实刀的，实实在在，你不实实在在根本打不了铁。老工艺。老工艺这么大铁、
0: 吴连军常说，打铁是个实在活，更是良心活，来不得半点虚假。早在15年前，他就给自己的刀具起了个名字，叫良心刀。
5: 看到了，良心刀，良心刀。
4: 对呀、
5: 就有三个字。
4: 这是老父亲教我们，必须良心做事、然后就打个良心刀，
5: 把自己的良心刻在刀上。
4: 对呀、磨都磨不掉。
0: 2012年的时候，吴连军接到了一个订单，经销商要求在一个月内生产出50000把农用刀具，这对吴连军来说可是笔大生意。他马上联系钢厂订购材料，加工生产。那一段日子里，吴连军和工人们加班加点，眼看着已经全部生产完成，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4: 检测时候就发现个别的硬度不好，达不到就是质量要求，整个的质量都不行，然后就重新各道工序去检测，然后就发现是指材料的质量问题，当时的精神压力非常大。
0: 吴连军赶忙给钢厂打电话，这才得知钢厂因为新换了原料供应商，原材料出了问题，导致钢材硬度不合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这50000把刀具，吴连军心情十分沉重。堆积成一座小山的成品刀具，竟像一座大山压在了他的心头。吴连军一夜之

0: 间急白了头。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批道具全部报废，重新进料，重新加工。
1: 当时有别的方案吗？比如说折价或者是其他的办法，一定要报废吗？
2: 凭着良心做不了这种事啊，给谁用也是骗人的，还是打报废吧。
0: 经过加班加点，刀具终于如约交货，吴连军才长舒了一口气。虽说这笔生意让他损失了十多万块钱，但他却从不后悔自己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你良心得正啊，有了好良心，生产出了好产品，有了好产品，有了好市场，有了好市场，你才有好的效益啊。有时候我逗他们笑话，我说一年你生产50万把刀，要如果质量都不合格的情况下，都举着刀找你了，你说这50万人拿着刀是不是吓死你了？
1: 是是是。
0: 田庄台人的性格中继承了许多闯关东汉子们对生活的幽默领悟和对生命的激情张扬，这种阳刚而乐观的性格让他们可以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3: 毕竟杀人杀一次。
2: 我这人呢有啥特点呢？爱喝酒，还不少喝，但第二天也有后悔，反思自己是喝多了说啥了。后来一想，嗨，我这人也没啥，都是实话，我怕什么？做人坦坦荡荡，因为我们打铁的实打实招。
0: 对于吴连军来说，良心的安宁比金钱更重要。每一次实凿实锤，换来的是每顿饭都吃得踏实，每一晚都睡得香甜，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奔腾不息的辽河水世代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田庄台物产丰饶，也养成了古镇人天生爱吃也懂吃会吃，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嘴刁，所以这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买卖在这个小镇上一直格外兴旺。于占波在古镇上经营着一家手工饺子铺，每天早晨他都会到市场挑选新鲜的猪肉剁馅儿。来买饺子的第一波客人就是市场上卖给他肉和菜的老街坊。开店几十年来，老于家几乎每天都门庭若市，但忽然有一次店里一连几天都没有客人出现，这让于占波有些摸不着头绪。
4: 哎呦，我这一打听说有人说你买血肉了，哎呦我脑袋嗡，家我说是我买过，真得承认呢，我是买过，买过我喂我们家那小狗的。
0: 知道顾客不上门的原因后，老于惊了一身冷汗，没想到自己给小狗买的一块肉竟会引起这一场天大的误会。在古镇上做生意，怕的就是大家认为他以次充好，用血脖肉做饺子馅儿，觉得他家的东西不干净了。好在那天老于买肉回去的时候，正好有邻居在他家聊天，亲眼看到了他把血脖肉喂给了小狗。
5: 我说那次是我看见了，你属实是喂狗了。那他要真正拿这个肉做饺子了，我也会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总得讲个良心。
0: 失去良心就会一无所有，在田庄台古镇，犯错的成本极其高昂。自古以来，哪家人一旦做了坏事，招牌也就倒了，这家人从此也无法在古镇上立足。
4: 你卖啥他卖啥，这大伙都监督，人都看着。这尤其这个地区这古镇吧，人口少，互相基本上都是熟人，都认识。你卖不好的，一穿俩穿仨，几天就穿开了。古镇人挺重视这一点，是你要是谁家东西不干净了，你这大伙儿没人再理睬你了。
0: 良心在古镇里不是一句空话，它既是安身立命之本，更是不可违背的底线。事情过后，老于考虑再三， 把他心爱的小狗送给了亲戚，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引起类似的误会了。
6: 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心，心是一生之主，你一生的道路是走得顺利还是不顺利，你的言谈举止啊是对还是不对，都是被你的心所影响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要把这个维护好，要始终是良的，就是是好的，是良心。
0: 随着陆路交通的逐渐兴起，尤其是1976年田庄台辽河大桥的建成通车，曾作为航运码头的古镇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嚣，但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经营智慧和各种美味小吃却在古镇中代代相传，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20世纪90年代，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盛，小镇再度热闹了起来，几十家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1: 听说您家葱花饼是最有名的，是吧？就是这种葱花饼，上午卖了多少张了？
7: 上午卖有30-40张吧。
1: 30-40张了都。
0: 每天中午，在田庄台的集市里，都能闻到一股葱油饼的香味儿。魏子君的祖辈清末从河北来到田庄台，也把制作大饼的手艺带到了这里。从他小时候记事起，爷爷就每天提着篮子卖饼，换取一家人的生活所需。魏子君至今记得爷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做的是入口的生意，赚的是良心钱，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到他的店里推销面粉，每袋面粉的售价比市场价低了近一半。魏子君打开面袋一看，立刻明白了其中的蹊跷。
7: 咱们普通的面都是白的，他那种有点感觉是黑绿那种感觉，然后上手一摸它粗糙，我说你这是劣质面，你就是白给我，我也不要。
0: 买面粉的告诉魏子君，面做成饼看不出好坏，而且劣质面和优质面价格相差极大，能赚不少钱。
7: 你一天你用5袋面，你一个月下来能省多少钱？你一年下来能省多少钱？我说我一年下来的话，可能我这店就要关门了。我说你赶紧走吧，再不走我可就把你轰出去了。
0: 不为省钱出卖自己的良心，魏子君近乎执拗的坚持换来的是乡邻间的认可。有一些老街坊即使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也坚持回来买魏家大饼。这些年有些外地来的游客在买大饼之前总会问上一句，你家东西质量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询问，魏子君总是二话不说，把自己的老婆儿子叫到身边。
7: 我家的东西，我做的任何东西，我一家人都可以吃。你要不相信，我就可以说，来，我老婆我儿子来，咱们一起一人吃一个，让他们看看。我说，如果说这个肉要不是好肉的话，也许我能吃，我绝对不能让我儿子吃。我说我们家一家三口，你在这炒肉我们吃，这回你可以相信了吧？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向来都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自家能吃的东西才能卖给别人吃，这看似淳朴的要求，不仅是魏子君的生意经，其实也是田庄台古镇里传统美食能够长盛不衰的秘诀。
6: 因为他们无愧于心，那我不害你，就说我做给你的东西跟做给我儿子吃的东西是没有区别的。做官的要爱民如子，他一个做生意的他也是，我以对待我儿子的这样一份心，我去对待所有的人，很了不起啊。
0: 从600多年前热闹繁华的辽河码头，到如今再次熙熙攘攘的辽南小镇， 因辽河航运而兴起的田庄台古镇，也因一代代人

对良师的坚守而兴旺至今。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份坚守早已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行为准则，深植于内心，无需刻意，即能恪守。

0: 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会园。古镇北依天山，南临伊犁河，东与伊宁市接壤，西进哈萨克斯坦，距离中哈边境线仅有6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通往中亚、连接南北的军事要塞，也曾经是威震西域的新疆第一大城。
1: 坐落在伊犁河谷的会园，已经静静走过了数百年的时光。当年这座边陲小镇曾经因驻军和移民的到来而人声鼎沸，商铺林立，但它也曾遭到侵略，历经战火，在风雨中飘摇不定。而这一切都铸就了会园人的精神和风骨，世代相传。
0: 沧海桑田，时移世易，如今的会园古镇只是一座边陲小镇，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里却盛极一时。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早在西汉，这里就有人居住。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在此设北庭都护府，辖制西域各方事务。清朝中期，盘踞在西域的准噶尔部拥兵自重，企图独立称王。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前后历经整整68年，以无数将士生命为代价，才最终平息叛乱，一举收复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乾隆皇帝下诏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于1763年在伊犁河北岸修建起一座巨大的城池，乾隆皇帝亲赐其名会园，寓意皇恩浩荡，惠及远方。
2: 会园城是第一大城，以会园城为中心呢，又建了8个卫星城，防止外敌入侵以及守护城内的安全。
0: 会园城建立后，清政府陆续从各地调遣大量兵民屯垦戍边。当时城内设有大小衙署200多个，盖有8旗官兵驻防10000多间，中亚各国商人云集于此，一时间会园商铺林立，百货云屯，享有小北京的美誉。
1: 在古镇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伊犁将军府，在历史上先后有42名将军在此坐镇，他们以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国家尽忠职守，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为国之歌。
0: 伊犁将军是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新疆南北地区。由于责任重大，伊犁将军大都由朝廷重臣担任，并由皇帝直接任命。作为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到任之初就把操阅五营、巡边驻防作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广辟良田，让百姓休养生息，在城内兴办教育，建起10所官学、私学和义学，使得当地文风逐渐兴盛。不到10年时间，会远就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城市，来自汉、满、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人们纷纷来此定居。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会远人格外珍视这方水土。他们平时下马耕地，战时上马出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承担起守土护边的重任。
3: 从最初的平定准噶尔之乱和大小和尚之乱，整个新疆呢是战乱也是不断的，所以这个伊犁将军每次都是首当其冲，就从这个维护国家安定、维护国家统一这个方面，他们做出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
0: 清同治3年，新疆各处发生叛乱，明煦临危受命，接任伊犁将军一职。由于叛军人数众多，不到3个月时间，会远周边城镇相继失陷，而朝廷大军又被牵制在陕甘一带无暇西顾，孤悬塞外的会远成为军

0: 对退守的最后堡垒。破釜沉舟之势，明绪集中所有兵力，死守在城墙之上。在苦战了18个月之后，叛军挖通地道，炸毁城墙，攻陷了会垣。眼看城池失守，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伊犁将军明绪，带着家人来到军火库中，点燃炸药，以身殉国。
1: 他必须要和这个会垣城要共存亡。
2: 整个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
0: 在会垣，只有战死的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伊犁将军，这是所有会垣人心中最大的自豪与骄傲。从首任伊犁将军明锐，为边疆建设殚精竭虑，到一生忠于职守，最后卒于任上的伊勒图，还有为再度收复新疆立下赫赫战功的金顺，每一位在会垣驻守的伊犁将军，无不把守土护边作为人生使命。
1: 伊犁将军的精神呢，就好像我们将军府里头的这大树一样，是深深地扎根于这个会垣，扎根于伊犁这个大地上。
0: 如今伊犁将军府依然被完好地保存在会垣古镇中，他坐北朝南，气势不凡，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丰碑，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3: 因为地处偏远，历史上许多被贬官员会被流放到会垣，其中也不乏一些爱国忠义之士，他们面对人生的低谷，仍然抱有一颗为国为民恪尽职守的赤子之心。
0: 1841年虎门硝烟之后，林则徐被清政府革职查办，在年近花甲之时被发配到新疆会垣。告别家人之际，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以此勉励自己，不要因此而沉沦。
2: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于度外，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不放弃他的信仰和那个宗旨，就是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思想。
0: 流放充军会垣期间，林则徐从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沦为掌管粮饷的差役，虽然遭遇人生巨变，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一名朝廷官员的职责所在。为了改善民生，林则徐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修筑水渠、灌溉农田的计划，计划很快得到采纳。然而刚开工就遇到了棘手问题，由于喀什河龙口处地势复杂，开凿难度超乎想象，要靠原本预算已经无法完成，工程陷入停滞状态。听闻消息后，林则徐主动请缨，承担下开渠重任。
2: 他可以不做，但是他主动承担了，这是因为林则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这个水利专家，他认捐了，就说是我要负责自己掏钱修这个龙口。
0: 为了开凿水渠以利边塞，林则徐不仅捐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还亲力亲为，和10万多名兵丁劳工日夜奋战，最终修建起了一条长达200多公里的水渠，引水灌溉耕地约15万公顷，成为清代伊犁开垦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如今这条人工渠依然灌溉着农田，滋养着这方水土。后人为了感念林则徐的功德，把它命名为林工渠。
4: 那么林则徐在为官中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儒家的忠有关，忠君啊，只是一个小忠，那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国家和民族啊，是大忠。有了这种大忠，才会啊，放弃个人的小我，才会在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0: 一代名臣林则徐以自己的一言。

0: 一行诠释着职责二字，以一股铮铮铁骨的浩然正气留名青史。至今他的故事依然在会员广为流传。古镇人为纪念他，特意建了一所泽徐中心学校。上百年来，林则徐忧国忧民的情怀就这样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扎根下来。守土护边、尽职尽责的传统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每一个会员人。
1: 在距离会员6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哈边境，在这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护边员。数十年来，他们和寂寞相伴，默默值守在神圣庄严的国境线上。
0: 每天清晨，中哈边境的简易哨所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都会准时升起。
2: 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钢铁。
0: 对于护边员朱国立和他的妻子来说，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为神圣的时刻，20多年来从未间断。1993年，在一次放牧途中，朱国立无意间来到了这片位于中哈边境上的草场。这是一处气候恶劣、常年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朱国立本打算待几天就回去，但就在那时，他遇到了一支巡逻的边防部队。
3: 他们过来又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啊，你放牧就是巡逻，种地的就是站岗，我们就记住这话了，就是你住在这个边境线上，你就有这一份责任。你碰到事了以后，你就要问，你就要管。
0: 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这句话让朱国立第一次觉得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是身上却肩负着守护，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更是一种无上的信任。于是朱国立决定就在这条边境线上扎下根来，不走了。然而想要在这片荒芜的地方生存下来，困难重重。一年中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到了夏季气温高达40多度，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冬天气温陡降到-30多度，在风雪中迷失方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风霜，朱国立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巡逻3个来回。几十年时间下来，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比熟悉，哪怕一点点泥土的损失，朱国立都会十分在意。
3: 我看这个旋了以后没人管他的话，他不是快快的就把它涮掉了。这一节子河我已经搞了好几个地方了，你看这以前不搞的话早都刷掉了。特别是就是这个界碑跟前，我们的界碑扎的这就是永远都不能动，就永远要在这个位置。
0: 护边员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情况及时通报给边防派出所。自从接下这个任务，8000多个日日夜夜，朱国立没有一天离开过自己的岗位。1995年，朱国立的妻子怀孕了，由于每天都要外出巡逻，他只好委托亲戚来照顾妻子。
3: 我要自己愿意离开的话，也可以离开，没人管我。可是边境不小事，不要出现什么事情，所以能不走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走。
0: 2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3个来回独自巡边。妻子怀孕期间，朱国立没有回去照顾过一天，只是在得知孩子出生的消息时，才让自己的朋友暂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急忙赶去医院看了一眼。作为丈夫，朱国立很想去照顾一下产后还虚弱的妻子；作为父亲，他也不舍得离开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这个敦厚朴实的汉子却没有久留。

0: 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边境线的安全，是心中那份守土有责的使命。
1: 我理解，我愿意。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上了，那时候也没想着我委屈得很啊。
2: 能看出来这么多年都是爱人陪着您。
3: 对，他要不陪着我，我一个人在这也待不住啊。
0: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朱国立更有坚守下去的勇气，也正是因为家人的默默陪伴，让这片荒凉的边塞戈壁变得更加温暖。如今生活条件好转，朱国立一家也在边境线附近盖起了三层小楼，通上了水电，用上了燃气，日子越过越好。在会员还有300多名和朱国立一样的护边员。2017年，当地边防派出所成立了护边员大队，所有护边员每人每月都有2000元工资。在护边员和边防派出所官兵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带边境线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件。
2: 你每天巡逻在这条线上，您是什么感受？
3: 我每天巡逻在这个线上，感觉到比较神圣，因为是我们每天到街壁上，像这些字，都是不清楚的，都我给它描一描，描上红旗过来，把那个中国再写的明显一点，就是远远的就能看到，醒目一点，那种感情，那个感觉咋说了，越来有一份那个责任感。
0: 边境稳，家国安。正是有了一代代会远人的守护，这座古老的城池才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镶嵌在戈壁荒漠中，承载着历史的荣光，历久而弥新。时代不断发展，古老的会远也在更新，崭新的房屋，多彩的民居，还有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情街，所有这一切都展示着今天会远的活力与生机，而那些古老的历史遗存也依旧被人们所珍视。一座气势恢宏的钟鼓楼伫立在古镇中心，四条纵横笔直的大街直通四座古老的城门，用夯土垒砌的古城墙虽饱经战火的洗礼，依旧巍然屹立。每到周末，87岁的严新秋老人就会来到会远镇的烈士陵园，看看他从前的战友，陪他们聊上一会儿。
4: 我们经常来看一看，他在地下也有陵的话，他们也安心了。
0: 在会远古镇生活着许许多多像严新秋这样的兵团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抛家舍业，随着20万大军奔赴新疆，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永远扎根下来，成为新一代的会远人。
5: 那屯垦你就不能走了，你要乡村在这个地方，要献出你自己的青春，把你的世世代代献贡献到这个新疆这片土地上。
0: 1949年，严新秋和战友们跟随部队进驻会远，成为兵团一名军垦战士。初抵新疆，正值严冬，为了不给当地人添麻烦，战士们就在伊犁河两岸安营扎寨，白天修水渠、搬冻土块，晚上在荒原上燃烧起一堆堆篝火，融化冻土。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冬，大家想着到了夏天生活就会轻松些，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发生了。由于天气潮湿闷热，蚊蝇成灾，许多年轻的战士们染上了疟疾。
6: 那时候这个从乌鲁木齐到这里其实都快15天了，所以那时候这个部队的那个医生他也治不了的，那没得药。当时呢死了82个，这个叫刘文，当时他才18岁，是文工队的

0: 这个督场演员，他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里边八十二个里边能有照片的，只有这一个，啥所以很遗憾。
1: 为了新疆的建设，无数战士把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许多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那段峥嵘岁月里。2017年10月，刘光汉将军的孩子刘立文回到了会员。这一次，他特意带来了父亲生前用过的物品，捐赠给了新建的革命烈士纪念馆。虽然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会员，但这座边陲小镇却是他的精神故乡。
2: 好了，又来看你了。
1: 小时候，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每次一提到年轻的战士在他身边英年早逝，刘光汉将军都会沉默下来，泪流满面。
3: 他离开这个营地以后很多年，他一直在念叨着他的这些老战友。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来，就写了一首诗：戍垦40年，边关梦魂牵，汉郊隔壁绿，血洒雪山堰，战友相逢日，西垂锦绣天，莫道双鬓白，尽束一寸丹。他想回来看一看以里，看看他的老战友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1: 为了完成父亲生前嘱托，刘立文陪着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带到了会员，葬在了那些曾经与他并肩奋斗的战友身边，让将军和士兵永远地长眠在一起。时间弹指即逝，那些报效祖国、尽职尽责的英雄故事仍然回响在这片轻生死重然诺的土地上，一次次地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4: 加油，中！突破！上！革命烈士，进！
1: 纪念碑下，人们缅怀英烈。他们曾用生命和热血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家园，他们的英魂也将永伴这方热土，成为会员古镇长存不灭最坚实的精神底座。一代代会员人的付出，使得这里虽地处边疆，却始终繁荣。在古镇里，不仅能感受到汉文化的建筑魅力，也能欣赏到各少数民族的热情舞蹈。在延续了数百年的巴扎里，人们经营各式买卖，交易特色货品，场面十分热闹。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马玉兵回到了家乡，希望能够组建合作社，帮助乡邻们一起致富。为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13户人家一起种了50多亩的胡萝卜。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虽然胡萝卜丰收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5: 那个时候，这个钱就是全部投进去了，贷款等于是这一倒闭，连房子都得卖掉，要不然没钱。
1: 生意惨败，很多朋友劝他放弃算了，以后顾好自己的生意就行。然而，生在会员、长在会员的马玉兵却不愿半途而废。古镇传承数百年的文化告诉他，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负责。
5: 那时候是我挑头把他们拉进来的嘛，出这样的大事儿了，只有我自己来扛呀。

为了不让乡亲们承担损失，马玉兵四处借钱补上经营窟窿。为了打开销路，他往返无数次去乌鲁木齐的交易市场寻找买家。如今在他的带动下，汇远蔬菜远销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几百个家庭因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热情洋溢的歌声飘荡在田间地头。和所有汇远的故事一样，这座古镇相信世间一切都不会劳而无功。汇远人世代坚守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终将回报于他们。始于足下，从心出发，方能汇集远方。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2: 挺漂亮啊。
3: 同学们大家好，
2: 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的表达，一定是内部技巧

0: 我们今天跟姚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姚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刘慧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的？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歌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阙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必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西北望，射天狼。
2: 好，祝贺你取得的成绩。
3: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我们在补里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雅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2: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他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他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一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画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的，是吧？这里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有他的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把这个给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3: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一些。为报倾城随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啊，稍微内在一点，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它融进去，后边啊把它张开。啊，拉大，把后面给它体现出来。
4: 老师您好，朗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词句，是一定要用。

0: 用重音来展示吗？
1: 重音呢，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对其他句子就稍微重一点，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2: 老师您好，我想问您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1: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贬义的张狂的狂，它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它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哎，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城的人，全城的人为报倾城，随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虎看看，但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
2: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1: 左牵，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很得意。
2: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1: 不错啊，好。
3: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牌名的，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它的节奏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1: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样就真情啊，那样的一种柔情啊，是吧？也可以写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的人啊，具有真情实感的人。同时的话呢，既有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柔情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豪放啊，我觉得应该把它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你试一下我听听。
3: 十年生死两茫茫，
1: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4: 姚老师您好，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啊，或者是拉长声音啊，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咆哮式、呐喊式啊。所以怎么样有效地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更丰富的手段来表现诗词中的情感？
1: 其实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如何做到表达手段不单一，我们叫内三外四。内部技巧有三个， 外部技巧有四个，内部技巧三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景再现，就是我们要把朗诵的这些稿件的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那么情景再现呢，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

0: 苍蝇啊，你就出列了。第三一个呢叫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你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是很重要，甭管你什么年龄是多少人，你统一的都要这个了解苏轼的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东西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停连，有重音，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1: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同学们接受的成果怎么样，我们请大家来集体的诵读一遍好不好。
2: 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0: 从旁，回望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然后呢，希望你们超过我啊。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坐千黄又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凉山州的中学，这不容易，
1: 太漂亮了，
0: 咱们穿山越岭啊，走了多少个隧道啊。
2: 哎，你看这个山，学校今天这个山一样。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凉山州啊，在我们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脚下，给大山的孩子们来送上一堂课，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公平。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哎呀，太高兴了，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里的操场上跟大家见面。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大家当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举手我看一下，差不多一半的同学，你们是什么族啊？是彝族啊，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好，做完了自我介绍，接下来老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当然现在大家更熟悉。

0: 系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我们很多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比如说康辉老师、海霞老师，之前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在今天呢，姚老师，我们特地来到了雷波中学，要跟大家上的这堂课叫做《课本中的苏轼》。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哪一个篇目啊？大家告诉我。
1: 昔城间四夜游。
0: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那你请开始诵读。
2: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请，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3: 好，大家给他鼓掌。他这个就朗诵的不错了啊。
0: 有点去找好朋友玩的意思了。
3: 对对对，有体会了。那么这里边才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呢？就让它更鲜明一些，每个层次呢可以停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最后一句呢是全篇的重点，把它再用心的给它突出出来。
0: 老师想要问问你啊，你有没有那种在夜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特别的兴奋，可能想要跟好朋友分享一下，你可能是发了个微信，可能是打了个电话，甚至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那其实当年苏轼跟张怀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场景啊？大家想想看。
2: 就是当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想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会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想去找他跟他分享。
0: 我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我的知音，他也没睡，他也想听我讲，他也跟我一样高兴。大家能想象这种感觉吗？好，你先请坐。
3: 大家学过很多苏轼的诗词啊，这一篇就像日记一样，这一篇的话呢，他写的这篇写的很美。第一个呢，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很真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片段。第二一个呢，他这个语言呢很纯净，很纯真，这个能够把我们的心声表达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他这个结尾很重要。结尾点题了，写得很精炼，很精到。我们拿到这一篇这个文章以后啊，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夜晚，寄承天寺夜游。你看，寄承天寺用半斤的力量，夜游用八两的力量，明白了吧？所以第一句也是这样，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就说我自己啊准备脱衣服睡觉了，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月色这会儿他很高兴，月亮来了，他比较欢迎，这个时候他是比较欢迎这个月亮的。接下来怎么样呢？欣然起行，是吧？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起来准备去散步去了。他起行了以后，他想，他感到什么呀？他思考和感到知音很少，对不对呀？念无与为乐者，知音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知音的。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不是张怀民，怀民意未寝。哎呀，正好他也没睡，他要睡着了还得叫他。怀民意未寝，这不好上加好，很高兴。相与步于中庭，那么这个自然段这个层次也结束了。你得走一会儿，你得让中庭那儿站一会儿，你得站在那再看一会儿，你再张口说话。别着急，你看到什么了？看到庭下如积水空明啊，积水啊实际上是月光照的，不是水。更有意思的写的非常好的是水中还真有水了，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奴宝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个高罗孙岁呀，隔三年哎。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七十七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是这个意思。

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她没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载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

办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小安一块辣椒，你啥几块辣盘不啦？啊，干杯，
2: 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

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2: 哎，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挑六神物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尿的那羽毛不是大的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呢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妹子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

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举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么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猛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有留张照片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住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住处关门。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13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他保持他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吧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

0: 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1: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气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成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辽宁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辽宁，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老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那比较开心，白天了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总的带一大吨的，一起百人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那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很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

0: 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风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心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哎，宝莲古村。
2: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0: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2: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0: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2: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3: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4: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2: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3: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 要调这个报刀，把这个
2: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

0: 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1: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坐上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偏，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都对齐，对齐之后靠上，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啊，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点，再来一遍。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的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使用这个
2: 做下一个流程。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在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啊，站起来抽这个，完美。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
5: 谢谢。
4: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从你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

0: 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1: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四个种植，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2: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3: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干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发出声音了。
2: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2: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4: 叔叔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浇让我们的一些创意，浇让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

0: 他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1: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1: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住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交接，一起去打造。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超联赛的华人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八戒菜的
1: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1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2: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来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2: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3: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嘛，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儿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1: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4: 球联赛嘛，
5: 重不重？
6: 对，有一点点重。
5: 有10斤吗？
6: 应该是有吧。
5: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6: 我要跳8到10分钟，
7: 就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8: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接近。
9: 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2: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1: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淮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淮安的西游文化中。

0: 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1: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2: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3: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四五场。
4: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3: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5: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到就化了。
6: 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7: 他人丹是吗？
8: 对的。
3: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6: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大
3: 王叫我来。下午4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9: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3000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7: 您是球迷吗？
10: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了，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11: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9: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但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3: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1: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看是哪一组。
7: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好重啊！
12: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13: 精神头很不错呀。
7: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13: 11点没事，我们年轻。
14: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0: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3: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12: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14: 累死了，累死了。
3: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6: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就是在。

0: 红车嘛。
1: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2: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3: 能。
4: 哪怕过了十二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啊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1: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5: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6: 对。
1: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一万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
6: 这双倍的先票面试，
1: 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7: 常州队到哪我们到哪。
8: 我们最高峰的入园人次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9: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10: 我们常州前几场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棍子。
11: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12: 今晚看球吗？
11: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漕运广场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13: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1: 门票免费，花式宠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赴。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翻卷。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龟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6: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15: 加油加油
6: 加油！
16: 朋友们，此刻淮安西游乐园已经来到第一场捷步神仙陪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1: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17: 我是宋峰，助力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18: 我是小段峰，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19: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20: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21: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22: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21: 加油！
1: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但你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0: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他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 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2: 嗯，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去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0: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1: 是的，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吗？
0: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1: 丹尼，注意安全啊！
3: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挺好的。这么大一块地，
1: 是啊，
3: 都是一样。
0: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1: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就会干，就是那么几个菜嘛，没有菜嘛，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0: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归于心安。

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们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7: 哎，好的，陈伦，
8: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20-21这个样子。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0: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8: 我是20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师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处于一个

0: 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六个学生，高中招了六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2008年进队，第六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八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1: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0: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1: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2: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做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三兼优一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优，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3: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压，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4: 196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是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8，男单挺进前8。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2。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8。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1: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3: 脚下跑动多一点。
4: 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的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 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1: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4: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三节的选修课，然后一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一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是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1: 台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5: 我过来。
2: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二加三加四。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一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三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三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1: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6: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1: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7: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 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0: 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1: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啊，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0: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2: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0: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2: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0: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3: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排率是多少？
2: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4: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就是要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

0: 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1: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2: 今天高三了，整体这个任务学习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0: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3: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4: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教师张涛。秋分之夜，钱塘江畔，杭州亚运会上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感觉。之所以开幕式能这么顶，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老师想先问问大家，这次都有谁参与了数字火炬手啊？来，这位男同学，你来说说。
1: 我们全家都成为了数字火炬手上的一粒光电了，我觉得这非常的炫酷，还把数字火炬手的照片裱上了相框。
0: 说得真好，请坐。人人通过手机都能当火炬手，这太酷了。让我们通过短片来重温数字火炬手踏浪而来的精彩片段。
2: 数字火炬手大步跨越来到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上空，见证这一辉煌的时刻，超级亚细亚。
3: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comes the lighting of the cauldron.
2: 红爱、红赞、攻打未来。
0: 这样的科技绝活啊，在本次亚运会上还有很多。我们的数字火炬手由来自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了东方古国的开放、包容和自信，也是数字中国技术进步的科技秀。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制作人吴燕老师，为我们解开背后的科技密码。大家掌声欢迎吴燕老师。吴燕老师，场还交给您。
4: 你好，谢谢。同学们好，大家好。虽然亚运会结束了，可是我的心情呢，一直久久的还是在激动的状态。那我想先问问同学们，你们记得的点火仪式、点火方式有什么呢？
5: 老师，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奥运冠军李宁飞天点燃了主火炬；2022年的冬奥会点燃了最美的雪花。
4: 那这两个呢，是我在我们中国举办的这个运动会的开幕式特别有代表的两个点火仪式。其实呢，在大型的体育赛事上呢，点火仪式一直都是一个重中之重。有水里点的，有骑马点的，有各种各样的点火方式。所以在这一次的杭州亚运会上面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点火方式回归到体育的本身，体育的本源，也就是大家一起万众参与的一个点火方式。那么这个万众参与的点火方式呢，首先呢，它得有数字的火炬手，它是通过了线上线下大家一起结合才可以做出来的这个数字火炬手。那其实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背后呢，它经历了很多科学的演算、科学的计算。那我们呢，也是联合了我们杭州的高新企业一起呢，去把这个演算方式给做了一个合成，那么也就是有了大家在现场看到的这个数字火炬手。当这个主火炬点燃的这一瞬间呢，不管是在现场的观众，还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啊，包括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一下就觉得哇，太酷了，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火的方式？
0: 咱们的数字火炬手啊，一出现就刷爆了屏幕，相信咱们隔着屏幕啊，也感受到了难以言表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那还有同学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6: 数字火炬手难道也要排练吗？
4: 当然了，它一定也是需要排练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做这个数字火炬手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要在每天排练，都是要等正规的排练结束之后。
7: 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完毕？
8: 机械准备完毕。
9: 4号位准备完毕。
10: 5号位准备完毕。
11: 3号位准备完毕。
12: 核心装置的环节全体都有啊。
13: 下半部都不用打，全部打上半部。你把网幕通通关掉。
14: 这样对。
15: 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6: 咱们登台呀，咱们亮点吗？
17: 的薪火相聚，这是一次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
18: 哇，这样对，你下次气势起来了。
19: 对。

0: 这样的练习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而对于主创团队来说却是家常便饭。
1: 那其实这个排练呢非常不容易，它要数字火炬手、真实火炬手还有火炬的燃放这三位一体，大家要共同点燃，所以这个是精确到秒的。也就是说刚才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最后那个321那一下子，其实是我们经过了很多次很多次的演算才得到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最终的结果。这样我一说你们大概就明白了。
2: 来，这位同学。
3: 老师，为什么叫弄潮儿这个名字呢？
1: 是因为呢，当9月23号这个点火方式呢，一下子就震惊了世界。那在经过了几天之后呢，我们就在想，哎，他其实应该在闭幕式呢再回来一下。那其实呢，他应该有一个名字。当这个火炬手有了名字之后呢，那他就会变得说跟咱们一样了，就一下子就拉近咱们的距离了。所以呢，我们就在网上呢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大家都可以给这个数字火炬手起名字。所以我记得有各种各样的名字，有叫火火，有叫岁月。是有叫小伙子，有各种各样的名称，但是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这个弄潮儿呢，是经过了专家和这个所有的评审一起大家投票来决定。在闭幕式他仍然是跨过了钱塘江，跨过了大莲花之后，他来到现场的时候呢，他这样比了一个心，那我们就觉得他很温暖。然后他在缓缓地往外走的时候呢，所有的现场的观众他们都是在摇着手，弄潮儿弄潮儿弄潮儿，其实就是表达的这个不愿意让他离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当这个科技不再冰冷的时候呢，你给他赋予了一个名字，你给他赋予了一个想象力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会有更多更多的共鸣产生吧。每个人都是自己会去想，我希望我心目中的弄潮儿是什么样子的。
2: 体育啊，本来就是人人参与的事儿。我们这次通过数字火炬手实现了人人都能参与亚运会，这可真是一次科技的浪漫狂欢。那你们知道吗？潮可是我们这次亚运会开幕式的关键词呢。那涌动的潮水，还有双人舞的互动，是一场充满美感和想象力的画面。那么现在我们一块儿来看大屏幕，欣赏一下吧。
4: 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来。这个节目弄潮滔头立，两位舞蹈演员与潮共舞，钱塘大潮中的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等等，也将一一的呈现出来。

0: 同学们，看完了这个片段，你脑海中闪现了什么？谁能来说说？来，那位男生。
1: 老师，他们在水上飞来飞去的感觉，有点像武侠片里的轻功，有点像凌波微步。
2: 这位同学，你的想象力特别棒。其实呢，这个凌波微步在武侠片里呢很容易就做到了，因为它是借助了电影的这个拍摄的力量。但如果说在真正大家在眼皮子底下在现场的时候，那它要借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呢？那我们就要借助威亚这个设备。威亚这个设备呢，它就分了1D 2D 和 3D， 跟同学们简单的说呢，就是上下垂直的，这个就叫 1D。 那 2D 呢，就是它从这个上下垂直呢加了横向的移动，加了横向的这个轴，所以它就变成了 2D。 那么 3D 呢，就是它所有的空间打通了360度呢，可以环绕，这个就是 3D。 那么这个 3D 威亚呢，在空中演员呢可以借助这个技术去把你们看到这个画面实现。其实说到舞蹈演员呢，你看到在屏幕上他们

0: 们特别放松，特别轻盈的在那儿舞动。但实际上呢，最早呢，大家可能都上过舞蹈课。最开始的舞蹈呢，一定是在地面上做的。那么我们在杭州 G20 的时候呢，我们把舞蹈呢变成了在水中跳芭蕾。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特别想带给大家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把舞蹈挪到空中，我们让空中去展现这个舞蹈演员最优美的状态。那么每一个演员呢，要绑四根钢丝绳，那么呢，两个演员他就是八根钢丝绳。那么我们在空中呢，要让他们自由的旋转，同时呢，钢丝绳之间呢又不打架。这个呢，在背后呢，都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演算。这个呢，也是在大型的体育场上呢是首秀。到底这个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舞美设计师任兴华老师给大家揭秘。
1: 同学们好，我来从技术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实现这个 3D。 我刚拿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希望把它完美的展现出来。那么从技术上来说有两大难点，第一点呢就是怎么实现 3D， 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实现双人 3D。 刚刚看到整个的一个表演呢，两位演员若即若离，时而离得很远，又时而交织在一起。我们在线下找了一个小的场馆，那么通过吊挂沙袋不断的推演，计算出精密的数据，然后到达现场搭建的时候呢，根据演员自己具体的要求进行调整。我们经历了很大的挑战，需要算出精密的数据，包括演员的这个重量以及他们的运行的速度。可以看一下整个一个我们排练过程的一个短片。
2: 3D 双威亚技术是一套极为特殊的系统，专门为这场演出而设计。两位舞蹈演员在空中自由飞舞，对这套系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中涉及了复杂的运算过程，包括索道结构、控制系统和机械设备等。从创意提出到实际应用，耗时近一年。
3: 这是我们真正的我们自主研发的系统，这个设备在国内甚至于国际上、世界上，这是应该是第一次，我可以坚信的这么说。
2: 这要归功于大胆的尝试和创新，以及无数幕后工作人员默默的付出。为了搭建这一装置，工人们在体育馆的顶部穿针引线，铺设了超过250条威亚索道，每一条索道的搭建都超过2个小时。为了确保安全，工作人员事先进行了大量的测试。为了实现所需的潮水效果，视觉设计团队随时待命调整后期合成。这对于舞蹈演员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每天都置身于10米高空，承受着风吹日晒，甚至成为医务室的常客。
4: 现在看到这个威亚绳我就害怕。
2: 然而这些努力终于得到了认可，钱塘潮涌成功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1: 同学们也可以看到，演员呢吊挂着威亚之后，他整个的动作其实和咱在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他的走路和翻越，整个的形象非常优美，但是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辛的。演员们需要他们有很高超的舞蹈功底和很强的肌肉控制力。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我们终于完美的呈现出钱塘浪潮的健儿的形象，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的一个最好的诠释。
5: 同学们，这工作是不是很酷？
6: 酷！
0: 每一个酷炫的背后呢，都有一群人在默默的努力，默默的奋斗的。他们不一定呢被所有人都看到，但是这份努力呢，同样也熠熠闪光。那么相信呢，能给我们带来底气。那么相信呢，我们的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5: 特别感谢任老师和吴老师的分享。
0: 谢谢。
5: 科技与文化的结合果然能创造出令人震撼的表演。那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 3D 双人威亚表演之外，还有绽放在上空的
6: 烟花。
5: 看来大家对烟花是情有独钟，但这次咱们的烟花可不一样，不是在空中绽放的，而是在我们的屏幕上呈现的。让我们通过短片欣赏一下吧。

0: 学们，提到烟花，你们会想到什么呢？来，
1: 烟花代表浪漫、胜利，勾起我对家人的美好回忆。我还想起了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0: 嗯，特别好。其实我个人也特别喜欢这个歌。那么提到烟花呢，大家肯定就会想啊，怎么在上空燃放，大家过年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这一次我们杭州亚运会呢，因为我们秉承了一个绿色节俭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就想说2000年以前我们中国呢就发明了烟花，但是在2000年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我们去打破一下自我，可以问一下你们数字烟花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呢？
2: 老师，我知道是数字 AR 技术。
0: 数字 AR 技术特别好，我们呢可以说我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就是有刚才这位同学说的数字 AR 技术，包括我们在线上线下有所有的这些合成的技术，包括演算的技术。所以说呢，它不仅是要在体育场的上空燃放，它更应该是在我们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这个电视上面，或者是网络的屏幕上，甚至是手机的端口都可以看到。所以为此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您看到这个烟花它是绽放在西湖上，特别美，钱塘江上特别美。但这个呢，就需要我们事先要把钱塘江包括西湖包括所有的建筑，我们都要用这个 AR 的技术，虚拟的技术，先把它的平面图都收集好，然后再经过科学的演算，其实就是很多这种大片的效果就是这样算出来的。其实包括大家刚才看到的潮的这个状态，是实时合成的一种潮水的状态，它都是利用了一个科学的算法。那么在这么瞩目的这个时刻呢，我们就觉着一定是吸引所有人的眼球的，那一定是它照亮了我们每个人想象的这个烟花的。因为每个人的想象的烟花都不一样，你想的可能是黄的，你想的可能是红的，那我想呢一定是观众和这个电视机前的所有的人，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有一个结合的。
3: 那么现场的观众是怎么感受到烟花的震撼的呢？
0: 其实我们有三个法宝。第一个呢，就是现场呢它有一个巨大的一块网幕，这个网幕呢大概长呢是185米，那大概呢会有10层楼这么高，所以你要想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宽幅的一个画面。大家是不是都有去过那个 IMAX 的电影院？所以我们这一片网幕呢，它大概就是9个 IMAX 那么大。当这个烟花的画面咵冲上去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特别震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地屏，大家刚才有看到有好多画面都是在地屏上做到的。您可以想象你们学校如果有标准的足球场的话，那你就想110×70的那么一大片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地屏呢是有6000平米，加上这个185米9个 IMAX 的这个影院，所以它构成我们极致的视觉的冲击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小的时候听这个放焰火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听梆梆梆梆梆那个炮竹的那个焰火的那个声音。所以我们就到了烟花的制作工厂，我们干嘛呢？我们实际去录制这个声音，我们让这个声音一点一点的跟我们的画面去做匹配，那么这样呢形成非常逼真非常震撼的这个效果。
3: 咱们同学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来，这位同学。
4: 老师，我看到地屏特别大，那如果地屏突然不亮了，坏了怎么办？
0: 好，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杭州呢在7月份、8月份和9月份呢特别热，大概的温度呢要到38度、39度的样子，然后要天天下雨。这个地屏呢，它如果是加过水啦，然后气候炎热呢，它肯定会有一些故障。那么为了减少这个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100多个人

0: 团队每天干嘛呢？每天在反复的去检查，每天在演出之前呢，他们都是手拉着手一排一排的去用脚去跺这个地坪，就会看到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一旦有问题呢就马上修复，它是为了保证呢在最后的这个演出呢要顺利进行。其实我们在9月23号开幕式当天呢还是一个下雨天，所以我们都特别特别的紧张，那么下雨呢肯定会对这个有影响，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拿好多毛巾包括棉被，大家一起呢去赶这个水，就是让它呢可以尽快的恢复到干的程度，因为我们的地坪其实离地面呢它只有75厘米，大家想想75厘米的只有这么大，它如果要维修的话呢，它有一些它是需要在底下维修，有一些呢是可以从上面维修的，所以前前后后呢耗费了很多人的精力，大家呢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完。我们有一句口号，就是大莲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那么在9月23号呢我们创造了这个奇迹。
1: 同学们，烟花虽然已经消散了，但是杭州亚运会的璀璨却永不消散。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无论是看赛事还是看开幕式，无论是通过电视还是手机，都非常的便捷。可是在33年前，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一家人围坐在黑白电视机观看北京亚运会。我们通过短片来一块儿了解一下吧。
2: 1990年亚运会期间，这首亚洲雄风响彻各地大街小巷，同时吹响了中国体育领跑亚洲的号角。2023年，数字人弄潮儿和火炬手共同点燃烛火巨塔钱江潮涌，点亮了杭州亚运会的夜空，也点燃了中国与亚运会的第三次欢聚。在这里，科技的想象力被无限延伸，数字火炬手、3D 双威亚、数字烟花、开幕式 AR 等，让千千万万观众参与进来，成为现场演出的一部分，这也是杭州智能亚运的生动写照。令人震撼的科技绝活，历来为大型体育赛事插上腾飞的翅膀。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首次使用了鹰眼技术，而杭州亚运会首次将智能作为办赛理念，树立了技术新标杆。比赛时，5000多小时的转播同时在云上发生，赛场外还有一批数字技术借机走进百姓生活。对主办国来说，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既是科技进步的秀场，也是文化厚度的展台。这33年，山川湖海挡不住薪火相传。如果说北京亚运会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砥砺前行的助推者，广州亚运会则是中国重新站到世界舞台中央的见证者，而杭州亚运会就是科技亚运和绿色亚运的引领者。科技塑造亚运，亚运展现未来，杭州亚运未来已来。
0: 一下子就带回到33年以前北京的样子，然后广州的样子，再到今天的杭州。其实我想呢，这一步一步从1990年的举国办赛到现在呢举重若轻，那3届亚运会呢，其实我们是见证了我们国家的体育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崛起，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很自豪。
1: 嗯，没错，体育赛事呢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体育赛事能把我们连接在一块儿。同学们，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打造一场开幕式，你们会让哪些科技绝活亮相呢？谁来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3: 我想设计一场无人机表演，这样非常的酷。
4: 我会请来一个超智能机器人主持开幕式，能和观众互动，回答问题，就像是科技的魔法秀。
0: 嗯，特别棒。好，下一个。
5: 我会设计一场时光穿越秀，用 AR 技术展示过去、现在、未来，让观众感受时间的流转。
0: 其实呢，我看了大家都想说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觉得都特别的令人期待。当我们的习以为常呢变成别人的诗和远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在想，从数字5G到人工智能，其实呢就是数字的力量带给

0: 了我们很多的转变，我们呢早已经就走在了这个时代的前沿。其实这次杭州的亚运会呢，在比赛期间呢，他们很多智能化的设施呢，也让各参赛国的运动员还有一些外国友人呢，都让他们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给了很多便捷的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的闭幕式上呢，我们还有一块特别棒的全世界第一块数控草坪。那大家呢会在那个草坪上面呢，可以去欢聚，可以去惜别。那么在我们的杭州亚残运会上呢，我们也有一个小姐姐，她是穿戴了智能的手臂，她进行了点火。希望通过这堂课呢，给大家的心中呢撒下小小的这个科学的火种。那科技呢，它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和代码，它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和创造力。最杭州的故事，同时呢，它也是最中国的烙印。那这次开幕式呢，像是一场充满了人文色彩的科幻大片儿，大家都在感叹科技的力量真的是改变了生活。我们创造的价值呢，也就越来越重要了。
1: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今天啊，咱们吴燕老师给咱们介绍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诸多第一次，比如数字火炬手，还有数字烟花等等等等。那我特别想问问吴老师，有没有您的第一要跟我们分享的？
0: 那么对于我来讲呢，可能我的第一就变成说我的飞行次数变成了第一。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一直都在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就是早上起来飞到杭州，然后在杭州工作，到晚上呢就再飞回来。其实我在筹备的这三年呢，我一直都是这样工作的。那么到了现场合成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飞了，同时呢他就又有一些其他的状况就出现了。因为我女儿呢今年是高一，所以在这个亚运会筹备的过程中呢，刚好她经历了中考，那个时候肯定都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报志愿一起复习。可是呢就很遗憾，我女儿呢她就完全没有我的参与，然后他都是自己跟爸爸一起把这些事情完成的，包括报志愿这些。我就在说呢，这些第一背后一定会有很多辛苦和付出。那对于我个人呢，他也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因为呢老师没有能陪伴在自己的女儿身边去完成她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考试。所幸呢，因为她觉得她的妈妈会比较努力比较认真吧，可能她也学会了这些精神的一些传承，所以呢她的考试也非常好，也很顺利。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预祝呢在座的同学们，你们呢人生中呢一定要收获很多你们的第一。那我也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通过你们的拼搏，然后能把这个第一特别完美，大家特别健康和快乐呢，我觉得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家长一起期待的这个人生的第一。
1: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那现在我想邀请咱们全班同学一块儿到台上合唱第19届亚运会的主题曲《同爱同在》。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0: 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曾经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崇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

0: 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傲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啊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是，而朕未尝弃卿，

奈何无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城的三年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了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克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了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无舟楫，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地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呢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

0: 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惜。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 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少年在的淮安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动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八戒菜的
1: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一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2: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来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2: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是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3: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嘛，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1: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4: 球联赛吗？
5: 重不重？
6: 对，有一点点重。
5: 有10斤吗？
6: 应该是有吧。
5: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6: 我要跳8到10分钟，
7: 就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8: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仅仅。
9: 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2: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1: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淮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淮安的西游文化中。
10: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11: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12: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1: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4-5场。
13: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1: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14: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到就化了。
3: 那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5: 他人丹是吗？
15: 对的。
1: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

0: 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1: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
2: 大王叫我来。
0: 下午四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3: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三千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4: 您是球迷吗？
5: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了，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6: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3: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0: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7: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看是哪一组。
8: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这个好重啊！
9: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10: 这阵头很不错呀。
8: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11: 轻
12: 点，没事，我们年轻。
11: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13: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0: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14: 快一点。快点，一遍过啊，一遍过。
15: 累死了，累死了。
0: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1: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就是在同车嘛。
0: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8: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15: 能。
16: 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0: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17: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18: 对。
0: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
18: 这双倍的先票面
0: 试。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19: 常州队到哪我们到哪。
20: 我们最高峰的入围人是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21: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22: 我们

0: 常州前几场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棍子，
1: 抢到了四张这个免费的票。
2: 今晚看球吗？
1: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漕运广场户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3: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三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4: 门票免费，花式宠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赴。苏超就像来自十三个城市的十三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翻圈。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桂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6: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7: 加油加油
6: 加油！
8: 朋友们，此刻淮安西游乐园已经来到第一场捷豹神仙杯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4: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9: 我是宋峰，助力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10: 我是小段峰，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11: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12: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13: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14: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15: 加油！
4: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几个月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1: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0: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哇，
2: 哎，你好，
1: 啊，
3: 你来一次，我看看，我看，
1: 我看看，好吧。
3: 对，这样子不是那样子，不是那样。
1: 啊，这是这样。棒不棒不不棒。明白没？哎呀，哎呀。
3: 买的也行，第一次买的，第一次接受就。
1: 那钱亏给不要拿
3: 我。说完我们那个啥，广场我们也说了，他们特别喜欢我们，我们真的到那么看，200-300个人全部跳跳。我们去了20多个国家，这个是法国，
1: 我法国。你自己去那边还是他们邀请你？
3: 请我们，
1: 他们哪里可以？
3: 我们的文化他们看，他们的文化我们看。中国新疆啊，这么好舞蹈，这么好歌，我下一次再来。
1: 对，我特别喜欢，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你学习。
3: 咱有时间的时候再来。
1: 可以。It's a really good way, like, to showcase. That's kind of like what I'm doing. I'm doing through my video because I'm really touched by the culture here, so I want to show it.
0: 陆可的探索

0: 卖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1: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0: 四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1: 一定要注意啊！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0: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0: 如果地瓜呢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1: 新疆有三分之一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但你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四成。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0: 啊，28.9
2: ，pH 的话9.3，电刀11.3，
0: 11.3盐度很大。
2: 啊，盐度特别重。
0: 28。
1: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相同意让他试一试。
2: 你屋漏测了这么多遍了，控制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3: 我有希望了，
0: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但是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1: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0: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这个呢？好的。
1: 这是塔门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0: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哦，便宜啊，那边68了。嗯。
1: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0: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1: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0: 到了新疆就看到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1: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它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0: 哦，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4: 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去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因为机子串不完。
1: 农户吴朝相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0: 是的，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嘛。
1: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0: 丹尼，注意安全啊！
2: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这么大一块地，
0: 是啊，
2: 很不一样。
1: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

0: 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1: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就会干，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了吗？因为咱中国人，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0: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归于心安。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

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段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段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

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12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江苏淮安，随回家探亲的伯父来到了东北沈阳。一到沈阳，伯父就告诉他，沈阳有些地方是外国人的租界，不要随便去玩，有时也要绕着走，免得惹出麻烦，没有地方说理。少年周恩来疑惑不解，问道，那不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吗？为什么不能去呢？中华不振啊。伯父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1: 我跟你们讲个事儿，今天早上起我路过刑警局的时候，看见刑警局门外围了一群人呢。
2: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呀？
1: 这不，我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啊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她被洋人的汽车给压死了，那叫一个惨呐。
2: 那她不得找刑警处理去了吧？
1: 是啊，他就是找刑警处理去了。可是那刑警非但没有惩处洋人，反而一直在训教训这个女人。旁边围观的老百姓都紧握着拳头。
2: 啊？唉，现在是在外国人的租界里，谁又敢怎么样啊？
1: 是啊，大家能做的，也就只是一直在一旁劝慰着这个女人。
3: 你说了，为啥呢？
4: 孩子们，今天这节修身课，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而读书呢？你来说说。
5: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6: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7: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8: 为做大学问家而读书。
4: 来说说，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9: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先。

0: 又要跟孩子们一起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篇课文。每每上到这篇课文的时候，我都打心底对我们的总理充满了崇高的敬意。是啊，那可是个列强欺凌的年代，小小年纪的他就有如此远大的胸怀和抱负。我们的孩子呢，一样的青春年华，11岁的花季，尤其是在我们200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我又该以怎样的课堂让他们为伟大复兴中国梦而读书呢？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为之一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12、13岁的孩子竟然有如此的抱负和胸怀。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高兴地连声赞叹，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2: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当时他就是很10岁的时候吧，他不是离开我们老家淮安，然后由他的这个就伯父带着他到了东北，然后先去的铁岭书院学习，后来半年之后又到的这个沈阳学习，他叫两等模范学校，实际就是高小就是初等和高等，就是高初小和高小嘛。那到了高小这段时间的时候，有一次学习，校长他也亲自给学生讲课嘛。有一次在这个上这个修身课的时候，他就给同学们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诸位学生都是为何而读书？然后问到他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为中华之崛起。他后来在回忆自己那段的经历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因为是看到了国家的这个山河破碎、支离破碎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就有了也比较，我应该比起同学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远大志向的这样一个回答。现在都讲初心哈，就是他从小这个志向也好，初心也好，和后来他成为共产党人的使命，应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而且他确实是为了这个中华之崛起，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样一个誓言吧。
1: 1911到2021，山河巨变，百年沧桑。百年前山河动荡，人民流离失所。今天和平已至，生活安康。百年前国弱家贫，艰难前行。今天国富民强，迎来伟大复兴。文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创造，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百年前周恩来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今天我们为什么而读书？
0: 如今的国家早已不是百年之前那般孱弱，我们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孩子们自然不再需要经历那些腥风血雨。那么读书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如果告诉孩子，你需要为了国家而读书，你要为了建设家乡而读书，可能年轻的一代并不能体会，毕竟他们距离那个年代太远了，目前的生活太幸福了。让孩子们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而读书很重要，为什么读书，为什么学习，还是为了实现什么理想，我想孩子们应该有很多想要跟我说的吧。或许这堂课能成为他们成长学习中一种美好的回忆。对于我来说，传道授业解惑，任重道远，使命光荣。还原当时的场景， 更能带动孩子们的这种记忆以及共鸣，让孩子们就是沉浸在历史的角色当中。我觉得沉浸式的教育这一次我们想尝试一下，
3: 给他带一点就行了，带一点，然后让他蹭一下。
4: 是我们在围读剧本的时候，将角色分给每一位适合他们的这几位同学当中。
5: 这个角色啊，
3: 是不是就像那个年代的人？是吧？走。
6: 你们都过来，跟你们说个事
3: 儿。
6: 哎，你们知道吗？停一下，
4: 不够急促啊！皱着眉头，哎，你们都过来，我跟你们讲个事情。今天早上啊，他一定是今天早上啊，对，皱着眉头啊，很紧张。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分为调度了。那我们在排练调度的时候，我也会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一个时代背景，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情绪去体现它。更重要的其实是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去演的时候，他能有更深的一种体会，不一样的体会。
6: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7: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3: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7: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说
8: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3: 有鼻孔。
8: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3: 看懂。
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最后一句，张老师，很感动。你很感动那种状态，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2: 就现在的小孩确实生活得非常非常幸福，因为他们确实是这一代孩子没有过去，不可能有过去那种经历。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真是浴血奋战，所以中国的变化还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新中国以后呢，也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国家也变得更加，也已经很繁荣富强了，是吧？就为中华之崛起这个话，就是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看。我想首先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没有知识也是还是不行的。所以我想这个孩子们还是要这个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把文化知识学好，就是遇到困难遇到挫折要迎面而上，要敢于去战胜困难，有这种勇气。
0: 因为这堂课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生活的这个年代很久远，就可能在情感上面呢，就不能够产生共鸣。所以呢，针对这一点呢，需要我们一定要去结合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查找一些资料，让孩子们在课文学习的同时产生一些共鸣。现在我们不再像百年前，是那个，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了，不是列强欺凌的那个年代。那么，同样，我们孩子也需要立志，为复兴伟大中国梦而读书这样的志向。所以呢，我们学这篇课文的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要根据我们的革命精神，要立志振兴中华。这是我们的教育的目的。
9: 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他的立下的誓言，请同学们清晰而坚定地读一遍。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3: 我想当个美术家，因为我想把祖国最漂亮的地方画出来。
14: 我想读好书就去奥运会，长大以后去看一次。
15: 我的理想是长大能好好学习，学习能让 能为没有钱的小朋友做贡献。
5: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奔赴在新闻前线的记者，因为呢，我的奶奶也是个记者，她希望我可以帮助更多人来预防自然界的灾害，就是我奔赴在前线，可以告诉更多人有这个危机，然后让他们去警惕。

0: 然后不要出门，这样可以减少更多人因为自然灾害而死亡。
1: 我是为国家的未来而读书，我想成为一名军人，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
2: 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而读书，尽管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星空无限，宇宙无限，还有很多的宇宙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贡献一份力量。
0: 我为当一名京剧教师而读书，因为这样可以让国粹的经典传承下去。

0: 从小就是跟老师接触的就是可能比较多，然后呢就是我挺崇拜他们的，然后所以我就想当一名老师，而且老师不仅自己要有那个很大的知识储备量，然后呢还要学会怎么传播别人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之前有人吗？
3: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4: 天然的红色基因。
3: 红色基因啊！
5: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6: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4: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3: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嗯，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4: 嗯，的确是这样。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4: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3: 好，
4: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7: 同学们好，老师好。
4: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3: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嗯，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嗯，
4: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8: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4: 嗯，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5: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4: 嗯，好。还有呢？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9: 是一个爱国诗人啊。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10: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摇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起，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3: 啊，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
4: 嗯，
3: 而且的话呢，读音呐、啊、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4: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3: 这个都很正常。
4: 嗯，
3: 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4: 好，
3: 嗯，
4: 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带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
3: 嗯，
4: 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带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5: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3: 好，
4: 嗯，
3: 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的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零丁洋，是过零丁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4: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3: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的

0: 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汉卿，照很重要，汉卿并不重要。
1: 汉卿是什么呀？史书。
0: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汉卿，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1: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卿。
0: 同学们给他鼓掌啊！他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汉卿，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的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汉卿，后边是主要的。
1: 刚才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0: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汉卿。
1: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卿。
0: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
1: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0: 对，
1: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3: 是的。
1: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3: 谢谢老师。
1: 好，那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杨老师吗？
4: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0: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到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边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边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

0: 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是浮尘雨打萍，这不行了。这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那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是浮尘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1: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是浮尘雨打萍。
0: 嗯，好多了，
2: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3: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0: 很好，请坐。
2: 两个惶恐，两个伶
0: 仃洋。
2: 好，请坐。
0: 第一个惶恐滩头，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啊，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伶仃，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3: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0: 嗯，好。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4: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0: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4: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哎，很好了。嗯，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5: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2: 好，石老师您好。
5: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一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0: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温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 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这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5: 好，谢谢老师。
2: 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6: 过零丁洋，送门前香，辛苦遭逢起一斤，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大披，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看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2: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0: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看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

在以赞刻法，用细赞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既问世，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1: 挺漂亮啊。
2: 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的表达，一定是内部技巧。

0: 同学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姚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姚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刘辉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的？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

0: 要割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阙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一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西北望，射天狼。
0: 好，祝贺你取得这个。
2: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我们在不理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雅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0: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他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他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一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化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的，是吧？这里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有他的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把这个给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2: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欠风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一些。为报倾城随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啊，稍微内在一点，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它融进去，后边啊把它张开，啊拉大，把后边给它体现出来。
3: 老师您好，朗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词句，是一定要用重音来展示吗？
0: 重音呢，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对其他句子就稍微重一点，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4: 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0: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有贬义的张狂的狂，它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它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哎，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

0: 哦，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城的人，哎，全城的人为报倾城，随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虎，看看，但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哎。
1: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0: 左相，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很得意。
1: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0: 嗯，不错啊，好。
2: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牌名的，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它的节奏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0: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样就真情啊，那样的一种柔情啊，是吧？也可以写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的人啊，具有真情实感的人。同时的话呢，既有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柔情，啊，也有这样的一种，我听听。
2: 十年生死两茫茫。
0: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3: 姚老师您好，
0: 哎，
3: 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啊，或者是拉长声音啊，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咆哮式、呐喊式啊，所以。怎么样有效地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更丰富的手段来表现诗词中的情感。
0: 其实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如何做到表达手段不单一，我们叫内三外四，内部技巧有三个，外部技巧有四个。内部技巧三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景再现，就是我们要把朗诵的这些稿件的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那么情景再现呢，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江城子》这首词，我们看一看一共有几个场景。第二个，在情景再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叫设身处地，我们真的就像苏轼一样，你就是苏轼，你就是左手牵着黄泉，右手驮着苍鹰啊，你就出猎了。第三一个呢，叫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您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是很重要，甭管你什么年龄是多少人，你统一的都要这个了解苏轼的 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

0: 都有，比这个还好的就我们俩没有，其他没有。所以呢，但一个转折了，但只是什么呀？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他们尽管有这个，但是没有像我们两个人在这赏析他们。
1: 杨老师跟大家整体讲完了之后，我们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吧，大家来提提问。
2: 杨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本词的风格是纪实性的，那我们怎样可以读出它的美感呢？
0: 就是怎么样才能读出美感呢？第一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要身临其境，是吧？用你自己和你自己知心朋友一起交流啊，一起这个游览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来替代它，这样的话呢，你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心情表达出来就会美了。
1: 来，有请。
3: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3: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受我们本地方言的影响，然后我们很多同学都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然后就导致普通话非常的不标准。想请问您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一下普通话？啊，
0: 我刚才听的你的普通话是不错的，你的平翘舌音也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建议你们平时最好的语言的环境就是多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啊，他们是最标准的这个主持人。你们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1: 可能呢了不太分，是不是？
3: 正常说话的时候普通话说的很少，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普通话，所以说平常训练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1: 那你来说一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语文老师在说话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转头跟同学聊天了你就马上会变成什么呢？
3: 就会变成我们平常说的四川话。
1: 那你来跟我模拟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是语文老师，你跟我说完了以后你转头跟你旁边的同学聊天了，会是怎么一个转换呢？你先跟我说一句。
3: 谢谢老师。今天想啥子？
1: 我就这样子啊。
0: 因为那个你讲的那个四川话那个平舌音呢、啊、比较多一些，是啥子这个平舌音比较，翘舌音少。你说老师？
3: 老师。
0: 哎，这没问题。你叫四川话说老师呢？
3: 老师。
0: 老师，你看就平舌了，对吧？所以你们注意这个，他你们练多练一练翘舌音。
1: 好，请坐。
3: 好的，谢谢老师。
1: 哎，这个说的就很好。
0: 好。
4: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就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0: 哎，
4: 在这篇古文中，作者最后就是写到了两个判断句。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怎样正确的去读它？
0: 好，很好。哎，这是这两句啊，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层次。他这两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衬托谁呀？衬托最后一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两句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既有我们的感叹，那么这种感叹的感情呢，不是就此终止，而是要向前行进。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你还觉得后边还有但，你看但的给它接过来转过去，清楚了吧？
1: 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就把记忆成天思夜游请所有的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遍了。三二一，开始。
5: 记成天思夜游送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一夜，解衣欲睡，月色如故，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醒，相遇不于中庭，天下如积水空明， 水中藻荇交横。

0: 好得多啊，大家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老师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刚刚学会了之后略有点不好意思，略有点放不开。那今天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我们鼓掌欢迎。
2: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盈盈。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初冬的凌晨三点，苏北农村显得极其静谧。但是在广阔无垠的静默中，有一处地方却灯火通明，叫卖之声不绝于耳。这就是瑶湾古镇极负盛名的夜猫子集。因地处京杭大运河与落马湖的交汇处，历史上南来北往的货船往往会在瑶湾停泊一夜。船工们需要在清晨开船前准备好下一段航程的货物和补给，久而久之，这里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市场。附近的农民连夜把蔬菜瓜果、湖鲜河鱼运往集市，镇上的大小店铺半夜开门，灯下营业。两三个小时后，天光渐渐放亮，人群便会散去，这里复归平静，仿佛刚刚从睡梦中苏醒一般。
1: 帮打三更，满街灯，恭候宾客脚步声，四更五更买卖盛，十里能闻市潮声。这首诗是瑶湾夜猫子集的真实写照。从清康熙初年一直到现在，夜出晨归的夜猫子集已经成为瑶湾人的一种生活习惯，而它的形成也与当地的码头文化有关。
0: 位于江苏省新沂市西南边的古镇瑶湾，始建于春秋时期，自唐朝建制以来，已经走过了1300多年的时光。相传，西汉大将军韩信曾在此扎营驻军，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土窑，大量烧制军需用品。韩信治军极严，尤其是对军需用品的要求更是十分严苛，每件军需用品都必须编上号，写上承制人姓名，一旦发现质量有问题，承制人就会被处以极刑，甚至招来灭门之祸。当时瑶湾家家户户从事军需品烧制，每个人都谨小慎微，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2: 这些军需品有可能会直接影响战争胜败的，所以当时不光是因为管理员要为自家人的性命负责，同时大家心里也都有着关心国家安危的责任感。
0: 熊熊的窑火燃烧了数百年，一代代窑工也恪尽职守地辛劳了数百年。历史没有详细记录下这些烧窑人的故事，但却为这里留。

0: 留下了一个世代相传的名字，瑶湾。岁月一如落马湖水，静静地流过千年，湖畔的瑶湾也从一个制作军需用品的窑工聚居地，渐渐发展为功能齐备的古镇。一千多年来，这里的人们无论是做工还是经商，务农还是捕鱼，大家都各司其职，各担其责，确保了古镇高效有序的运转。到了清康熙初年，京杭大运河中段开通，在落马湖边拐了一个弯儿，瑶湾成了京杭大运河的黄金分割点。历史的机遇使这座苏北小镇迅速成为南北水运枢纽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1: 无论是当年作为烧制军需用品的聚集地，还是后来发展成为了运河岸边的大码头，责任二字在瑶湾人的心目当中一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正是这两个字维系着瑶湾古镇一千多年的繁荣发展，也造就了千千万万英雄的瑶湾儿女。
0: 清朝末期，瑶湾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人口多达50,000，镇上设有江西、山西、福建等八大会馆，著有美、英、法、和等十国商人。钱庄、当铺、商铺、工厂、作坊、游乐场所多达360多家，是名副其实的运河商都，人称小上海。然而，就在这片繁华盛景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危机。清道光年间，西方列强为了谋取暴利，开始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当时，商船私带烟土进入古镇，烟贩聚众成帮，猖獗一时，镇上出现了许多烟馆，不少人因吸食鸦片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臧玉清是清朝道光年间的武举人，主管瑶湾的治安防务。作为一名地方官员，臧玉清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家乡的百姓做点事情，为此他组建了一支民团，开始了大规模禁烟行动，不仅明令禁止鸦片交易，查抄私带鸦片的商船，抓捕黑市烟贩，还查封了许多家大烟馆。
2: 他的兵叫总壮营，哎，违规进入，不怕壮烈巡规，壮烈牺牲，他有这个意思搁里，所以起名叫总壮营。
0: 臧玉清的禁烟行动受到古镇人的欢迎，却让大发不义之财的商贩恨之入骨，他们拉他下水不成，又搬出朝中主张议和的权贵百般阻挠，甚至以家人的性命相要挟，胁迫他放弃禁烟。就在臧玉清陷入重重压力时，好友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而被革职流放的消息也传到了他的耳中。禁烟前途凶险，坐视不管却可安然无恙，但臧玉清知道，如果他只顾自己前程，不管百姓死活，任由鸦片继续蔓延下去，不光瑶湾人会陷入灾难，长此以往，整个民族也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在进退之间，臧玉清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职责。
2: 凡是遇到犯大烟的，只要你来到瑶湾，已经查到，就拽到这西沙滩，就拽到这儿砍头。
0: 臧玉清以强硬的手段肃清了烟贩，大大减轻了鸦片对古镇的危害。他的这份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也影响了无数瑶湾人，许多年轻人纷纷加入到中壮营中。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臧玉清带着他的中壮营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与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成为著名的抗英志士。

0: 臧一清战死沙场后，姚湾人民为这位家乡的英雄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他为国尽忠尽责的精神也被后世代代相传。在他的激励下，勇于担责也成为了姚湾人不变的精神追求。
1: 姚湾地处苏北水乡，三面环绕着沂河、大运河和落马湖，水患曾是方圆几十里的巨大威胁，古镇百姓深受其害。
2: 这幅图就是当时陆文春举人他修整水利的一个布局图。
1: 清朝光绪年间，戊戌变法失败，所有参与变法者都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缉。当时陆文春在亲友的帮助下偷偷回到老家姚湾，过起了深居简出、隐姓埋名的生活。有一年沂河决堤，姚湾浮木千里，一片汪洋，沿岸庄稼全部被淹，百姓流离失所。有着治水经验的陆文春一边着手绘制治水图，一边带头捐款，发动300多位乡绅救助灾民。然而就在救灾工作有条不紊进行的时候，官府却派人来到镇里征收当年的湖租。
3: 落马湖已经民不聊生，在这种状况下，你许前县令陈航，你还在来逼着他们交租子，那么你不是要杀人吗？
1: 为了帮助乡亲们安全渡过难关，陆文春不顾自己仍处于被官府通缉的处境，他联合数位有名望的乡绅，向县令陈航提出免除姚湾百姓3年湖租的申请。可是陈航不仅拒绝了免租要求，还借机发财，伙同一帮贪官污吏克扣赈灾粮食。一时间民怨沸腾，姚湾人把这群恶吏的故事编成一段柳琴戏，在古镇中传唱。古镇人的困苦与愤怒让陆文春意识到，单纯的请愿并不能真正拯救受灾百姓，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求得一线生机。他冒着可能被抓捕处死的危险，主动站出来组织姚湾人发起了抗租斗争。
3: 陈航呢，为了平息这个动乱，最后呢，把户主给免了。但是祖父的这个做法，更进一步的得罪了许前县令陈航。
1: 这场抗租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陆文春却不得不背井离乡逃亡上海。离开家乡的陆文春仍然心系姚湾，他抓住一个偶然机遇，和外国人签订了一批以粮食换石油的出口合同，把古镇的粮食销往海外，让姚湾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
4: 像陆文春这样的人啊，他就是继承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种士大夫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表现为啊，就是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种抱负啊，这就是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一种责任。
1: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大地烽烟四起，姚湾的辉煌也随之落幕。在民族危亡时刻，古镇人勇敢地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涌现出南京保卫战中死守到最后一刻的抗日将领陈宜鼎，威震敌胆、用兵如神的游击队长徐玉珍，也产生了肃北第一个党支部，打响了淮海战役的第一枪。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随着水运的没落，当年船队如织的景象再也没能出现，时光仿佛在这里凝固了一般，唯有老街老巷依稀还留有当年辉煌的印记。 但对于姚湾人来说，日子虽然平静如水，却过得安稳踏实，因为那些青砖灰瓦都是曾经的历史，儿时的记忆。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姚湾的经济又恢复了生机，但镇上的老建筑却开始被一座座高楼大厦所取代。看着渐渐消失的古镇风貌，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陆振球心里很不是滋味。
5: 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跟在这里开诊所13年、哦、我从这里边进去，这边是门面，在这边进屋。
1: 吴家大院是一所拥有300多年历史的老院子，也是姚湾古镇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退休前，老陆在这里开了一间诊所。1988年，一位前来投资的开发商想要把这栋古建筑拆除改建，并向陆振球许诺可以付给他一笔丰厚的搬家费，但老陆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5: 姚湾的历史名物啊，损失太多了，所以我们看到心疼，拆好拆，几天就拆掉，建得几年才能建出来，这一砖一瓦不容易啊。
1: 老陆的拒绝并没有让开发商善罢甘休，他们不断派人来游说纠缠，甚至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年近百岁的老母亲也受到了惊吓，但面对这种情况，陆振球始终没有答应。他觉得这些老建筑是古镇的根脉，作为姚湾人有义务承担起保护历史遗存的责任。那段日子里，陆振球索性搬到了店铺中居住，日夜守护着吴家大院。
5: 我把那大门给拆，你要走进去都别走我店铺里边进去了。我店铺都不给你进，你都没法来拆。
1: 一边守着老屋，一边四处求助，陆振球的呼吁很快得到了政府的响应。吴家大院终于得以保存。后来，当陆振球得知当地政府准备对古镇进行保护性开发时，这位曾经执拗的老人二话没说就搬离了吴家大院。如今，在陆振球的行为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古镇人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们纷纷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共同承担起保护家乡文化的责任，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规矩。每一块古砖，每一片旧瓦，哪怕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或小纸片，只要与历史文化有关，一律不允许买卖和损毁。古镇人不仅自觉保护着这些有形的古建筑，也在尽心尽力地保护着无形的传统文化和老手艺。甜油是姚湾独有的一种纯手工制作的调味品，用黄豆和面粉混合酿制而成，必须严格发酵，经历200多天才能酿制出原汁原味的老味道。
0: 这个甜油的酿造在时间上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6: 春天只好去上岗，要晒一个太阳，达不到这个时间，它味道达不到，色香味都不完。
0: 少晒一天太阳都不行吗？
6: 少晒一天它达不到那个味道。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年，这个时间短一点，你看颜色也有点浅嘛，
0: 还差点火候。
6: 味道呢还是蛮鲜的，就是酱味还差一点。
0: 我能尝尝吗？
6: 可以，
0: 我尝尝。
6: 可以。
0: 真香啊，我站在这个缸旁边就能闻到一阵一阵的香甜的味道，所以真的是加入了时间和耐心才有这么鲜的口味啊。
6: 是的。
1: 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起，甜油的销量大增，传统工艺制作费时长，产量低，产品供不应求。虽然知道少晒一些太阳， 外地游客根本尝不出来。但是，田油厂的经营者们。

0: 们选择了坚守老规矩。对他们来说，那种原汁原味才是窑湾的味道，而自己肩上那份传承老手艺的责任，远比眼前的利益更为重要。
1: 窑湾人都知道，只有按照传统工艺制造出的甜油，才会有那一丝悠长甜蜜的余味。这份甜蜜是历经了岁月风霜酿造出来的，更是制作者小心翼翼、尽职尽责保存下来的。它是甜油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更是千百年来古镇人坚守职责的精神营养。
0: 古镇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有些传统却始终不会消失。在窑湾，有一个延续几百年的民间工艺组织——水龙会。历史上，凡是加入水龙会的窑湾人，都要自觉承担起维护古镇治安、消防安全的责任。
2: 这种都是以前的水枪那种救火的
3: 工具
1: 啊，这个是用来救火的。
2: 压是压井的形式啊，把水直接对准后面。
1: 啊，这是最早的消防车、消防工具啊！
2: 对。
0: 如今，随着古镇旅游开发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水龙会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但旅游公司每位新入职的保安都会来到这里，感受历史，接受传承。因为，只要穿上了保安的制服，他们也成为了一名义务消防员。2015年5月的一天，已经连续工作了许久的李正终于有了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来准备与家人出门逛逛，不料门外的一声呼叫引起了他的注意。
4: 那天我从家里出来，我都看那屋顶有黑烟，我都喊我失火了。李正都从屋里窜出来，都去救火了。
0: 失火地点在一片密集的居民区，周围连着几十户人家，大风天里，如果火势不能立即扑灭，引起室内煤气罐爆炸，就有可能危及这一片区几百户人家的安全。而此时房主并不在家。
2: 这样听到这个时候，我知道这种操作方法，我第一时间问屋里有人吗？啊，要有人，我先去把人，救出来。第二，我就先去把组长拉下来。第三，还是打119电话。
0: 由于李正是离火场最近的人，虽然还在休假，但他没有丝毫犹豫，一头冲进刺鼻的浓烟和大火里。被烈火炸碎的玻璃击打着李正的脸和头，但他丝毫也没有觉得疼，抱起快要爆炸的煤气罐，迅速送到了安全地带。
2: 作为一名呢保安，对这消防知识懂了很多，随时大脑提醒你，这是我们啊责任。
0: 经过3-4个小时的战斗，火终于被扑灭了，李正却转身悄悄地离开了。如今再说起这段往事，李正也很平静，因为他相信每一个窑湾人都会在那一刻做出同样的选择。
5: 油炸小鱼、啊、这个就是我们窑湾一道很有名的小吃啊。
1: 这是以前也有的吗？
5: 以前也有啊，一直是传统的一个小吃。
1: 哦，这
5: 龙马湖的鱼
1: 炸小鱼，
5: 哎呀，非常新鲜，炸小鱼，尝一尝吧。
1: 好呀，
6: 可以尝一尝。
5: 来来，你来。
1: 啊，我尝一个。
5: 来尝一个。
1: 好，你也试试。
5: 来，小朋友尝一个。来来来来来，
1: 尝一个尝一个，
5: 尝一个。哎，好。怎么样？
1: 嗯，真酥啊。
5: 好吧，是，真的好。
1: 跟你小时候的味道一样吗？
5: 一样，哎，这是传统小吃。
1: 嗯。
0: 今年78岁的苏子龙是一位电视工作者，在他的记忆中，童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跟着母亲到窑湾赶集，那些美味的川菜和满街飘香的甜油味，是他儿时最大的向往，也成了他离家后最浓的乡愁。 退休后的苏子龙本可以颐养天年，过上含饴弄孙的清闲日子，但他却自讨苦吃，干起了一件比工作时还要累的事情。他要用自己一生所学拍一部取材于窑湾、拍摄于窑湾的电视剧。
5: 这是个茶馆，说书的，讲窑湾的以前的故事。这儿呢是个兵营驻军。然后这是操练场。
1: 操练场就在这个大院里。
5: 都在大院里。哨子一吹，全跑出来了。
0: 苏子龙希望能够通过电视剧，把窑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也把窑湾人勇于担责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为了拍摄这部电视剧，他甚至抵押了妻子和儿子名下的两套房产。在苏子龙心中，这是他对家乡的一份责任。只有用最美的画面，才能表达他对家乡的热爱，也才能一解多年来浓浓的思乡之情。
5: 责任这两个字啊，虽然只有两个字，但是分量非常重啊。这是一个人啊做人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大的到国家，小到一个地区，比如说我们窑湾镇，一个家庭是吧，和朋友之间。
0: 2014年，苏子龙的电视剧终于完成了。他把这部剧刻成了光碟，赠送给家乡的孩子们，也把责任二字语重心长地传递给下一代，告诉他们，只有明白自己的根在哪里，才能明白人生从哪里出发，也才不会在未来的路上迷失方向。
1: 许许多多的窑湾人担负着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怀揣着对家乡亲人的热爱，走向外面的世界，一如浩浩汤汤的运河水，奔流不息，却永远不忘源头。窑湾儿女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记得，懂得责任，勇于担当，才是他们的初心所在。

0: 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长。

0: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是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生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才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嗯，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
4: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4: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
4: 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2: 哦。
4: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5: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 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溪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6: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5: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7: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打造我们那个浦江公园形式上的。
8: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个
5: 红色，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个石滩绿色上调了吗？这个形状，然后就是把那个景色调一调的，这个整个形状。
6: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5: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6: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9: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10: 回来了嘛？
11: 好。
12: 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花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花架吗？
5: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0: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词放这边还是可以，
1: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0: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词，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1: 好，
0: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1: 好，
0: 因为这就改动比较小一点。
2: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它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3: 平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4: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5: 到时候他好像要弄一个棚子，
4: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5: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4: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5: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这样。
4: 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就是搭过去。
6: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打折扣。
7: 这位，
8: 陈俊。
9: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

0: 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1: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2: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4: 这个是通货掉了的，通货二四还是五个高，外衣头出来是。
0: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我太太当时也回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真的，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看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爷子就是
2: 没几块了嘛，再一个两个路也在。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

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

0: 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1: 要没钱
2: 了。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3: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0: 詹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4: 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5: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4: 因为他要改造。
6: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地方。
4: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5: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4: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6: 可以到他从那个梯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4: 哇，好玩！
6: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4: 还有秋千呢？
6: 对，
5: 还有秋千。
7: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这个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8: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9: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8: 对对对对，
9: 像那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8: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3: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8: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10: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

0: 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1: 妈，我们讲一下这个是什么刺儿。
2: 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

你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吗？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青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也许有一天，盐、美池、桑竹绕，中的心愿。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奥联赛的华人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

0: 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1: 八戒菜的
0: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一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1: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来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0: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1: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是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2: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吧，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儿看哪儿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0: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3: 球联赛吗？
4: 重不重？
5: 有一点点重。
4: 有10斤吗？
5: 应该是有吧。
4: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5: 我要跳8到10分钟。
3: 就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6: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接近。
7: 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1: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0: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淮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淮安的西游文化中。
8: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9: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10: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0: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4-5场。
11: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0: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7: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到就化了。
2: 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4: 他人丹是吗？
12: 对的。
0: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2: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大
0: 王叫我来。下午4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 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12: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3000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4: 您是球迷吗？
13: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了，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14: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12: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但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0: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15: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看是哪一组。
4: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
15: 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好重啊！
16: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17: 精神头很不错呀。
4: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17: 没事，我们年轻。
18: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19: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0: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20: 快一点。快点，一遍过，一遍过。
18: 累死了。
0: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21: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就是在同车嘛。
0: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4: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18: 能。
1: 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苏超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0: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22: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23: 对。
0: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
23: 这双倍的先票便是。
0: 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24: 常州队到哪我们到哪。
25: 我们最高峰的入园人次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26: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20: 我们常州前几场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棍子。
3: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5: 今晚看球吗？
3: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潮运广场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6: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0: 门票免费，花式宠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赴。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桂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9: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10: 加油加油
9: 加油！
23: 朋友们，此刻淮安西游乐园已经来到第一场捷报神仙陪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0: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27: 我是孙悟空，助力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28: 我是小钻工，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29: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30: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31: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32: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31: 加油！
0: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just keeps going really loose.
1: 几个月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2: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 wa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1: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
3: 哎，你好，
2: 啊，
3: 你来一次，我看看，我看
2: ，OK， 好吗？好了。
3: 不对，这样子不是那样子，不是那样。
2: 啊，这是对。棒不棒不不棒。明白没有？哎呀，哎呀。
3: 没得也行，接触没得，第一次接触就，
2: 你看，
4: 那叫开口，那叫开口不要闹。
3: 说完我们那个啥，在广场我们演说，他们特别喜欢我们，我们到哪门看，200-300个人全部跳跳。我们去了。20多个国家，
5: 这个是法国，
2: 好法国。
6: 你们自己去那边还是他们邀请你？
3: 请我们，
6: 他们哪也可以看。
3: 我们的文化他们看，他们的文化我们看。中国，新疆，啊，怎么好舞蹈，怎么好歌？我下一次再来。
2: 对，我特别喜欢，这就是为什么我向你推荐。
3: 有时间的时候再来。
2: 可以。I thought it was a really good way, like, to showcase. That's kind of like what I'm doing. I'm doing through my video because I'm really touched by the culture here, so I want to show it.
1: 陆可的探索还在向远方延伸。
7: 二月的，我觉得
8: 教你们忘了防晒。
9: 你有多少个 flops？
8: 克莱玛伊在2024年的时候是有1.7万匹，5000匹左右。
9: 这么多。
1: 以人工智能作为博士论文方向。陆可对新疆的 AI 发展好奇已
2: 久。I do so much work on AI, but then to see what they do with the GPUs.
6: 能这么做？ You can imagine this is where all of your ChatGPT, all of your DeepSeek messages are running.
1: 大量高速运转的 GPU 为人工智能大模型提供算力支持。

0: 给它们降温需要消耗大量能源，而克拉玛依最不缺的就是石油。
1: 这个就是把服务器完全沉浸在我们这个克拉玛依科氏化做的油这个介质当中。那这个油是白油，就可以做化妆品的底，可以试一下。
2: You can be saving so much more money. That's why, yeah,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re opening up here.
0: 黑金与代码共同编织着这座城市的未来。
3: I thought probably future of AI would be China.
0: 新疆的夏天如期而至。路口的都塔尔逐渐弹得有模有样，维吾尔语学习也毫不懈怠，当然他的脚步也从未停歇。
4: It's a beautiful view.
3: See, I feel like even though I've been here a short time, there are people, zero, loads of friends, and I'm all about the culture. I've tried loads of different foods as well. Explore the city.
0: 陆可的镜头持续讲述着他的新疆故事。
2: It's the real Xinjiang.
5: Nightlife in Xinjiang.
2: Which is where I am right now. I'm in the grapevine.
6: Welcome to Kashgar.
7: Even the delivery guy, he's got a bit of time off to dance and celebrate. We've got loads of fans here.
2: Really nice, this is.
3: I've had loads of people like message me, and they said I've inspired them to come to China. Inspired them to come to Xinjiang.So I think it's a good way for people to see the real side of it. Yeah. I really love Xinjiang. It's like 3 times bigger than France, 7 times bigger than the UK. It's ginormous. I've got so much more to explore. So I think if I'm here for much longer, who knows what will happen.
0: In 另一片土地上，成长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塔克拉玛干，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在这里只有将根系深深扎入地下才有活下去的可能。
8: 好，快快快快，
0: 原籍比利时的丹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这里采取土样，这是他多年的职业习惯。
8: 你看迷路，
0: 米卡和米鲁是两条比利时马犬，
8: 米鲁
0: 是当地的老朋友送给丹尼的，他们已经陪了丹尼6年。最近丹尼与一块荒地较上了劲儿，这种荒地在此前的20年里丹尼没少打交道。
9: 剩下30公里个一点胳膊重地，我不想搞了，真的。
0: 丹尼知道，只要搞定他，其他田地就不在话下。为了这单生意，丹尼采取了最中国的办法，请客吃饭。
8: 干面啊！
9: 我们新疆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8: 你在那边也在播种嘛，也异地，还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把它改良嘛。
10: 我哎呀，那山里不离都不想露呢。
0: 农户吴朝向是丹尼的老客户，作为镇上的重年大户，他的手里有200多亩棉田，这一小块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8: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0: 4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8: 一定要注意啊，我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0: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8: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0: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 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0,000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8: 如果地瓜呢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0: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8: 啊，28.9
9: ，pH 的话9.3，电刀11.3，
8: 11.3盐度很大，
9: 啊，盐度特别重，
8: 28。
0: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9: 因为我测了这么多遍了，数值一点变化都没有。
0: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9: 我有希望了。
8: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0: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8: 这个怎么卖的？这个卖多少钱？卖的现在？好的。
0: 这是塔文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8: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啊，便宜啊，那边68了。啊？
0: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8: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0: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8: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0: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它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8: 哦，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4: 嗯。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起来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因为机子串不完。
0: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8: 是啊，0.5。嗯。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嘛。
0: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8: 丹尼，注意安全啊！
9: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
8: 嗯，
9: 挺好的，挺好的。这么大一块地，
8: 是啊，
9: 很不一样。
0: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

0: 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1: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就会干，就是那么几个菜嘛，没有菜了嘛。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0: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归于心安。

0: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1: 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闲着的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

0: 的是嚎啕大哭。
1: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0: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1: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3: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1: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2: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4: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0: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观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

0: 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拿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1: 伙计，
2: 哎，您说
1: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2: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3: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1: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2: 哎，里边请。
0: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4: 您可以不顾啊，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5: 合着怎么用啊？
4: 你瞧着，你看，哎，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舟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5: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
6: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啊，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了，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舟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7: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重头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有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7: 今日我约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6: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5: 怎么会怪呢？
7: 那不觉得冷吗？
6: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7: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这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生田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7: 这酒可是花雕，
6: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7: 德谦、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8: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9: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蓝是蓝湛，它100多个历史人物。

0: 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不，这点确实很难的。
1: 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
0: 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那个长辫子，戴这个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2: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3: 君去也挨斗房，
4: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的知识。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5: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6: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5: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5: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7: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5: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8: 快，大学要停了，
9: 快军人，
8: 快军人，
10: 对啊，大学停了，是
8: 造反的
9: 军人，
10: 快，
8: 大学要停了，快，
10: 这是治百病的呀。
5: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1: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2: 来，让我们宣誓。
0: 那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

0: 骗他，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那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怎么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吧。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他怎么回事。
2: 您这是祭奠朋友？
3: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3: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
0: 说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4: 主上，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4: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5: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4: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5: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4: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5: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4: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5: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着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边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6: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 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

0: 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1: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2: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5: 娘，
7: 娘，
5: 娘，
7: 娘，
5: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逼，又咬着你妹妹。
7: 不是花木兰。
5: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 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一大早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了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4: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德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
8: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里找寒秋裤，
0: 那一场感情戏。
4: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那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9: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0: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9: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

0: 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田庄台的地面上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活蹦乱跳的鱼虾蟹，鲜嫩水灵的蔬菜瓜果，热气腾腾的油条切糕，汇聚成了田庄台独具特色的乡村大集。每天天不亮，各类新鲜食材和日常货物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喜欢到大集上转一转，吃喝玩乐，采买所需。这种热闹的生活场景在小镇已经延续了600多年。
1: 因为地处辽河入海口，所以呢，田庄台镇不仅在陆上交通极具优势，同时呢，它又拥有非常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有的甚至就在这儿安家落户，所以呢，也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一个因商而兴的古镇。
0: 作为中国七大江河之一的辽河，在过去一直承担着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重要职责。历史上的辽河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先

0: 后出现过188个大小码头，田庄台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明朝时，这里曾是边防重镇，建有两座烽火台。由于最早来到此地定居的两户人家，一家姓田，一户姓庄，而得名田庄台。清顺治年间，朝廷颁发辽东昭明开垦则例，大量关内人口涌入东北，史称闯关东。田庄台凭借天时地利，迅速发展成为辽东第一码头。
1: 商贸最繁华的时候，这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2: 你站在码头上看河里头，那船上的桅杆就像高粱碴子似的。
0: 辽河水长又长，千船万船运货粮。这首流传在古镇上的民谣，唱出了田庄台曾经的繁华景象。作为清中期东三省内河航运最大的通商口岸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南方出产的绸缎、布匹、茶叶和瓷器，都要通过田庄台销往东北各地。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大豆、木材、皮毛，则在这里经水路转运销往江南。商贸的兴盛带动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大批移民先后来到这里，他们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田庄台安家落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
2: 主要是服务行业，给来的船服务，船卸到岸上之后，他就要给这个车队服务，所以在服务过程当中，就他是为了就是自己有个良好的信誉，他就必须得做只要大家都认可的事儿。
1: 哦，他也要拉回头客
2: 啊，他必须的。其实他的核心思想是摸着良心做人，到地方来，你想过去说唬啊骗啊蒙啊，做人你活不了，谁也不傻，你今天把他糊弄了，明天倒霉的肯定是你。
0: 一群天南地北的陌生人混居一处，置业经商，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大家认可的行为规范，由此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道德铁律，摸着良心做事。那时的田庄台，商家之间生意往来可以不用现金交易，而使用一种叫折子的小册子。伙计们拿着自家的折子，可在镇上任意商号提货交易，交易结束后只需在折子上记录钱数就行。到了年底，各商号的掌柜会拿着折子集中对账，清算一年的账目。
2: 田庄台有一句话什么呢？叫豆腐账。什么意思？卖豆腐的哈，早晨推着车或者挑着挑去了，到这家也不管家有人没人，就给弄两颗豆腐。走了之后，完了是明天或者后天，完了再收钱。我不服气，就他一直在跟我说，几乎说了一辈子哈，说你记住，谁的心里都不插着批，谁心里都透亮的。
0: 古老的经营之道讲究的是货真价实、公道人心。传承百年的商业模式至今仍在延续，如今的田庄台依然有着订货不用交押金的习惯，因为在古镇人看来，名声比金钱更重要，信任比利润更珍贵。
1: 这里是一处商业码头，在田庄台镇商贸最繁华的时期，这里的船只可以绵延数十里，来来往往的商船商人，他们创造了财富，同时也交换了信任，他们为田庄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0: 繁盛时期的田庄台，每当有船队靠岸，小吃商贩就会跨栏叫卖，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不下船能走20里地。古镇里各种饭铺酒家也应运而生，最多时达到500多家。对于那些舟车劳顿的商贾船夫来说，这些小吃足以慰藉他们疲惫的身心。久而久之，田庄台的各种美食成为了古镇的金字招牌，

0: 可是这块金字招牌也曾染上过污点，让古镇人世代以此为戒。相传清朝年间，小镇上曾有一家包子铺，老板为了多赚钱，经常买一些质量不好的肉做成馅料。有一次，一个邻居买了他家的劣质包子后，碰巧遇到了包子铺老板的小儿子，就顺手给了孩子几个。
1: 孩子吃完之后，到了深夜啊，就是开始闹肚子，这十分疼痛难忍。不久呢，这孩子就因为吃这个包子就病死了。
0: 包子铺老板觉得孩子的夭折十分蹊跷，一路追查下去才知道，孩子是因为吃了自己做的劣质包子才命丧黄泉的。包子铺老板悔恨不已，可为时已晚。
1: 这个老板非常后悔，但是呢也来不及了，这个生命没了。就是据这些老人讲，他在这个镇上就无法再生存下去了，他只能就是离开这个镇子，到其他地方谋生。
0: 善恶终有报，良心天自知。包子铺老板的故事在古镇上流传开来，为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也成为田庄台人教育后辈做人做事的重要一课。
1: 就以此为戒，教育呢子孙后代，人在做天在看，这样就祖祖辈辈的传承下去。
0: 一代代田庄台人在岁月的流逝中坚守着良知的底线，维持着古镇的兴隆。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火烧到了田庄。唯有一家老字号郑兴和靠着老掌柜的苦苦支撑，生意勉强维系。
2: 就有一天嘛，突然有一个老主顾就到他店里来，就跟他说：“老哥，说我呀家里头出了点事儿，说我得急需回去，拿过一个大箱子，说的你帮我保管，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再还给我。”
3: 箱子里是什么？
2: 箱子里就是一些古玩玉器瓷瓶。
0: 客人走后，老掌柜在动荡的岁月中精心守护着这一箱财物，即使在生活最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动过箱子里的一分一毫。几年时间过去了，老掌柜不见有人回来拿走箱子，就托人四下打听，才知道那位客人早在回家的路上染病身亡了。
2: 当时的话把他姥爷急够呛，他我就是一个很实诚的人，说这个东西他不属于我，这个老主顾在当地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说这个东西我给谁呀。
0: 那位客人在田庄台无亲无故，只是隐约听说他有个干女儿住在外地，于是郑兴和的老掌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位顾客的干女儿，把当年的一箱财物亲手交还到了他的手上。
2: 大伙儿就说他，说的你看你得干几辈子你能挣回来这些钱呢，你自己留着，你这辈子你都吃不完花不完，你为啥还要给他送回去？老人家说的，这个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留，要不还给他呢，我这心里总是一块心病，心里有病能好吗？
0: 在田庄台人看来，人的身体有了病可以医治，但人的心却不能有病，病了就会无药可治。正是凭借着这份为人处事的原则，郑兴和老店传承了上百年。刘一梅是这家老字号第四代传人，从小在田庄台长大的她，听着祖辈的故事，也自然遵循着祖上的经营之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顾客拿着当时市面上还很少见的百元大钞到郑兴和买糕点，等刘玉梅进屋找完零钱出来时，那位客人已经走了。看着手里握着的90多块钱，刘玉梅着急了，和丈夫一说，两人便决定关掉店铺分头找人。一个多小时后，刘玉梅

0: 终于在一家超市里找到了这位粗心的顾客。
1: 不是说我图一说我多好，但是这钱不属于我，我不能要。不管我到啥时候，到哪个年岁，我也知道做任何事情得摸着我的良心，就觉得我这心里头能不能过得去，因为他一直在看着你。
0: 白山黑土，天寒地冻，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人与人见面分外热情，一句句大叔大婶儿、兄弟老妹儿，透着一股亲切劲儿。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良心也就成为了古镇人衡量好坏的基本标准。
2: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句句朴素的话语，所凝聚出的却是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田庄台人，他们深深地懂得做人做事儿不昧良心这个道理，而这样的处世之道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当中坚守良知，安于本心。
0: 如今的田庄台古镇依旧保留有九庙一寺的历史遗存，街头巷尾的百年老店以及远近驰名的传统小吃，都记录着古镇过往的辉煌。虽历经6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纵使褪尽了繁华，但人们心中坚守的那份良知依然如铁花般灿烂。30多年前，吴连军兄弟三人从父亲手中接下了这家铁匠铺，打制的铁器也从过去的钉马掌发展到如今的镰刀、锄头等农用刀具。
3: 您这老炉子用了多少年？
4: 这老炉子可年头多了，我8岁记事接触这东西，这祖辈全用这个炉子做东西，打铁的人都是实打实凿的，实实在在，你不实实在在根本打不了铁，老工艺。
0: 吴连军常说，打铁是个实在活，更是良心活，来不得半点虚假。早在15年前，他就给自己的刀具起了个名字，叫良心刀。
5: 看到了，良心刀，良心刀。
4: 对呀、
5: 就有3个字。
4: 这是老父亲教我们必须良心做事、然后就打个良心刀，
5: 把自己的良心刻在刀上。
4: 对呀、它磨都磨不掉。
0: 2012年的时候，吴连军接到了一个订单，经销商要求在1个月内生产出50000把农用刀具，这对吴连军来说可是笔大生意。他马上联系钢厂订购材料，加工生产。那段日子里，吴连军和工人们加班加点，眼看着已经全部生产完成，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4: 检测时候就发现个别的硬度不好，达不到就是质量要求，整个的质量都不行，然后就重新各道工序去检测，然后就发现是指材料的质量问题，当时精神压力非常大。
0: 吴连军赶忙给钢厂打电话，这才得知钢厂因为新换了原料供应商，原材料出了问题，导致钢材硬度不合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这50000把刀具，吴连军心情十分沉重。堆积成一座小山的成品刀具，竟像一座大山压在了他的心头。吴连军一夜之间急白了头，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批刀具全部报废，重新进料，重新加工。
2: 当时有别的方案吗？比如说折价或者是其他的办法，一定要报废吗？
4: 凭着良心做不了这种事啊，给谁用也是骗人的，还是打报废吧。
0: 经过加班加点，刀具终于如约交货，吴连军才长舒了一口气。虽说这笔生意让他损失了10多万块钱，但他却从不后悔自己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4: 你良心得挣啊，有了好良心，生产出了好产品，有了好产品，有了好市场，有了好市场，你才有好的效益啊。有时候我逗他们笑话，我说一年得生产50万把刀，要如果质量都不合格的情况下， 都举着刀找。

0: 你了，你说这五十万人拿着刀，是不是吓死你了？
1: 是是是。
2: 田庄台人的性格中继承了许多闯关东汉子们对生活的幽默领悟和对生命的激情张扬，这种阳刚而乐观的性格让他们可以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3: 毕竟杀人杀一次。
0: 我这人呢有啥特点呢？爱喝酒，还不少喝，但第二天也有后悔，反思自己是喝多了说啥了，后来一想，嗨，我这人也没啥，都是实话，我怕什么？做人坦坦荡荡，因为我们打铁的实打实招。
2: 对于吴连军来说，良心的安宁比金钱更重要。每一次实凿实锤，换来的是每顿饭都吃得踏实，每一晚都睡得香甜，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奔腾不息的辽河水世代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田庄台物产丰饶，也养成了古镇人天生爱吃也懂吃会吃，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嘴刁，所以这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买卖在这个小镇上一直格外兴旺。
4: 这什么馅儿啊？
5: 韭菜猪肉馅儿。
2: 于占波在古镇上经营着一家手工饺子铺，每天早晨他都会到市场挑选新鲜的猪肉剁馅儿。来买饺子的第一波客人就是市场上卖给他肉和菜的老街坊。开店几十年来，老于家几乎每天都门庭若市，但忽然有一次店里一连几天都没有客人出现，这让于占波有些摸不着头绪。
6: 哎呦！我这一打听说，有人说你买血白肉了，哎呦，我脑袋嗡一下，我说是，我买过，咱得承认呢，我是买过我喂我们家那小狗的。
2: 知道顾客不上门的原因后，老于惊了一身冷汗，没想到自己给小狗买的一块肉，竟会引起这一场天大的误会。在古镇上做生意，怕的就是大家认为他以次充好，用血脖肉做饺子馅儿，觉得他家的东西不干净了。好在那天老于买肉回去的时候，正好有邻居在他家聊天，亲眼看到了他把血脖肉喂给了小狗。
7: 我说那次是我看见了，你属实是喂狗了。那他要真正拿这个肉做饺子了，我也会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总得讲个良心。
2: 失去良心就会一无所有，在田庄台古镇，犯错的成本极其高昂。自古以来，哪家人一旦做了坏事，招牌也就倒了，这家人从此也无法在古镇上立足。
6: 你卖啥他卖啥，这大伙都监督，人都看着。这尤其这个地区这古镇吧，人口少，互相基本上都是熟人，都认识。你卖不好的，一穿俩穿仨，几天就穿开了。古镇人挺重视这一点，是你要是谁家东西不干净了，你这大伙儿没人再理睬你了。
2: 良心在古镇里不是一句空话，它既是安身立命之本，更是不可违背的底线。事情过后，老于考虑再三，把他心爱的小狗送给了亲戚，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引起类似的误会了。
8: 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心，心是一生之主，你一生的道路是走得顺利还是不顺利，你的言谈举止啊是对还是不对，都是被你的心所影响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要把这个维护好，要始终是良的，就是是好的，是良心。
2: 随着陆路交通的逐渐兴起，尤其是1976年田庄台辽河大桥的建成通车，曾作为航运码头的古镇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嚣。 但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经营智慧和各种美味小吃，却在古镇中代代相传，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20世纪90年代，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盛，小镇再度热闹了起来。几十家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1: 听说您家葱花饼是最有名的，是吧？就是这种葱花饼，上午卖了多少张了？
9: 上午卖有30-40张吧。
1: 30-40张了都。
2: 每天中午，在田庄台的集市里，都能闻到一股葱油饼的香味儿。魏子君的祖辈清末从河北来到田庄台，也把制作大饼的手艺带到了这里。从他小时候记事起，爷爷就每天提着篮子卖饼，换取一家人的生活所需。魏子君至今记得爷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做的是入口的生意，赚的是良心钱，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到他的店里推销面粉，每袋面粉的售价比市场价低了近一半。魏子君打开面袋一看，立刻明白了其中的蹊跷。
9: 咱们普通的面都是白的，他那种有点感觉是黑绿那种感觉，然后上手一摸它粗糙。我说你这是劣质面，你就是白给我，我也不要。
2: 买面粉的告诉魏子君，面做成饼看不出好坏，而且劣质面和优质面价格相差极大，能赚不少钱。
9: 你一天你用5袋面，你一个月下来能省多钱？你一年下来能省多钱？我说我一年下来的话，可能我这店就要关门了。我说你赶紧走吧，再不走我可就把你轰出去了。
2: 不为省钱出卖自己的良心，魏子君近乎执拗的坚持换来的是乡邻间的认可。有一些老街坊即使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也坚持回来买魏家大饼。这些年，有些外地来的游客在买大饼之前总会问上一句，你家东西质量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询问，魏子君总是二话不说，把自己的老婆儿子叫到身边。
9: 我家的东西，我做的任何东西，我一家人都可以吃。你要不相信，我就可以说，来，我老婆我儿子来，咱们一起一人吃一个，让他们看看。我说如果说这个肉要不是好肉的话，也许我能吃，我绝对不能让我儿子吃。我说我们家一家三口，你在这炒肉我们吃，这回你可以相信了吧。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向来都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自家能吃的东西才能卖给别人吃，这看似淳朴的要求，不仅是魏子君的生意经，其实也是田庄台古镇里传统美食能够长盛不衰的秘诀。
8: 因为他们无愧于心，那我不害你，就说我做给你的东西跟做给我儿子吃的东西是没有区别的。做官的要爱民如子，他一个做生意的他也是，我以对待我儿子的这样一份心，我去对待所有的人，很了不起啊。
2: 从600多年前热闹繁华的辽河码头，到如今再次熙熙攘攘的辽南小镇，因辽河航运而兴起的田庄台古镇，也因一代代人对良知的坚守而兴旺至今。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份坚守早已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行为准则，深植于内心，无需刻意，即能恪守。

0: 首任伊犁将军，明锐到任之初，就把操阅五营、巡边驻防作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广辟良田，让百姓休养生息，在城内兴办教育，建起十所官学、私学和义学，使得当地文风逐渐兴盛。不到十年时间，会远就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城市。来自汉、满、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人们纷纷来此定居。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会远人格外珍视这方水土。他们平时下马耕地，战时上马出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承担起守土护边的重任。
1: 从最初的平定准噶尔之乱和大小赫哲之乱，整个新疆呢是战乱也是不断的，所以这个伊犁将军每次都是首当其冲，就从这个维护国家安定、维护国家统一这个方面，他们做出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
0: 清同治三年，新疆各处发生叛乱，明煦临危受命，接任伊犁将军一职。由于叛军人数众多，不到三个月时间，会远周边城镇相继失陷，而朝廷大军又被牵制在陕甘一带无暇西顾，孤悬塞外的会远成为军队退守的最后堡垒。破釜沉舟之势，明煦集中所有兵力死守在城墙之上。在苦战了18个月之后，叛军挖通地道，炸毁城墙，攻陷了会远。眼看城池失守，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伊犁将军明煦带着家人来到军火库中点燃炸药，以身殉国。
1: 他必须要和这个会远城要共存亡，整个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
0: 在会远，只有战死的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伊犁将军，这是所有会远人心中最大的自豪与骄傲。从首任伊犁将军明锐为边疆建设殚精竭虑，到一生忠于职守，最后卒于任上的伊勒图，还有为再度收复新疆立下赫赫战功的金顺，每一位在会远驻守的伊犁将军，无不把守土护边作为人生使命。
1: 伊犁将军的精神呢，就好像我们将军府里头的这大树一样，是深深的扎根于这个会远，扎根于伊犁这个大地上。
0: 如今，伊犁将军府依然被完好的保存在会远古镇中，他坐北朝南，气势不凡，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丰碑，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2: 因为地处偏远，历史上许多被贬官员会被流放到会远，其中也不乏一些爱国忠义之士。他们面对人生的低谷，仍然抱有一颗为国为民、恪尽职守的赤子之心。
0: 1841年虎门硝烟之后，林则徐被清政府革职查办，在年近花甲之时被发配到新疆会远。告别家人之际，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以此勉励自己，不要因此而沉沦。
3: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于度外，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不放弃他的信仰和那个宗旨，就是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思想。
0: 流放充军会远期间，林则徐从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沦为掌管粮饷的差役，虽然遭遇人生巨变，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一名朝廷官员的职责所在。为了改善民生，林则徐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修筑水渠、灌溉农田的计划，计划很快得到采纳。然而刚开工就遇到了棘手问题，

0: 由于喀什河龙口处地势复杂，开凿难度超乎想象，要靠原本预算已经无法完成，工程陷入停滞状态。听闻消息后，林则徐主动请缨，承担下开渠重任。
1: 他可以不做，但是他主动承担了，这是因为林则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这个水利专家，他认捐了，就说是我要负责自己讨钱修这个龙口。
0: 为了开凿水渠以利边塞，林则徐不仅捐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还亲力亲为，和10万多名兵丁劳工日夜奋战，最终修建起了一条长达200多公里的水渠，引水灌溉耕地约15万公顷，成为清代伊犁开垦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如今，这条人工渠依然灌溉着农田，滋养着这方水土。后人为了感念林则徐的功德，把它命名为林工渠。
2: 那么林则徐在为官中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儒家的忠有关。忠君啊，只是一个小忠，那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国家和民族啊，是大忠。有了这种大忠，才会啊放弃个人的小我，才会在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0: 一代名臣林则徐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职责二字，以一股铮铮铁骨的浩然正气留名青史。至今他的故事依然在会员广为流传，古镇人为纪念他，特意建了一所则徐中心学校。上百年来，林则徐忧国忧民的情怀就这样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扎根下来。守土护边、尽职尽责的传统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每一个会员人。
3: 在距离会员6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哈边境，在这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护边员。数十年来，他们和寂寞相伴，默默值守在神圣庄严的国境线上。
0: 每天清晨，中哈边境的简易哨所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都会准时升起。
4: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钢铁。
0: 对于护边员朱国立和他的妻子来说，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为神圣的时刻，20多年来从未间断。1993年，在一次放牧途中，朱国立无意间来到了这片位于中哈边境上的草场。这是一处气候恶劣、常年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朱国立本打算待几天就回去，但就在那时，他遇到了一支巡逻的边防部队。
5: 他们过来又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啊，你放牧就是巡逻，那种地的就是站岗，啊，我们就记住这个话了，就是你住在这个边境线上，啊，你就有这一份责任，你这碰到事了以后，你就要问，你就要管。
0: 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这句话让朱国立第一次觉得，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牧民，但是身上却肩负着守护国土的重任，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更是一种无上的信任。于是，朱国立决定就在这条边境线上扎下根来，不走了。然而，想要在这片荒芜的地方生存下来，困难重重。一年中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到了夏季，气温高达40多度，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冬天气温陡降到-30多度，在风雪中迷失方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风霜，朱国立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巡逻3个来回。几十年时间下来，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比熟

0: 呼吸，哪怕一点点泥土的损失，朱国立都会十分在意。
1: 我看这个旋了以后没人管它的话，它不是快快的就把它涮掉了。这一节子河我已经搞了好几个地方了，你看这以前不搞的话早都刷掉了，特别是就是这个界碑跟前，我们的界碑扎的这就是永远都不能动，就是就永远要在这个位置。
0: 后边缘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情况及时通报给边防派出所。自从接下这个任务，8000多个日日夜夜，朱国立没有一天离开过自己的岗位。1995年，朱国立的妻子怀孕了，由于每天都要外出巡逻，他只好委托亲戚来照顾妻子。
1: 我要自己愿意离开的话也可以离开，没人管我，可是边境无小事，不要出下什么事情，所以能不走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走。
0: 2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3个来回独自巡边。妻子怀孕期间，朱国立没有回去照顾过一天，只是在得知孩子出生的消息时，才让自己的朋友暂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急忙赶去医院看了一眼。作为丈夫，朱国立很想去照顾一下产后还虚弱的妻子，作为父亲，他也不舍得离开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这个敦厚朴实的汉子却没有久留，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边境线的安全，是心中那份守土有责的使命。
2: 我理解，我愿意。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上了，那时候也没想着我委屈得很啊。
3: 能看出来这么多年都是爱人陪着您。
1: 对，他要不陪着我，我一个人在这也待不住啊。
0: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朱国立更有坚守下去的勇气，也正是因为家人的默默陪伴，让这片荒凉的边塞戈壁变得更加温暖。如今生活条件好转，朱国立一家也在边境线附近盖起了3层小楼，通上了水电，用上了燃气，日子越过越好。在会远还有300多名和朱国立一样的护边员。2017年，当地边防派出所成立了护边员大队，所有护边员每人每月都有2000元工资。在护边员和边防派出所官兵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带边境线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件。
3: 你每天巡逻在这条线上，您是什么感受？
1: 我每天巡逻的这个线上感觉到比较神圣，因为我们每天到界碑上，像这些字都是不清楚的，都我给它描一描，描上红旗过来，把那个中国再写得明显一点，就是远远的就能看到，醒目一点，那种感情，那个感觉咋说呢，越来越有一份那个责任感。
0: 边境稳，家国安，正是有了一代代会远人的守护，这座古老的城池才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镶嵌在戈壁荒漠中，承载着历史的荣光，历久而弥新。时代不断发展，古老的会员也在更新，崭新的房屋，多彩的民居，还有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情街，所有这一切都展示着今天会员的活力与生机。而那些古老的历史遗存也依旧被人们所珍视。一座气势恢宏的钟鼓楼伫立在古镇中心，4条纵横笔直的大街直通4座古老的城门，用夯土垒砌的古城墙虽饱经战火的洗礼，依旧巍然屹立。每到周末，87岁的严新秋老人就会来到会远镇的烈士陵园，看看他从前的战友，陪他们聊上一会儿。
4: 我们经常来看一看，他在地下也有灵的话，他们也安心了。

0: 在汇源古镇生活着许许多多像严新秋这样的兵团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抛家舍业，随着20万大军奔赴新疆，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永远扎根下来，成为新一代的汇源人。
1: 那屯垦你就不能走了，你要乡村，在这个地方要乡出你自己的青春，把你的世世代代献贡献到这个新疆这片土地上。
0: 1949年，严新秋和战友们跟随部队进驻汇源，成为兵团一名军垦战士。初抵新疆，正值严冬，为了不给当地人添麻烦，战士们就在伊犁河两岸安营扎寨，白天修水渠、搬冻土块，晚上在荒原上燃烧起一堆堆篝火，融化冻土。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冬，大家想着到了夏天生活就会轻松些。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发生了，由于天气潮湿闷热，蚊蝇成灾，许多年轻的战士们染上了疟疾。
2: 那时候这个从乌鲁木齐到这里汽车都开15天，所以那时候这个部队的那个医生他也治不了的，那没得药。当时呢死了82个，这个叫刘文，当时他才18岁，是文工队的这个督场演员，他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里边82个里边能有照片的只有这一个，所以很遗憾。
0: 为了新疆的建设，无数战士把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许多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那段峥嵘岁月里。2017年10月，刘光汉将军的孩子刘立文回到了汇源，这一次他特意带来了父亲生前用过的物品，捐赠给了新建的革命烈士纪念馆。虽然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汇源，但这座边陲小镇却是他的精神故乡。
3: 好了，都来看你了。
0: 小时候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每次一提到年轻的战士在他身边英年早逝，刘光汉将军都会沉默下来，泪流满面。
4: 他离开这个伊犁以后很多年，他一直在念叨着他的这些老战友，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来，就写了一首诗：戍垦40年，边关梦魂牵，汉郊隔壁绿，血洒雪山雁，战友相逢日，西垂锦绣天，莫道双鬓白，尽束一寸丹。他想回来看一看伊犁，看看他的老战友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0: 为了完成父亲生前嘱托，刘立文陪着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带到了汇源，葬在了那些曾经与他并肩奋斗的战友身边，让将军和士兵永远地长眠在一起。时间弹指即逝，那些报效祖国尽职尽责的英雄故事仍然回响在这片轻生死重然诺的土地上，一次次地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5: 准，上，高明烈士，军。
0: 纪念碑下，人们缅怀英烈，他们曾用生命和热血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家园，他们的英魂也将永伴这方热土，成为汇源古镇长存不。

0: 污蔑最坚实的精神底座，一代代会员人的付出，使得这里虽地处边疆，却始终繁荣。在古镇里，不仅能感受到汉文化的建筑魅力，也能欣赏到各少数民族的热情舞蹈。在延续了数百年的巴扎里，人们经营各式买卖，交易特色货品，场面十分热闹。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马玉兵回到了家乡，希望能够组建合作社，帮助乡邻们一起致富。为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13户人家一起种了50多亩的胡萝卜。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虽然胡萝卜丰收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1: 那个时候，这个钱就是全部投进去了，贷款等于是这一倒闭，连房子都得卖掉，要不然没钱。
0: 生意惨败，很多朋友劝他放弃算了，以后顾好自己的生意就行。然而，生在会员、长在会员的马玉兵却不愿半途而废。古镇传承数百年的文化告诉他，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负责。
1: 那时候是我挑头把他们拉进来的嘛，出这样的大事了，只有我自己来扛呀。
0: 为了不让乡亲们承担损失，马玉兵四处借钱补上经营窟窿。为了打开销路，他往返无数次去乌鲁木齐的交易市场寻找买家。如今，在他的带动下，会员蔬菜远销10几个省市自治区，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几百个家庭因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热情洋溢的歌声飘荡在田间地头。和所有会员的故事一样，这座古镇相信世间一切都不会劳而无功。会远人世代坚守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终将回报于他们。始于足下，从心出发，方能汇集远方。

0: 生不如每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6: 读中国。

0: 吴外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为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

0: 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

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弃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3A 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了？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记，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记，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0: 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两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备疮在身。

0: 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了，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

0: 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2021年，
1: 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0: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1: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0: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2: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3: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4: 伙计，
5: 哎，您说
4: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5: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6: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4: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5: 哎，里边请。
3: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7: 您可以不去管，就是一个火锅的，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8: 合着怎么用啊？
7: 你瞧着，你看，哎，
3: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伯祖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8: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3: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伯祖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

0: 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1: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住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有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天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2: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3: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2: 怎么会怪呢？那不觉得冷吗？
3: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2: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这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璐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天元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2: 这酒可是花雕，
3: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2: 德谦、范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4: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5: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那个长辫子，戴这个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6: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程璐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程璐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7: 君去也，挨斗否？”
8: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要让他鲜活起来。
5: 灿若群星的历史。

0: 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1: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2: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0: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2: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

0: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1: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2: 快，大学要停了，
3: 快军人，
2: 快军人，快啊，大学停了，是造反的
3: 军人，
2: 快，大学要停了，快，
4: 这是治百病的呀。
1: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5: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就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6: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7: 来，让我们宣誓。
5: 那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8: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5: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他怎么回事。
6: 您这是祭奠朋友？
9: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5: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9: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5: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7: 刘成，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5: 你为什么要建党？
6: 建这
5: 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7: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5: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

0: 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4: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的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

0: 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择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7: 娘，
8: 娘，
7: 娘，
8: 娘，
7: 咋了？
8: 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逼要咬着你妹妹，
7: 不是花木兰？
8: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4: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的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4: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 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老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超联赛的华人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八戒踹的。
1: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1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2: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来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2: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是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3: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嘛，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儿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1: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4: 联赛嘛，
5: 重不重？
6: 对，有一点点重。
5: 有10斤吗？
6: 应该是有吧。
5: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6: 我要跳8到10分钟，
4: 都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7: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接近。
8: 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2: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1: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淮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淮安的西游文化中。
9: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10: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11: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1: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4-5场。
8: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1: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8: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到就化了。
3: 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5: 他人丹是吗？
12: 对的。
1: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3: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
12: 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
13: 大王叫我来。
1: 下午4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

0: 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1: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三千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2: 您是球迷吗？
3: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了，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4: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1: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但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0: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5: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看是哪一组。
6: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好重啊！
7: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8: 精神头很不错呀。
6: 可是现在都十一点了。
8: 轻点，没事，我们年轻。
9: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唱什么都可以。
10: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0: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11: 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9: 累死了，累死了。
0: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12: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这是在同车嘛。
0: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13: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9: 能。
14: 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啊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0: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15: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16: 对。
0: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
16: 这双倍的先票便是
0: 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0: 们最高峰的入园人次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1: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2: 我们常州前几次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棍子。
3: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4: 今晚看球吗？
3: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漕运广场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5: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6: 门票免费，花式宠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赴。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信着人们。

0: 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桂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2: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3: 加油加油
2: 加油！
4: 朋友们，此刻淮安狮球乐园已经来到第一场捷报神仙，为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0: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5: 我是宋峰，注意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6: 我是小段峰，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7: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8: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1: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9: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1: 加油！
0: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个月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1: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0: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哇！
2: 哎，你好。
1: 啊？
2: 你来一次，我看看。我看。
1: 啊，看看。好吧。
2: 对。这样子不是娘子，不是娘。
1: 啊，这是对。棒不棒不不棒。明白没有？
2: 没得也行，第一次没得，第一次接触就，
1: 你看，那家亏个，
2: 那家亏个不要那么。说完我们那个啥，他刚上我们演说，他们特别喜欢嘛，我们到那么看，200-300个人全部跳跳的，我们去了。20多个国家，
3: 这个是法国，
1: 哦、法国。
4: 你自己去那边还是他们邀请你？
2: 请我们，
4: 他们哪里可以看？
2: 我们的文化他们看，他们的文化我们看。中国，新疆，怎么好舞蹈，怎么好歌？我下一次再来。
1: 对，我特别喜欢，这就是为什么我向你学习。
2: 咱有时间的时候再来。
1: 可以。
5: It's a really good way, like, to showcase. That's kind of like what I'm doing. I'm doing through my video because I'm really touched by the culture here, so I want to show it.
0: 陆可的探索还在向远方延伸。
6: 2月的，我觉得。
7: 就你们的方向。
8: 你有多少个 vlogs？
7: Climax 2024年的时候是有1.7万匹，5000匹左右。
8: 这么多。
0: 以人工智能作为博士论文方向。陆可对新疆的 AI 发展好奇已
1: 久。I do so much work on AI, but then to see what they do with the GPUs.
4: 有这么多 ，Can imagine this is where all of your ChatGPT, all of your DeepSeek messages are running.
0: 大量高速运转的 GPU 为人工智能大模型提供算力支持，给他们降温需要消耗大量能源，而克拉玛依最不缺的就是时

0: 如果地瓜呢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1: 新疆有三分之一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四成。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0: 啊，28.9
2: ，pH 的话9.3，电刀11.3，
0: 11.3盐度很大。
2: 啊，盐度特别重。
0: 38。
1: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2: 因为我测了这么多遍了，控制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3: 我有希望了，
0: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1: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0: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这个呢？好的。
1: 这是塔门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0: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便宜啊，那边68了。
1: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0: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1: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0: 到了新疆就看到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1: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它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0: 哦，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4: 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去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因为机子串不完。
1: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0: 是啊，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 1.7，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嘛。
1: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0: 丹尼，注意安全啊！
5: 哎，你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这么大一块地。
0: 是啊，
5: 好不一样。
1: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

0: 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1: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

0: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

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之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努抱云老十七三年岁呀，白高高落孙岁呀。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载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

0: 对不对？
1: 好厉害的，厉害的。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小安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不辣？啊，干杯，
2: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大的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的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呢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妹子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在重庆啊都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旺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

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啊，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啊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啊，要有机遇啊，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啊，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啊，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啊，走出国门。

一年来就呀，嘎们难免想家嘞，跟俺们嘞想啊。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

0: 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只苗族支系其中的一只，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他保持他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吧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气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2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

0: 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总的带一大堆的，一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就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

0: 基本有没有渠道，有水的去很少很少的了，全部去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所以以前的生活那就比较困难一点。
1: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企那是比较吵的，矮矮的房企了，烂烂的房企，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在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它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

0: 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爆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爆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爆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1: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然后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颠，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到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见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进去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只用这个，
3: 我们做下一个流程。
1: 好，这边可以了，
3: 来，
1: 放在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啊，站起来抽这个可以，完美。
4: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

0: 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1: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2: 啊，谢谢。
3: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1: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4: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1: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5: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干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七点钟就去干活，刚干回来，等阿谁就打电话、啊，好像我干空，好了，我换工作了。

0: 的。
1: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梁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1: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2: 何叔叔，我们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浇让我们的一些创意，浇让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梁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梁村打造民宿的。
3: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3: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交进来，一起去打造。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

0: 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杨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那我们先跟着教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4: 余万古万里之况，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超微细，细下万千。
3: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

0: 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渔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同学们好。
0: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2: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林，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七年级的同学们。
0: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
1: 欢迎你们。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1: 好。
0: Hello， 赵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3: 双工双技双德，连珠璧，绘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工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0: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工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4: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贤经人师傅于其上，出与作文，以记之。
1: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师傅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0: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1: 好。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0: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5: 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术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0: 好，
1: 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得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面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术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浩浩，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0: 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你请。
6: 若浮银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催， 薄暮冥冥，

0: 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1: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夫淫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边是他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2: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1: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呢，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2: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3: 嗟乎！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4: 是今忧，退忧，然得何时而乐也？其面也，
3: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 自此，振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2: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5: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1: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2: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5: 嗟乎！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吾谁与归？
1: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

0: 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者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1: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0: 嗯，好，好，有进步。
2: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1: 杨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风，同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请。
3: 杨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无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0: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这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3: 微斯人，无谁与归。
0: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无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3: 无谁与归。
0: 好，
2: 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0: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倍巨星，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于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击摧，国物明明，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已。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

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已。嗟乎！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对。16年9月15日。

0: 你看这边有人吗？
1: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2: 天然的红色基因。
1: 红色基因啊。
3: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4: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5: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
2: 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1: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嗯，大家呢教学相长，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2: 嗯，的确是这样。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好，
2: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2: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嗯，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嗯，
2: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6: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嗯，
2: 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3: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2: 嗯，好。还有呢？
7: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2: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0: 作李冰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起，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林冰洋里看林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
2: 嗯，
1: 而且的话呢读音呐、啊、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2: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1: 这个都很正常。
2: 嗯，
1: 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2: 好，
1: 嗯，
2: 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带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
1: 嗯，
2: 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带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3: 过林冰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境，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林冰洋里叹林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
2: 嗯，
1: 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的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林冰洋，是过林冰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2: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1: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2: 汗青是什么呀？史书。
1: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2: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4: 过林冰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

0: 平。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嗯，同学们给他鼓掌啊！他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
2: 嗯，
1: 哎，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它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边是主要的。
2: 刚才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1: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3: 过伶仃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啊，祝贺你！哎，
2: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1: 哎，对，
2: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3: 是的，
2: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3: 谢谢老师。
2: 好，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杨老师吗？
4: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1: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到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边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边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那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
5: 好的，谢谢。
1: 哎，你试一下啊。
4: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1: 好多了，
2: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6: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1: 很好，请坐。
2: 两个惶恐，两个伶
1: 仃。
2: 好，请坐。
1: 第一个惶恐滩头，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啊，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

0: 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碳零丁，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碳零丁，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1: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碳零丁。
0: 嗯，好。嗯，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您请。
3: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0: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那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3: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哎，很好了，嗯，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4: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2: 好，石老师您
0: 好。
4: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一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0: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这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嗯，
4: 好，谢谢老师。
2: 啊，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5: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金。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大霹，惶恐滩头说惶恐，

0: 伶仃洋溢，汗淋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这一遍不错了啊，适合大家。
2: 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1: 过伶仃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盼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享受。
10: 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6: 读中国。

0: 座位体前区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

0: 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 每毫米内可四至五条

0: 现，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砂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请你懂歌唱给他。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

0: 说出曲剑吗？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2: 终于成功了，
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你能确认这个龚继军就在王集区内潜伏吗？
1: 我确认，因为严富孙的情报就是来源于他。
0: 你的意思是说，你让你的这个骨干去找龚继军收集情报的时候，王集区委还没有成立，而龚继军进入王集区委之后，你的这个骨干就没有再和他联系过？
1: 是的。怎么，王集区委没有叫龚继军的这个人吗？
2: 局长，王集区委从成立到现在肯定没有这个人。
0: 你敢肯定啊？
2: 因为泄密啊，我们对王集区委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查了一遍。不瞒你说，局长，连你的老部下小钟部长我都没有放过。
0: 你是怀疑他身上有疑点？
2: 第一次排查没有的，可最后一次排查确实有人提到过，说小钟当时也在现场。
0: 第一次查没有他？
2: 嗯，因为他本身就是保卫部的副部长参与调查的。
0: 这个小钟参加过军区保卫干部的培训班，后来成绩王集新区调干部的时候是我推荐他过来的。老部下谈不上，一个系统出来倒是真的。
2: 这样吧，局长，龚继军的情况我再调查一下。
0: 好。
2: 局长，说曹操，曹操到，小钟部长来了，我先走了，有别的事情。
3: 龚局长
4: 啊，小钟，你好，忙什么去啊？
3: 哦，我来送几份材料。
4: 好好好，去忙去吧。
3: 哎，好，那我先去。
4: 哎，
3: 龚局长
4: 啊，
3: 王继区委泄密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0: 哦，基本上可以排除啊，是内部泄露的消息。
3: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我先走了。
4: 好，
0: 哎，小钟啊，
3: 啊，
0: 那个龚继军问你好。
3: 龚，谁？龚什么？我王继区委没这么个人呢。
0: 哎呦，我记错了，你快忙去吧。
3: 好，那我先走了。

0: 兰兰，真被你识破了，我的手的确是受伤了，但不算严重，这些天一直绑着纱布，所以写起字来很敢吃力，字迹自然变了模样。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下次给你写信的时候晚些日子，请首长批示。
1: 好吧，庄副营长，看在你最近表现不错的份上，允许你先养伤，暂不写信。不过等你的伤痊愈之后，每一周要补给我一封信。
2: 哼，还不如不养伤，每月一封信呢。

0: 猜你现在肯定在埋怨我吧，说什么不如不养伤之类的话。我这是啊替你着想呢，你想想看，你休息了一段时间，一定有很多话要跟我说，不是吗？
1: 请进。政委，你怎么来了？
0: 这么不欢迎我啊？也不请我进来？
1: 啊，欢迎欢迎，请进请进。
0: 参谋长
1: 啊，
0: 我这是第一次来你的房间吧？
1: 对对，第一次。政委，有什么事吗？啊，
0: 没什么重要的事儿，我想来向你打听个人。
1: 哦，谁啊？
0: 庄严，你认识他吗？他是个侦察兵，现在是侦察营的副营长。
1: 哦，我不认识，我听说过这个人。怎么，有什么事吗？
0: 啊，那没事了。我在想，你以前也是侦察兵，我还以为你们两个很熟悉呢。
1: 哎，不熟不熟。
0: 没事儿。关涛的桌子上怎么会有蓝色的信纸？难道？
1: 啊。喝水吗，政委？
0: 啊，不喝不喝。那没事了，那要不你先忙，我走了。
1: 哎，

0: 怎么样，各自的任务都明确了吧？
1: 明确了。
2: 明确了。
0: 好，我命令特勤大队立即对范氏皇宫任的第七名潜伏人员实施抓捕，抓捕行动由我担任总指挥。一二分队归关涛指挥。
1: 是。
0: 三四分队归贺兰指挥。
3: 是。
0: 四名分队长亲自带人抓捕，务必要将这七人生擒活捉，一网打尽。
1: 是。是。
0: 王小阳，
1: 到。
0: 目前这七个人的行踪各异啊，有的在单位，有的在出差，有的在途中。抓捕开始之前，你的特勤分队要迅速确定这七人当前所在的位置，并及时向我报告。另外，这七个人中部分有家属的，对其家属严密监视，
1: 保证完善任务。
0: 好，同志们，这次行动意义重大，铲除了这七个人组成的情报网，不仅可以重创敌潜伏在我边区各级政府内的敌特组织，更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即将进行的反扫荡战斗消除了机密外泄的隐患。

0: 局长，
1: 范涛，这是我们草拟的徐东村及其周边地区的兵力部署，你马上跑一趟军区，请首长审阅。如果没有大问题，连夜赶到李七镇，交给毛妮子发给藤野。
2: 是。
0: 嗯，
1: 局长。
0: 嗯，
1: 这几张单子就是口袋吧，就等着藤野往里算了。
0: 希望是这样，但是也不要低估了藤野和山本。 他们肯定会通过别的什么渠道来证实这个兵力部署的真伪，所以啊，你告诉毛妮子，模拟范世皇的口吻告诉藤野，就说现在是扫荡共军的最佳时机，机不可失。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啊，局长，
1: 我
0: 有什么问题吗？
2: 哦，这事呀，没问题，就是那个，
0: 又为陈中华求情是吧？ 我用得着你们一个个的为他说情吗？你现在当好你的代理大队长，什么时候恢复他的职务，我心里有数啊。
2: 是，局长，我去了。嗯。

0: 终止了对飞车队泄密案的调查，应该让敌人松口气了吧？
1: 如果你是那个泄密者，你琢磨琢磨，起码是个喘息的机会了吗？
0: 那喘过气来，应该继续干活了。
1: 对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嘛。他老不干活，咱们也就没活干了。
0: 这次虽说抓了七个，但肯定没有肃清。有的可能不在这张情报网之内，也有可能范世煌没有交代。哎，不管怎么说，这些漏网之鱼还会蠢蠢欲动的。
1: 他们也不容易。不过，他也可以松口气儿了。
0: 哎，局长，你这话让我这个敏感的人
1: 会浮想联翩的。咱们俩做个游戏怎么样？哎，我问你答，不许停顿，不许发愣啊！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行吧？
0: 行了，不知道你这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啊？
1: 游戏开始啊！游戏开始之前，哎，张雅丽问你好，
0: 谁？张雅丽？谁是张雅丽啊？这我没听说过。这就是你的游戏吗？
1: 我跟你说实话，我真不认识这个人。
0: 他是哪儿的？
1: 我等的就是这句，他是哪儿的？老五啊，正常的情况下，一个人突然得到一个陌生人的问候，应该就是你刚才那样的反应。虽然你这句他是哪儿的来得晚了点，但你毕竟是说出来了。
0: 能解释一下听听吗？
1: 张雅丽，你的确不认识，她是我的亡妻。
0: 哦，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呀，没关系啊。把我这么分析一下，你不认识张雅丽，所以当我突然对你说张雅丽问你好的时候，你就会在心里想，哎，谁是张雅丽？张雅丽是谁呀？直到最后，你说出了那句最关键、最正常的话：她是哪儿的？
0: 这是最起码的吗？
1: 哎，我们再假设一下啊，同等情况下，你会说“公安局没这个人”这句话吗？
0: 这不可能。这不成文不对题了呀。我干嘛急着要说这句话呀？这不符合逻辑，也没这个必要。除非你问我，公安局有没有张雅丽这个人，那么我才能会说出这句话。
1: 对，老五啊。咱们继续分析啊，假设啊，如果你认识张雅丽，或者说你就是张雅丽，这个张雅丽也在公安局工作，现在张雅丽干了坏事，别人怀疑她在公安局工作，而你呢又不想承认这一点，如果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向你说张雅丽问你好，你会是什么反应？不，或者你想象一下会是什么反应？
0: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出于本能，情急之下，也许我会此地无银三百两，张口来一句：“公安局没有张雅丽这个人。”
1: 只有做贼心虚、心里有鬼的人，才会在这个时候急于撇清自己，企图蒙混过关。
0: 你到底是在说谁呀、啊？
1: 小钟。

0: 怎么会怀疑他呢？
1: 老五，你不也排查到他了吗？
0: 那是例行程序吗？

0: 我也不想这样。老五啊，你还记得那个叫宫崎骏的吗？啊，那天你走后，
1: 我先走了。哎，小钟啊，啊，
0: 那个宫崎骏问你好。宫谁？宫什么？王姬去也没这么个人呢。
2: 既然他不认识宫崎骏，他凭什么认为我说的宫崎骏是王吉的呢？我并没有说宫崎骏是王吉去伪的嘛。他这么急于否认是什么意思？心里有鬼吗？为什么脱口而出迅速否定他是王吉的？因为本意上他不想让别人知道王吉有个叫宫崎骏的。虽然。 王吉没有一个叫宫崎骏这样的人，但是范世煌却认准了宫崎骏就在王吉。那么这个宫崎骏是谁啊？从逻辑上讲，谁不愿意让宫崎骏被别人知道，谁就最有可能是宫崎骏。那么这个宫崎骏只能是小钟自己，最起码他认识宫崎骏。
3: 钟志国虽然有疑点，但是现在这一切还只是推测，逻辑代替不了证据，我只能是欲擒故纵。没想到，岔子会出在保卫部门的人身上，
2: 而且还是我推举的干部，
3: 我还是有一点不能相信。
2: 钟志国是敌是友，就看他今后有没有动作了。

0: 杜边军，听说徐州下辖的几个县都有你的诊所，生意好吗？
1: 战争和生存环境的恶劣导致患者不断的增多。
0: 上次被便衣队刺杀，多亏你的诊所在最初阶段抢救及时，才为我后来转入到帝国陆军医院治疗赢得了时间啊。
1: 是呀，那次非常的危险，不过除了医院的抢救，您的体质和意志也是您最后活下来的关键。怎么样，
0: 现在好多了啊，这拐杖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了。感谢杜边军坚持为我按摩。
1: 您客气了，您曾经是我的病人，又是我千叶县的同乡，为您服务是我应该做的。
0: 是的，
1: 下来走走。

邓野君，还是用吧。中国人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今后希望渡边君多多关照，互相关照，互相关照。哎，邓野君，时间不早了，如果您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我就先走了。 下个月我会按照计划再来看您的。再次感谢渡边君深夜探访，一路走好，邓野君，请多保重，告辞了。哦，渡边君，你的那位老同学最近怎么样了？我们很。

0: 长时间没有他的音讯了。
1: 藤野君还惦记着他呢。
0: 啊，我惦记着所有为皇军做出过贡献的人。啊，渡边君，请你代表我向他表达一下敬意，同时希望他能够尽可能的为大日本帝国继续效力。
1: 藤野君，您希望他做些什么呢？
0: 需要的太多了。皇军准备对须通村及其周边的共党便衣队进行扫荡。中国人常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我现在急需要知道，便衣队是否有所察觉，他们做了哪些相应的准备。
1: 可以，不过他这次希望得到更高的报酬。
0: 啊，只要情报有价值，皇军是不会亏待他的。
1: 好，那我尽快的联系他。告辞了。
2: 报告，藤野司令官，范始皇的电报。共军的兵力部署和便衣队的活动区域，他都有详细的说明。他还说，皇军的扫荡最好在五日后进行，那是最佳的时机。
0: 立即接通山本司令官阁下。司令官阁下，深夜打扰，有好消息向你报告。
3: 庄严，你还记得去年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吗？我怕敌人发现，把原稿给毁了。现在我又怀念起这首诗了，我凭记忆写下来，也不知道对不对，你帮我看看，要是错了你就帮我指出来。
4: 妈呀，还有诗啊。
3: 烽火绵延情难消，山石犹抱蓝多娇，别时风吹淮河柳，梦中几度寻断桥。

0: 烽火绵延，情未消。山石犹抱栏更娇。别时风吹月河柳，梦中几度过断桥。哎呀，
1: 兰兰，这首诗你居然还能默写出来，真是不容易啊，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欣慰。整个诗没什么问题，只是在每一句的后三个字上有些错误，纠正后就是我原来送给你的那首诗了。不过你现在默写的这四句，尽管不是我写的那首诗，但读起来别有一番滋味，亦可独立欣赏。你对比一下应该是这样的：烽火绵延情难消，山石犹抱栏多娇，别时风吹淮河柳，梦中几度寻断桥。完整的读一遍就是：烽火绵延情未消，山石犹抱栏更娇，别时风吹运河柳，梦中几度过断桥。

0: 十三姨的车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回来有那么两三天了。
0: 你说他把车借给谁了呀？
1: 谢董啊。啊，就是徐州来的那个大老板。
0: 哎，听人说啊，他跟咱们十三姨
2: 有那么一回事儿啊。
3: 净瞎说，
1: 你听谁说的？这事儿还用听谁说吗？啊，他有双眼睛就能瞧得出来。
0: 哎呦，我的队长，您今儿还真没少喝呀、啊！来来来来来，我扶着您，扶着您。
4: 扶也轮不到你扶啊！参谋长有手，参谋长。
3: 十三姨这是喝高兴了。嗯。我这正有情报向您汇报呢，这是刚刚绘制好的徐东村地图，您看、
4: 啊、这图交给参谋长，以后这种事儿都归参谋长管，以后你们都得听他招呼，我就当个太监，纯的那种。
3: 是是是是是，纯的纯种纯种纯种。可是十三姨啊，哎，这份地图上毕竟有些事情还需要当面跟您说清楚。谢董那边啊，不，参谋长毕竟是从徐州来的，对咱们乡下可能有一点不熟悉不了解。您看这个。
4: 那你就趁此机会跟他说明一下嘛，让他了解了解。知道吗？
3: 啊，是是。
4: 来。
3: 让你少喝点儿。

0: 报告，队长，我有紧急公务，想单独向您禀报。
1: 哎呀，什么紧急公务啊？不就是地图的事儿吗？参谋长管。
0: 啊不，不单单是地图的事儿，事情很紧急，所以必须单独向您禀报。
2: 我要是碍事儿的话呢，就先回避一下，别难为了手下。
0: 谢谢参谋长体恤下属。
1: 你看人参谋长，大人有大量。那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0: 您慢点。

0: 行了行了，你们旅长活着的时候都不知道好好保护，现在死了还讲究什么呀？十三姨，十三姨，有一件事情我憋在心里一直没敢跟您说，怕招来杀身之祸。但是我毕竟跟随吴旅长多年，他对我有情有义。 您也拿我当自己兄弟，这件事情如果我隐瞒不说，万一导致什么后果，我将愧对吴旅长的在天之灵。所以，老衲我考虑再三，准备向您豁出命去，向您报告一件大事儿。
1: 杀身之祸？这什么是严重？

0: 弄到你都不敢跟我说了。我说了，您别生气啊，我吃不准您跟共军是否暗中有来往。你说什么？来来来，跪这儿。
1: 奴才居然敢怀疑主子，你活得不耐烦了你！
2: 十三姨，十三姨，您听我把话说完好吗？如果您真的跟共党有来往的话，那我就死定了。这也是我一直没敢跟您说的原因。如果不是，我也对得起吴旅长过去对我的栽培了。说。
0: 刚才不是说了吗？车肯定是您的车，但是开车的人是否就是参谋长，我现在也没有确定。兴许参谋长把车借给什么人了呢？这也有可能是。我的车居然开进了共党的公安局，这下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没事儿，没事儿。
1: 这事儿现在就我跟大哥子，我们俩人知道，我们不说，谁也不知道。你们俩不会跟任何人说，我能信得过你们吗？能，您完全可以信得过我们，起码您可以信得过我。那你的意思是？
0: 大个子就不一定信得过了。大个子他爱喝酒，酒一多话就多，可能会耽误事儿，有可能啊。明白了。那你呢？我怎么才能信得过你？
1: 这件事情完全可以烂在肚子里的嘛。
0: 我现在既然说出来，那就表明我对十三姨是一片忠心。我不会跟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吧？话是这么说没错，可只有一件事情才能证明你对我的忠心。
1: 哎，您说，你亲手干掉大个子，干掉大个子，那干。
0: 干掉大个子之后，下一个会不会是我？只要你按我说的话做，我保证你永远没事。否则的话，我第一个干掉的就是你。我绝对按照您说的做，我绝对按照您说的做，求十三姨给小的留条活路。
3: 你也不用害怕，我十三姨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你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实际上也是给了我一条生路。否则的话，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以后还不知道会捅出什么乱子来。所以还是那句话，只要你照我说的去做，我保你没事儿。
1: 十三姨对我恩重如山，我老衲今后为十三姨赴汤蹈火。
0: 起来吧。

0: 大爷，您喝茶。
1: 坐。
0: 哎。十三爷，那参谋长怎么办？
2: 都怪你这个狗眼，你怎么就没看清楚那天开车的是不是他呀？
1: 所以现在我们还不能惊动他。要是那天他只是把车借给别人，那他未必就是共党。惊动了他，一来。

0: 如果是他的话，那也只能说明他跟共党有来往，也未必就能证明他的真实身份。
1: 对，没错，也许他是打入共党内部的探子，这也说不准呢。
0: 你这个醒提的好，很及时。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的弄清楚他的身份，但是不能惊动他，哪怕他就是共党，我们也得先弄清楚他的身份，才能做下一步的安排。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一是要稳住他，二是要防着他。
1: 十三姨啊，我都不明白了，咱们为什么不能把他先抓起来呢？一通大刑伺候下去，噼里啪啦，这不谁什么都清楚了吗？
0: 放屁！你知道他跟我什么关系吗？啊？你知道我想让他成为我的什么人吗？啊？还大刑伺候？那伺候完了呢？伺候完了，他要是什么都不是怎么办？人都废了。我怎么让他给我当当家的？就算他都招供了，那他要是临死之前拉个垫背的呢？啊，说我是他同伙，你是共党的卧底，你怎么办？啊，那我俩还活不活了？蠢货！
1: 是，您教训的是，真要到那时候啊，咱们是有口难辩，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0: 就行了，还非得来问
2: 我？不是，
0: 人呢？
2: 我不知道啊。
0: 快去问小周怎么回事，快点，快去呀！你，
2: 哎，周啊，周啊！
0: 该死的，你到底是人是鬼啊你？
3: 小周啊，你赶紧跟十三爷说说，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参谋长到底去哪儿了？
4: 十三爷，您找我？
0: 怎么回事？
4: 参谋长他走了。走了好一会儿了。
0: 他说为什么了吗？
4: 他好像有点不大高兴，说十三姨你冷落他了。他说从来都是别人等他，他可从来没等过别人这么长时间。十三姨，你们俩没在一起说事儿啊？
0: 行，你别问了。他有没有说其他什么？
4: 其他？哦，他问我。
5: 我问他那老板为什么会跑到徐东村去画地图？小周说，他们别动队为了寻找便衣队的驻地，最近一直在根据地活动。我算了一下，我开车回徐东村的时候，正好是他们在徐东村侦查的那段日子。
6: 你以为你在徐东村一定见过他吗？
5: 这个我吃不准。不过，那老板突然单独找十三姨谈话，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名堂。我怀疑我可能已经暴露了。
6: 的确是有些反常。
5: 对了，车，十三姨的车，他们肯定是看见十三姨的车了。哎呀，都怪我，我怎么把车开进根据地了。
6: 哎，老高，你也别自责了，谁也不是神仙，你怎么能知道呢？再说你如果手里没有这台车，怎么去抓范守恒呢？
5: 现在当务之急是把地图的事情告诉便衣队，怎么样，你跑一趟吧。
6: 行，没问题。哎，对了，明天武科长啊说是要来，如果他不来呢，我就去。
5: 好，我现在马上回十三姨那儿。
6: 哎，你怎么还要回去啊？
5: 我必须得回去啊。
6: 老高，我毕竟在日伪军里混的时间长了一些啊，这些人是什么东西我最清楚。我个人的建议啊，你还是别回去的好。
5: 为什么？
6: 凭经验的话啊，你应该回避一段时间，观察一下事情

0: 变化，再出来也不迟啊。
1: 不行，他们还没动手呢，我就先跑了。我这不是不打自招吗？再说了，我任务还没完成呢，我只有到十三姨那儿才能搞到藤野早上的情报。
0: 可现在这种情况多危险啊。
1: 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走了啊。
0: 好吧，好吧。

请局长并转告军区首长放心，没有高德良完成不了的任务。高副大队长，工作经验丰富，可不要轻敌哈。这次去，主要的任务就是搜集藤野，什么时候会扫荡去农村？他要用多少的兵力？当然，我也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特意安排了黄老板到三浦镇来策应你。最主要的呢。 还是要你从十三姨那里打开缺口，万一真的遇到什么问题，实在没有办法解决的话，我想，黄老板以他在三浦镇的人脉，应该可以帮。

0: 哟，柳队长这是要出门啊？
1: 两国首脑的单独会谈结束了，
0: 这么快？
1: 再谈一会儿吧。国家大事儿可都是靠你们谈出来的。我说的是谈棉花的谈，柳队长可别误会啊。
2: 你干嘛？跟我这装二溜子？别忘了你是参谋长，在弟兄们面前有点自尊好不好？
1: 自尊？我刚才一个人在客厅里自尊了一个多小时了，我都自尊的自怜了，可惜你没看见。怎么，又要出去跟人单独会谈去？好，去吧。那我回去找个地方接着自尊。
2: 站住！高德良，你别太过分啊！敢这么跟我说话的也就只有你，换个人试试，我早把他派到死鬼那打牌去了。
1: 好啊，你也送我去跟吴旅长打牌去啊！我正想见见他呢。
3: 谢董，你要再敢这么跟我们家十三姨说话的话，别怪我腰里这家伙，他六亲不认。
2: 混账！这有你什么事儿？你跟谁六亲啊？掌嘴！一边一下，我要听见响。下车。你开车。怎么，叫不动你是吧？开车。

0: 兄弟，你显然是太不了解我跟你十三姨了，除了她也没第二个人敢跟我这么大声说话。
1: 哎哎

0: 你也不用去了。
1: 怎么了，十三姨？这路上万一出什么事儿的话，您总得有一保镖吧？
0: 有他在，你就是个摆设。开车。
2: 尊贵的柳慧芳女士，咱去哪儿啊？
0: 县城。

0: 妮子，你怎么说走就走啊？啊，
1: 还不是俺那个拉车的死老公，
2: 他非催着俺回趟家，他妈病了。其实也没什么大病，就是让我回去照看一下呗。我给他个面子，回去也就是拆拆洗洗，做两顿饭什么的。他说等俺婆婆病一好啊，俺就回来。啊，
0: 妮子啊，这些天幸亏你了，忙里忙外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家里有事儿，你尽管走。
2: 我只是，我这一走，范先生还没回来，会不会不好啊？
0: 没有什么不好的。哎，你看，这么大的宅子就剩我一个人了。你说范先生去哪儿了？这么多天不回来，真是急死人了。
2: 老姨，要我说，要不你也换个东家吧。这范先生要是不回来，工钱都没人给，这家里可怎么过日子啊？
0: 我跟你说，我找好了个新东家，范先生三天不回来我就走。哎，接你人怎么还没来呀？
2: 快了吧。
0: 妮子，你说你长得漂亮，人又好，干活又麻利，干嘛找个拉车的？
2: 这我哪说得清楚啊，女大当嫁呗。我要是再不嫁人，这背后说啥闲话的都有，我可受不了那个。

0: 你会开车吗你？
1: 郭德良，你怎么回事？想什么呢你？
0: 你干嘛非要我送你见藤爷？
1: 怎么？去见藤爷你害怕了？我害怕，这辈子我就没怕过。我是替你害臊，知道吗？那你叫我怎么办？
0: 我已经上了藤野这条贼船了，身家性命都攥在他手里。说到这儿，都怪吴怀仁那个死鬼。要不是因为嫁给他，我也不会当这个被人臭骂的汉奸婆子。再说了，我为什么会嫁给他，你心里还不清楚吗？这里面也有你一多半的责任，你也有一多半的罪过。说我让你害臊的，你是不是个男人你？
2: 你过去怎么样我管不着，但是现在我就是不想你老往那儿跑，这是我的底牌。
3: 今天是藤野说有什么紧急的事非要我去，而且命令我天黑之前必须赶到，
0: 我能不去吗？我敢不去吗？
2: 下不为例，以后这种差事别找我干，干不了这种大白天活见鬼的事。
3: 你以为我愿意去见藤野这个狗东西啊？
0: 哎，人家本来还是一番好心，听小周说你在客厅里受了冷落，心里不痛快，这才想要你开车送我进城。你也看见了，我连小周都不带，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你觉得不受冷落呀，而且为了让其他弟兄们看看你才是我最信任的。你倒好，不领情不说，还说我让你害臊。哎，为你的老情人开趟车害什么臊啊？你说呀，你说呀。

0: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所以你说铁证如山，也不一定就能够执法如山，你明白吗？
1: 我明白了。
0: 那好，我这就回军区向首长汇报。
1: 好，那我们就分头行动，我关涛、武科长去县城拿药。
0: 对了，县城现在是敌占据，到时候都是鬼子，还有汉奸。我们这次通过的秘密渠道取得的那些药品，大部分都是用来治疗枪伤的，而且数量很大。 明眼的人一看就知道了，所以你们千万要小心。我想，迫不得已的时候，咱们就弃药保人啊！
2: 明白。哎，老大，你帮你到这荒郊野地的，来干嘛啊这儿？

0: 哟，小娜，你今天是演哪一出啊？这，
1: 哎，咱哥俩干一个。
0: 你今天不把这酒的事情说清楚，我不喝。
1: 有人要我杀了你。
0: 谁呀？
1: 十三姨。
0: 十三姨。
1: 对。我想了好几天，下不去手，所以今天我把你约出来，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商量我怎么个死法？
1: 没错，
0: 大哥，你也知道的，我对十三姨对吴怀仁可是忠心耿耿。我哪点犯着他们了？他凭什么杀我？他
1: 兄弟，什么也别问了，就是因为你知道了他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他要封住你的嘴，就这么简单。来，兄弟，咱该吃吃，该喝喝，来个痛快啊！吃完喝完，你上你的路，我打我的枪。至于子弹长不长眼，那就看天意了，兄弟。
0: 那哥，多谢你这么多年对兄弟的照顾，这杯酒小弟敬你。

0: 衣装に任務を実行します。
1: あ、そう。あ、感激します。どうぞ。

0: 隊長、証明書を見せてください。はい、返します。金山、ああ
1: 、我々の友達です。直そこの行動別行動チームです。私と

0: 钟部长，天都快黑了，还出门了？
1: 没办法，工作没忙完，得连轴转了。
0: 天都黑了，路上注意安全啊！
1: 走。
2: 游戏，游戏，游戏，非常专业的侦察情报图。
3: 把这些情报发送给山本吕船长，他十分需要这些情报。
4: 腾哥，你今天找我来干什么啊？
3: 十三爷啊，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女人的细腻、认真和义气。啊，在此向已故的吴旅长表示敬意和敬佩。
4: 他是他，我是我，甭跟我提他，烦着呢。哦，
3: 哦，对，对对对，你是你，他是他。我请你来呢，就是让你了解我对华战略构想的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4: 啥？构想？
3: 以夷制夷。
4: 以夷制夷。这啥狗想出来的呀？这是，哎，
3: 不是狗想，是构想，构想，啊，就是设想。
4: 嗨，甭管你什么想了，哎，腾哥，我可是听出来了，你是不是想把我十三姨也给构想进去啊？嗯，哎，
3: 我说的这姨，非你那个姨。
4: 啊？你还有别的姨？
3: 十三姨啊。中国的文字非常的奇妙，我说不出来，但是内心明白啊，只要我们精诚合作，继承吴先生的遗志，必将长胜不败。哎呦
4: 不是跟你说了吗，甭跟我提他。啥遗志啊，不就剩我个寡妇吗？
5: 腾哥，你找我来就这点破事儿啊？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可要走了。
3: 哦，对了，昨天晚上范世皇发来了电报，向我们提供了共军在徐东村一带的兵力部署。
5: 徐东村？
3: 有了这些情报的支持，扫荡徐东村就有了绝对的把握，此战必将旗开得胜。
6: 报告，徐州来电。你部送来情报收信，现下达扫荡谕令，所属部队做好战前准备。山本旅团长决定三日后，即4月8日，首先向徐东村一带发起围歼作战，随后以徐东村战斗为战役的首战，拉开今年大日本皇军驻苏北部队春季大扫荡战役的序幕。以此对徐东村的围歼作战，务必取得全胜。

0: 十三姨，你听到了吗？这次春季大扫荡要在徐东村拉开序幕了。大扫荡？有多大啊？
1: 大了去了。中国人说，一只羊是放，一群羊也是放。山本旅团的意思是，既然要扫荡便一队。 不如借此机会，把徐东村方圆百里的村村落落、边边角角，

0: 定金？什么时候验货？稍晚一点吧，大概10点半吧。为什么？现在不安全。
1: 地点？这个我知道，我负责带三个去验货。放心吧，都是易水的洋货，绝对没问题。好，渡边先生，特别通行证您办好了没有？
2: 如果没有他，这批药品根本出不了城。3天前我就准备好了，你们没有来。明天是这张特别通行证的最后期限，过期作废就没法再补了。这个通行证可是花了我一根金条呢。
3: 渡边先生为大日本帝国公民。 在华开办合法诊所，从事巡诊医疗职业及经营西洋药品，特此放行。藤野司令官阁下，阁下是？
2: 怎么？我念的不对啊？
3: 哦，我还以为您和我一样是日本人呢。哪里？我只是个商人，与老板娘有多年生意上的合作。
2: 不过渡边先生能得到藤野司令官的通行证，那可见你们的关系不一般呐。啊，我和藤野是好朋友，我救过他的命。啊，原来是这样。既然这位先生懂得日语，那就省去了很多的麻烦。有些买主给他通行证，他也看不懂，老以为是伪造的，纠缠我。
0: 阁下在日本留过学？
2: 啊，不，我在南洋学过日文。哦，我的一位大学同学也是你们中国留学生。啊，哟，对了，实在对不起，我还有个约会，先告辞了。下面的事情，
0: 啊，我来办。三哥，10点我准时带你去老地方见，我带你去验货。
2: 好，那先生。
0: ありがとう、タト。
2: さよなら。
3: さよなら。

0: 让你陪我吃顿饭，还得我求你。喝酒也不让敬我一杯。中国男人就没几个懂得疼女人的。
1: 怎么了？非把你灌醉了，那叫疼你啊？我是真心为你好，才不让你喝酒。不用。今天难得我高兴，高兴到我愿意喝醉，尤其在你面前喝醉。好了，还没喝呢，你就开始醉了，胡说八道。哎。
2: 我可不会伺候醉鬼，尤其是女醉鬼。
3: 你醉鬼怎么了？女醉鬼也是为你而醉的呀，你不伺候谁伺候？
2: 藤野的司令部就在这所县城里。十三姨到这里来，会不会去找藤野啊？十三姨来找藤野也算正常的。可高副大队长怎么也来了呢？难道高副大队长？
3: 已经到了直接和藤野见面的程度了，这也出乎我的意料。这个逻辑不对啊！高副大队长来县城，不等同于一定是来见藤野的，他可以是陪着十三姨来的。如果是陪同十三姨来的，那关系可太不一般了。你别看呢，刚才他俩那股亲热劲儿，
4: 哎，关涛。 特工为了搞情报，有可能会做出更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跟十三姨在一起，一定是有了敌人扫荡的情报。既然我们碰面了，我们就想办法跟他见一面。
5: 我的意思，还是不照面为好。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应该把这批药品。

0: 安全的弄出城去，这才是最关键的。药品要岗，情报也要岗。哎，我同意政委的想法。搂草打兔子的事儿，咱们常干啊。咱们可以想着法儿的往上靠。高副大队长肯定明白咱们的意图，他可以借题发挥。
1: 咱们一唱一和，小双簧这么一演，说不定还能从十三姨嘴里头套出什么重要的情报呢。嗯，借此机会，我们还可以巩固一下老高的地位，这样有助于他展开下一步的工作。我说的对不对？
2: 不错，你看透了我酒神的心思和秘密。但国共合作，怎么也轮不到我跟共党有来往呀！啊，这叫无中生有。你听谁说的？
3: 哎，这还用听说吗？你帮你的朋友魏凌芝来说情，凌芝是什么人呢？凌芝他就是共党。再说，这就算听说啊。
2: 有人说看见你开着我的车进了共党的公安局，有这事儿吗？胡扯！
3: 这人谁？你把他交出来！敢造我的谣，我非宰了他！哎，好了好了，怎么说你也是我未来当家的，犯不着为这种事计较。回头我收拾他，给你出气啊！来，我敬你一杯。 今天我一定要喝醉了，心里才痛快。啊，对了，在喝醉之前，先把正经事儿跟你说了。藤野的扫荡计划还在山本旅团参谋部制定当中。这次扫荡计划的基本情况是：4月8号，记住了，也就是3天之后，在徐东村方圆百里之内展开今年的第一次扫荡，也是春季大扫荡。
0: 先拿便衣队开刀，然后各路出击，什么武工队、游击队、县大队、区政府，通通消灭。这可是军事秘密。没错，真是军事秘密。来，干一干。
2: 我先把军事秘密告诉你，待会儿你得把你心里的秘密都告诉我。
0: 哎，你还没说完呢。

0: 你怎么进来的？达拉累，我倒是要问你呢，瓦塔纳贝根，你怎么这个时候把我叫过来？别误会，不是我想见你，是你的老师藤野很着急。我现在的处境你应该知道，弗吉诺桑莫瓦卡德伊伦，共产党新四军方面已经在怀疑我了。既然是合作。
1: 就应该给对方留有余地。哎，都走，都走。景南君，要不是十分的紧迫，我也不会轻易的打扰你。再说了，你跟藤野先生毕竟有过一份师生情谊，再怎么着，你也得帮他一把吧。
0: 我们在中野特工学校有过师生交往部假，但毕业后我就被分配到大陆挺进队了。我从来就不隶属皇军陆军系统，作为战略潜伏人员，只有情报总部的召唤我才会启动。平时我就是共产党边区的一名普通干部，我现在的身份就是个自由情报人。

0: 给你的每一份情报都是在做交易，再要紧的事儿，我首先考虑的是我的生命安全是否能够得到保证，其次，我的回报是否物有所值。一切在没有说清楚之前，你就通知我赶过来，这可不符合你我之间的约定啊！
1: 这些我都知道。 但今天的情况很严重，很紧迫，要不然的话，藤爷也不会破例这么做的。静南君，希望你能够谅解。
0: 我撒开个阿罗。
1: Hello。

0: 坦白，
1: 坦白。
0: 说吧，藤野到底想要什么？

0: 参谋长。啊，
1: 老高的车。
0: 进去吧。
1: 门给我打。
0: 行。
2: 小哥，
3: 冒烟了。

0: 我们和中间人见面还需要一个小时，我们是走还是等啊？
1: 从这儿到那个地方要多长时间？
2: 步行的话需要20分钟。
1: 那时间还早，我们等等吧。
2: 好。
1: 我想看看十三姨，她不是一直想杀我吗？我想看看她最近有什么变化。哎，吴科长，你觉得十三姨是个什么样的人？
2: 这个，
1: 我的直觉认为，十三姨的身上有一股侠义之气。
3: 老朋友。
4: 说吧，唐爷到底想要什么？
3: 只要你能够提供最新鲜的、对皇军最有用的情报，他都要。
4: 他的胃口还挺大。
3: 皇军就要扫荡了，你认为哪些最关键、最有价值，你就拿出来嘛。
4: 杜编剧，我现在做的事情已经超出了上级给我的要求。按规定，没有上峰的指示，我不能启动。唉，可是老娘病重了，我不得不暂时出手挣点钱了。
3: 靖南君，作为家乡的朋友，我非常理解你的难处。你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和藤野先生无不钦佩和感动。你为了大日本天皇，为了皇军，
4: 不，我就为我自己。
3: 对对对对对，中国有句老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4: 哼，来，我现在的身份。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利的，不能说百分百安全，但是有我参与反渗透的侦查工作，这本身也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而且皇军就要扫荡了，他们正忙着反扫荡的事情。
3: 我正要跟你提反扫荡的事情，藤野希望你能够继续效力。
4: 谈不上效力，条件允许我会尽力。
3: 那共军准备如何的反扫荡啊？

0: 我试试了。哎，不是试，是一定要办的。我们是地方政府，军事方面的情况掌握的不多，而且这方面的情报渠道也很少。我的意思你明白吧？所以老同居抓紧啊！皇军扫荡就这几天了，如果关于反扫荡的情报来得晚。
1: 那这份情报就失去它的价值了，是吧？好，我尽力吧。可是这需要花更多的金钱来打通各种关节啊。
0: 放心，钱不是问题，我会尽量的满足你。还是中国那句老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多费这点钱吗？老朋友，我不得不佩服你啊。
1: 这战乱纷纷，你还能够忙里偷闲，抓住商机，做起了情报生意来了，人才啊！多边军，战事再紧，我看你也能抓住机遇，大做药品生意啊！中国人，你可是发国难财啊！
0: 战争对于我们日本来说是一支强心剂，而对商人来说，军火。 药品、情报是最繁荣的行业，我们作为商人就不能够无所事事。多希望这场战争能够持久的打下去啊！
2: 老高，哎，快帮我忙！怎么了，这事儿？ 怎么回事啊？喝多了。哎，你怎么不劝劝他呀你？我就没见过那么能喝的女人。哎，什么叫没见过？哎，你俩怎么来了？我们怎么来了？我们换这身衣服就想过来给你扒扒身份，这倒好。
3: 还换了？
2: 还花了一块多车费。我告诉你，报啊。
4: 都演砸了！怎么回事？政委，哦，他喝多了。他喝了多少酒？
5: 一斤白酒，4瓶黄酒，还有半瓶马爹利。
4: 他现在已经酒精中毒了，赶紧送医院。老五，离这儿最近的医院是哪？
1: 多边诊所就在附近，奔他那去得了。好，老高，快开车，送他去医院。这皮换了吧。好。
0: 皇军扫荡的日子定在哪天？
1: 就在这3-4天吧，我还不太清楚，但应该就是这几天。我知道了，我会有一份有价值的情报送给藤野的。
0: 急诊病人，开门呐！这什么病人？怎么了？杜斌大夫，一个女病人，可能是酒精中毒了，开门吧。哦，好，马上会有人给你们开门。你们稍等一下啊。哎，青南君，你自己先在这儿坐一会儿，外面有一个喝醉了的人，需要抢救。
6: 我去就来。
7: 怎么样，收下了吗？
6: 收下了，马上就抢救。啊，老高在车里等你，他说有重要的事情向你报告。
8: 哎，那你们谁给我进去验货？
9: 我们俩，他懂日语。
6: 好，
9: 走了。嗯。

0: 郑玄，你也是，你怎么能让他喝那么多酒呢？
1: 冤死我了，哪是我让他喝的呀？
0: 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妇道人家，跟你一个大男人喝酒，喝成这个样子，你是有责任的，以后不能再这样了。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我说错了吗？
1: 我在想，十三姨要是知道是你救了她，不知道会怎样的感慨呢。她一直想着杀你报仇，而你呢，却以德报怨。
0: 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不是吗？其实，作为女人，我能理解她对我的仇恨。毕竟她的汉奸丈夫是死在我的枪口下的。
1: 吴怀然那是罪有应得，比他八回都不解恨。
0: 可是三姨不这么想，她这个女人呢，命苦人恶，她一心总想着是我杀了她丈夫，可是她从来不去想吴怀仁所做的那些卖国求荣的罪行。这次碰巧救了她，未必能感化她，算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吧，一种人性的关怀。
1: 同样是在这个县城，同样是在夜晚，同样是你我联手。上一次你亲手毙了吴怀仁，今天又果断地救了十三姨，这一切好像冥冥之中被命运安排好了一样，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
0: 世事无常嘛，不过的确是有些戏剧性。哎，小杨说你要跟我有话说。
1: 对了，是关于鬼子扫荡的情报，楼上说他

0: 报告，你提供的这个情报很重要，也很及时。我们今天晚上出城，我会尽快的向龙局长汇报。你自己也要多保重。
1: 我知道。林芝啊，
0: 嗯，
1: 你看，我还改不了口了。
0: 随便叫什么都行。
1: 出城困难吗？
0: 不困难，你放心吧。不过，我想去看看十三姨。
1: 看他。好，一起去。
0: 嗯。

0: 老高，我还是不进去了。你好好照顾他，今天的事情千万不要告诉他。
1: 为什么？
0: 你的工作是由陈大队长亲自安排和指挥的，我们是执行别的任务来的，偶然碰见，互不介入为好。
1: 说的对，那我进去了。
0: 嗯。

0: 好了，就在后门等着呢。
1: 哎，渡边先生这儿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客人
2: 啊？啊，客人？哦，也是个老客户了，病人。
1: 这样啊，渡边先生如果很忙的话，那我们就不打扰了。你给他带个话，就说后会有期。
2: 哎，不好意思啊，老板娘，咱们是不是应该前后两清啊？
1: 渡边先生不是忙吗？三哥代我处理了。
3: 我来。
2: 哎，等一等，等一等，我马上去告诉渡边先生。稍等啊，稍等啊。

0: 这批药品今天晚上必须出城，渡边这儿有另外一只眼睛。你发现什么了？
1: 刚才我和老高进诊所的时候，听见楼上有动静，像是人在走动。
0: 这样，我回去看看。
1: 老板娘，刚才抢救病患有所冷落，实在是对不起了。哪里哪里。
0: 杜边先生，刚才喝醉酒的那个女子怎么样了？
1: 啊，没事了，正在给她输液，明天就会苏醒过来。您就放心吧。只是什么？啊，没想到老板娘还是慈悲心肠，要不是你及时把她送来，她的心跳早就停止了。再冲我这儿出去的，就是一具僵尸了。
0: 救死扶伤那是人之常情吗？再说了，杜边先生的诊所。 离我们是最近的地方，这不是顺汤顺水的事情吗？谈不上什么慈悲心肠。只是我还有些不好意思，耽误了你接待楼上的客人。啊，不是病人。啊，
1: 没有啊，没有病人呢。
0: 那就是我多心了。杜边先生，这个事情最好不要有第三者知道，你说对吗？
1: 对对对。
0: 三哥，货品已经清点过了。要是没什么问题，就按说好的价钱，跟渡边先生结账就是了。
2: 好的，我来。
1: 好。

0: 啊，高先生，你不用着急，危险已经过去了，只是他还要留在这里观察到天亮。哎，谢谢你啊。啊，高先生，我的护士要等到天亮才能来上班，所以麻烦您留在这里陪护了。
1: 实在不好意思，您先回去休息吧，我在这儿，
0: 那就失陪了。
2: 郑南军，郑南军，多边军，我先走了。藤野军所要情报，我明日定会送到，但报酬要有所提高。
3: 敌人既然第一仗要和我们便衣对打，我看这是好事。
4: 军区首长要我带口信给便衣队，他希望我们能够打出个彩头。什么彩头？就是给鬼子们颜色看看。嗯，
5: 文涛到。
6: 你谈谈作战计划。
4: 各路情报显示，敌人是扑着我们便衣队来的。合围徐东村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针对敌人气势汹汹的来头，我和汪小阳、季武大金刚商量了一下，准备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唱他一出戏。
5: 好啊。
7: 都是哪几出戏啊？
5: 这是我们这次演出的节目单。啊，第一个节目《空城计》，
8: 第二个节目《请君入瓮》，啪啪啪。
5: 第三个节目《雾里看花》，
8: 第四道菜，红烧猪蹄儿。

0: 第五道菜，四喜丸子。
1: 第六道菜，滚蛋饺子。
2: 哎，我怎么听着听着就变成菜单了呀？
0: 我们还没想好，这只是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上报的作战方案。关参谋长说挺好的，原汁原味，形象生动，所以没经过修改就拿到会上来了。
3: 你听着就过瘾。
1: 作战思路是这样的，敌人不是来势凶猛吗？我们的机关、群众和便衣队的主力秘密撤出徐东村以后，留下便衣队少数人员在徐东村和敌人进行周旋。陈大队长、贺政委带领部队和县大队在徐东村外围和敌人游击作战，伺机设伏，日夜骚扰，让敌人进得来出不去，四不出挨打，却找不到北。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麻雀战。
3: 好，先在徐东村打他一闷棍，让他的第一计划在第一时间内落空，敌人就必然重新调整他们的作战部署，我们就趁此间隙穿插迂回，多处设防，县大队、武工队配合便衣队行动，再利用各村的地道、路边的暗堡，以杀伤日军有生力量为主。至于伪军嘛，能放则放，咱们就专捡鬼子打。
4: 军区首长要求我们便衣队坚持内线作战，配合新四军主力向外围转移，集中优势兵力拿下曹家堡、孙家窑、杨河镇几个重要据点。
3: 好，中华、贺兰、关涛
1: 到，
3: 你们几个回去尽快把具体的作战方案拟定出来，除了动员乡亲们马上转移之外，便衣大队各中队原地待命。
1: 是
2: 是，
3: 准备你们的菜去吧。哎，
0: 走走走走。
3: 老五啊，你叫佟新儿到各区跑一下，了解一下各区党政机关和群众的转移情况。
5: 是。
3: 另外，王集分区你亲自去。
5: 明白。
2: 喜子，帮我把信发了。
5: 是啊。参谋长，
2: 喜子，喜子，
6: 参谋长
1: 啊，
6: 吓死我了！
1: 怎么了？
6: 这政委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1: 我觉得咱们配合的蛮好的嘛。哎，信给我。
6: 哦。
7: 好了，就不要送了，我还要赶到其他几个重点村子去，转移工作要落实到每村每户啊。落实的情况我还回去向龙局长汇报。
8: 这么说龙局长他们还留在徐东村不走了？
7: 是的，边局公安局不在这次转移之列，龙局长说了，有利于稳定群众的情绪，也便于协调指挥便衣大队、县大队的反扫荡工作。
9: 这也太冒险了吧。吴科长，
7: 嗯，
9: 你们也不能太轻敌了呀。
7: 没事，你们就放心好了，敌人几次扫荡都没有到过徐东村，龙局长放心着呢。哎呀，要说他最担心的就是担心你们王吉，这不叫我赶过来看看吗？还好，我看你们工作部署得很扎实，这我也就放心了。啊，好了，我走了啊。
8: 哎，好，好，吴科长再见。
7: 钟部长，没有敌特情况吧？
9: 啊，没有，一切正常。
7: 那好。你就抓紧时间行动吧，啊！
9: 好的。
10: 当然要行动了。
11: 山明阁下，我的连队全部准备就绪，就等阁下的攻击命令。我保证

0: 报告，司令官，渡边先生到了。
1: 叫他进来。
2: 藤野君，恭喜你又要旗开得胜了。
1: 仗还没打，哪来得胜啊？
2: 您不是常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吗？我就是给您送知彼来了。这是我刚刚从我的情报员那里得到的最新的情报。

0: 徐东村果然是便衣队的驻防地，关键是共党的公安局机关决定死守不退，而便衣队全部集中在徐东村周边的三个村子里。共军还以为你会像以前一样不会光顾徐东村一带。
1: 情报可靠吗？
0: 这就是我的老同学送来的。
1: 啊，
0: 好，很好。不过，他的价码。
1: 涨了，他想再多加两根金条。他以为这是吃大户吗？啊！敢跟我们大日本皇军讨价还价，格杀勿论。
0: 唐野君，您的腿。
1: 让他记住，
0: 藤野君，您的意思是，这份情报没有价值，或者不值那么多钱？
1: 我是说，他太贪婪，太没涵养了。
0: 是，藤野君，我也有同样的看法。可是，我们既然用人。 那就不能光开空头支票啊！你想想，不贪婪的人，肯出卖情报吗？有涵养的人，肯为我们工作吗？人家送我们情报，那图一啥呀？那就不是图钱吗？啊，我们再不破费一点儿。
1: 徐东村便衣队公安局，通通的。
0: 没错，通通的，我相信他是不会骗我的，因为钱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再说，如果没有他的情报，林肯定会领派人派兵去共军的防区侦查，到共军的防区去侦查，那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据我所知，基本上是失去就不回啊，那样所花费的成本，可远远超过这几个金条的价值啊。
1: 藤野君，我知道您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您希望所有的人都效忠天皇，都能够忠心耿耿地为大日本皇军效力。可是这一切都是幻想，您为了政治，为大和民族而战，您的战略战术那都是为了征服中国人，而我只是一个以行医为业的商人，我是为了赚钱才来中国的。作为一个商人。 我自然就要计算投入、产出、成本核算，所以我认为，如果您买下这份情报，那从成本学的角度上讲，是可行的，而且是物有所值的。
0: 杜编剧，怎么说？只要扒拉扒拉算盘珠子，就能打赢一场战争了。
1: 藤野君，过奖过奖。
0: 杜编剧，这个中治国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1: 他其实也算不上什么人物。
0: 对共党有仇？
1: 没有。
0: 对国民党有仇？
1: 也没有。
0: 那就是对汪精卫有好感？
1: 没有任何的好感。
0: 这么说，对我们大日本天皇有好感？

0: 啊，就是一个日本人。
1: 他就是日本人。
0: 他是哪里人？什么的干活？
2: 藤野君，作为你的老朋友，我劝你一句，不要再问了。我只能告诉你，他不隶属于您的系统。再说，您需要的是情报，他需要的是钱，仅此而已。
0: 但是我不可能一次给他那么多钱。
2: 为什么？
0: 喂肥了猫，养肥了老鼠。
2: 那您的意思？
0: 打五折。
2: 这太少了吧？他可是共军做事的人。
0: 国民党的范世煌就是这个价，在我这儿，国共两党一视同仁，只要是卖情报，随行就市，按质论价，一切按市场规律办事。
2: 藤野君，您真是工于算计啊！
0: 都说商场如战场，但战场何曾不是商场呢？

0: 你是嫌少了，对吧？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价钱不合适，可以不卖。秦南君，你也要理解我的难处。我在藤野面前也一再强调你的情报之重要性，可是藤野说，他从范世皇，一个国军情报官那里买到了一份跟你一模一样的情报。哎，两份情报价值均等。
1: 那就只能打五折了。
0: 藤野看不起我是吧？早知道他这么抠门，我就不给他了。杜编俊，我是看在咱们是老朋友的份上，我才把情报交给你的。藤野不识时务，算我瞎眼。哎，老朋友，别生气嘛，在商言商。 情报生意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交易，其价值高低不好衡量。关键看你的情报够不够独特，对皇军重不重要。当然，你的这份情报，藤野也如获至宝。可那个姓范的，不知道从哪儿搞到了一份跟你一模一样的情报。那两份情报价值均等，这金条就只能你们两个人平分了。再说了，你在共军的内部，那个姓范的在国军的内部。 你的情报的可靠性肯定远远超过那个姓范的。藤野要想获得真正共军的情报，肯定是要指望你了。到那个时候，你再开价就是开出天价，也是有人认的。
1: 好吧，我现在手里还有几份重要的情报，但是我现在不能交给你了。
0: 老朋友，你就相信我好了。 只要是重要的、独特的，价码我给你报了。请山口军进来。
2: 报告。山口军，
0: 司令官阁下，
2: 我接到攻打徐东村的命令。
0: 心里非常激动，为了打好明天这仗，我失眠了。好，非常好。不愧是我的学生和弟子，跟中国人打仗就得多动脑子。来，看看我写的这首诗：
2: 共军之辉，塞孔明。
0: 国军之诺，
2: 似绵羊；伪军之赖，是条狗；皇军之魂，魂没了。啊，
0: 不是魂没了，是不知魂归何处啊！
2: 长官阁下，你也不要太悲观了。学生跟你这么多年。 在你身上学了很多的中国文化，有一句中国格言，不知道您老听说过没有？